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在这一天里，国内的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都是比较稀少的，天气平稳宜人，所以为大家的假期返程可以说是保驾护航。今天咱们也是正式迎来了立夏节气啊，5月5号今天立夏了。今明后三天呢，我国中东部等地会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的升温幅度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那在我们江苏，明天晚上到后天，自北向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对流天气。其他时段，全省在这一周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而且气温上升也会很明显。像今明两天以及10号这一天的气温是偏高的，最高气温沿江以北地区能够达到29到31度，苏南地区呢是27到29度。眼下呢，在南京也是正是这个法桐飘絮的高发时段啊，如果再有点风，你看这个地面上的飘絮就已经很多了，再加上呢气温又比较高，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上口罩啊，防晒也防这个飘絮啊，赏景游玩之余也避免了飞絮的困扰。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13到29度，明天多云转阴，14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17到2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随着城市商业的多元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场更换了千篇一律的购物环境，悄然长出了一片绿意。人越多，树越多，绿色景观成为商场里的热门打卡地，增强了市民逛商场的体验感，也逐渐成为吸引客流的新方式。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今天请您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商场，由江采记者顾倩颖采写的报道。
2: 五一假期，龙湖南京河西天街商场内跨层打造的山谷森系主题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该空间以15米挑高光厅为核心，结合零下休憩区与特色外摆，营造出独特的都市绿洲意境，形成了户外畅玩、室内休憩的完美动线。龙湖南京河西天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尹曼告诉记者，年轻客群也越来越注重场景体验与社交氛围，这次改造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情绪需求。
3: 面向家庭客群的，将森系自然氛围融入场景，与户外溪谷乐园形成完整游玩闭环。另一部分是空间场景消费转换型山谷，极具特色餐饮、品质休闲、潮流体验等多元业态，将自然意境与商业消费完美结合。5月1号至5月2号期间，商场客流同比上升128%，销售同比提升高达156%，全面升级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
2: 一座小森林竟换来了实打实的热力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正在改变，一幅幅全新的消费场景拔地而起。苏州美罗百货新区店将户外山林的形态直接搬进了商场内部，无锡方圆汇第一层的焕新商业空间惠山下，穹顶天幕与生态绿植相辅相成。南京金陵中环直接将古典园林搬进商场，13幕传统文化典故场景传递东方美学意境。市民杜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的商场更像是一个个景点。
4: 以前逛商场就是买完东西就走，现在还可以看看风景，很舒服，而且怎么拍都挺好看的，感觉像是在公园里面顺便逛个街，蛮好的。
2: 商场正从单纯的购物目的地变成兼具多种功能的混合空间，这一转变折射出消费趋势的深层变革。在寸土寸金的商业空间里刻意留白，以布换景，让消费者成为漫游者，这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突破性重构。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永刚认为，自然与商业共生标志着商业发展迈入从空间运营向情绪价值运营的新阶段。
5: 当前服务消费正取代商品消费，逐渐成为主导型消费，休闲型消费、体验型消费、社交型消费、情绪型消费成为消费的潮流趋势。因此，商场把自然景观搬进室内进行森系改造，本质上是消费场景创新和消费功能升级，吸引客流，增强粘性，带动消费。 可以预期，未来的商场功能场景还会持续上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好体验。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让群众购药更透明更实惠。在江苏，江苏药价通比价小程序早就已经落地见效了，可以轻松地实现价比三家，成为百姓的随身购药顾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彭迪帆的走访。
6: 以往不少市民反映，买药时发现同一药品不同药店价格差异大，信息不透明，货比三家、跑断腿等问题。针对这些购药不便，2024年9月省医保局开发药品比价神器，居民通过江苏医保云微信小程序或江苏医保公众号均可登录查询。那么江苏药价通都有哪些强大的功能呢？记者梳理发现，在药品查询界面输入药品名称，即可查询药品信息，同时考虑到群众的日常使用习惯，还支持商品名查询以及模糊查询，以方便群众查询比价。目前江苏药价通已收录上线药店的所有在售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的药品企业注册名称、规格剂型等信息，同时该系统还标注了收录药品的医保类别信息，特别是可对医保国谈双通道药品进行单独筛选，进一步便利群众查询购药。此外，江苏药价通还可以根据价格、药店位置、距离对查询药品进行排序，并显示同一药品在用户城市的最低价、最高价。某药店负责人田女士：
7: 我们实时上传了我们药店在售的一些药品，如果有调价的，我们会在小程序实时更改药品的价格，而且保证药品在店的库存情况。如果这个药品销售完毕后，我们会及时在小程序上下架，以免给顾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6: 市民王女士自从知道江苏药价通的功能后，每次买药前都会先打开小程序进行比价，
8: 感觉还是比较方便的，操作也方便，也比较简单。以前不买不比较的感冒呀，这是平时我们一买就买好多，所以吃下来接受程度还是蛮划算的。
6: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苏药价通已实现与招财子系统的互联互通，通过大数据发现价格差异，对药店异常价格形成预警信息，并反馈给药店，督促药店规范定价行为，引导药店价格回归合理。
0: 昨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了一批日本侵华资料。移交资料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部分日军侵华档案的扫描。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9: 我们非常荣幸能再带来更多书签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10: 法国友人白世杰介绍，此次移交的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白世杰说，
9: 这数千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驻华使馆以及天津、上海、北京、广州、青岛、阿尔滨、沈阳的总领事馆，还有法国驻华军事代表馆，是一个完整的外交官杀网络，其中既有法国外交官与英国、美国、意大利、东航之间的来往函件，也有直接转移自日本东方东巡市的建学。

0: 用。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有分析认为，此次豆包官宣增加付费模式，或许宣告着 AI 大模型的免费时代即将结束了。北京时间今天清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和肖恩·墨菲打满35局，以18-17惊险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4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经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特朗普还表示，美方已经击沉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美国新闻网站3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斯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法国外交部发言人4号晚发表声明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当天稍早些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的做法。奥地利外交部4号证实，奥地利政府已经在4月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将他们驱逐出境。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说，澳方的驱逐出于政治动机，俄方将会做出强硬回应。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4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嫌疑人驾车逃离之后被捕，目前还不清楚犯罪动机。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一之，窦涛，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呢，请大家关注到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大家好，我是祖明。老话说，孩子胖点是福气，吃得胖才健康。可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出现了，儿童肥胖真的是好事吗？ 背后又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0: 健科刘倩琪主任为您揭晓真相。
1: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刘倩琪。大胖小子、白白胖胖，这些传统的赞美词让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胖是养得好，但是医学真相是，儿童肥胖不是福气，而是威胁孩子身心发育的隐形健康杀手。2/3的肥胖孩子不加以控制，将持续到成年。我们接诊过很多7-8岁的小胖墩儿，平时大鱼大肉，零食奶茶不断，不爱运动，体重严重超标，小小年纪就被查出性早熟、骨龄提前，成年身高严重受损。还有的肥胖孩子患上了之前成年人才会得的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甚至糖尿病。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将会伴随孩子一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儿童肥胖就好比让一匹幼小的马去拉远超自身能力的大车，孩子的心脏、肝脏、骨骼等器官都要超负荷运转，长期下去必然会受损。而且肥胖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儿童肥胖绝非营养好，而是健康亮了红灯，家长们要及时转变观念，别过度喂养，不让孩子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多吃绿色蔬菜，适量的低糖水果和优质蛋白，每天保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才是真正对孩子的健康负责。同时家长们也要以身作则，当表率，全家总动员，不做沙发土豆，不吃夜宵。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截至目前，江苏、河北、辽宁、安徽、江西等多个省份的超20座城市已明确出台相关政策，打破了公积金只能买房还贷的旧限制。公积金全称为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这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住房保障制度。公积金制度具有强制性、互助性和保障性，要求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依法履行缴存义务。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1991年上海试点，1999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标志着其进入法制化轨道。2025年到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部署深化制度改革，旨在激活存量资金并扩大覆盖范围。这波政策利好，实打实惠及每一个有住房需求的人，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让沉睡的钱活起来。2026年开年以来，多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功能全方位升级，包括物业费提取、装修、加装电梯等，直接减轻了民生负担。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

0: 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6: 创新业态，深耕场景，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消费市场供给足，活力满。
7: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请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商场。
6: 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
7: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博物馆人气攀升，文博活动丰富市民假期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6: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立夏节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6号的夜里到7号，我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到15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7: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
8: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6: 家门口微度假 AI 消费新场景，苏超特色消费。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通过业态创新和
9: 156%全面升级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
10: 一座小森林竟换来了实打实的热力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正在改变，一幅幅全新的消费场景拔地而起。苏州美罗百货新区店将户外山林的形态直接搬进了商场内部，无锡方圆汇 B1层的焕新商业空间惠山下，穹顶天幕与生态绿植相辅相成。南京金陵中环直接将古典园林搬进商场，13幕传统文化典故场景传递东方美学意境。市民杜女士告

0: 告诉记者，现在的商场更像是一个个景点。
1: 以前逛商场就是买完东西就走，现在还可以看看风景，很舒服，而且怎么拍都挺好看的，感觉就像是在公园里面，顺便逛个街，蛮好的。
0: 商场正从单纯的购物目的地变成兼具多种功能的混合空间，这一转变折射出消费趋势的深层变革。在寸土寸金的商业空间里，刻意留白，以布换景，让消费者成为漫游者，这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突破性重构。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永刚认为，自然与商业共生，标志着商业发展迈入从空间运营向情绪价值运营的新阶段。
2: 当前，服务消费正取代商品消费，逐渐成为主导型消费，休闲型消费、体验型消费、社交型消费、情绪型消费，成为消费的潮流趋势。因此，商场把自然景观搬进室内进行深系改造，本质上是消费场景创新和消费功能升级，吸引客流，增强粘性，带动消费。可以预期，未来的商场功能场景还会持续上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好体
3: 验。联播评论。
4: 刚刚闭幕的省委14届11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最前沿、前景最广阔、影响最广泛的部分，代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江苏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去年强调，江苏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今年进一步强调，江苏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并从四个方面为我们明确了工作的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因应嘱托，催人奋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5: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紧扣国家所需，发挥江苏所长，瞄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目标，高效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夯实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基础。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全面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4: 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更好发挥服务业作为科技创新催化剂、制造价值倍增器作用，着力提高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要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推动教育、人才、财税金融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各领域改革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除障碍、增动能。
5: 谋定纲举，顺势而上，让我们凝心聚力，砥砺奋进，持续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扎实的行动和过硬的成果，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谱写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4: 为抢抓五一假期求职招聘黄金期，切实缓解企业用工需求，助力各类群体稳就业，连日来，我省各地人社部门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聚焦不同求职群体的需求，汇聚众多优质企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为就业市场注入强劲活力。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和淮安台的报道。
0: 五一期间，淮安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庆五一送岗位惠民生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商圈消费场景，以边逛边找岗的方式，让市民在休闲购物、逛街娱乐中对接岗位。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近30家本地优质企业齐聚商圈，集中揽才，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招聘人员热情推介岗位，细致解读薪资待遇与发展前景，求职者手持简历有序穿梭，认真问询，向合适的企业投递简历。求职者江州：
6: 五一假期出门逛街，正好过来逛逛招聘会，现场企业很多，岗位选择丰富，行业覆盖面

0: 哇，薪资待遇也很特别，现场就能和企业面对面沟通，找工作方便多了。
1: 不少招聘单位也表示，把招聘会摆进商圈，对企业来说人流量更大，曝光度更高，能够接触到更多求职人群。益海嘉里华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王晓峰：
2: 商圈招聘会呢，人流量大，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形式呢也更接地气，能在短时间之内收到大量的优质简历，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用工的一个问题。
1: 此外，不少人才对接服务与苏超赛事深度结合，将招聘摊位直接设在苏超赛场外。5月2号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队本赛季首个主场与常州队的比赛在南京奥体中心正式打响。赛场外的东广场草坪上，南京市人社部门以百万青年聚精灵为主题，把人才服务搬进了体育场。在印有南京直聘二维码的打卡墙前，年轻人排队扫码查看心仪岗位。在直聘南京马上有岗、扬帆借业、技能提升、就业红娘、人才夜市的主题帐篷里，简历诊断师、职业规划师一对一答疑。南京林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陈养斌认为，苏超场景更接地气，氛围更轻松，借助赛事人气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引才留才的实效。
3: 人社部门把就业服务搬到苏超赛场，以赛为媒，跨界融合，从学生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送服务上门。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现场年轻人的关注度很高，参与积极，看比赛的同时顺带了解了人才政策，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呢，提升了政策的知晓度和对接的效率。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展览和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历史文化熏陶下长知识、增见识，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期。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五一假期，句容市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劳动者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市民夏明慧带着女儿，一边用手轻轻触碰交互区的感应装置，一边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屏幕上展示的古代劳动者形象。
7: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下，收获特别大，让小孩也获得了很多的课外知识。
6: 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青铜器纹饰拓印体验区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游客依次完成上纸、打刷、上墨、揭取等整套拓印流程。
8: 就是擦水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要擦太多，要不然往后就是拓印纸上色纸就可能会那个散开它那个颜料。
9: 挺好的，让小孩子对传统的一些青铜啊有了解，对吧？本身这个拓印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手艺嘛，对吧？让他正好体验一下。
6: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地理风貌、水利工程、商贸往来、典章制度等丰富的知识。
10: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宏历史。
11: 平时也没有时间，然后趁着假期能更好的、安静地来博物馆走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来了解一下咱们中国历史的漕运知识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5: 昨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移交资料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部分日军侵华档案的扫描。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来听江赛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2: 我们非常荣幸能再带来更多数千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13: 法国友人白世杰介绍，此次移交的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

0: 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白世杰说。
1: 这组检阅外交档案来自法国驻华使馆以及天津、上海、北京、广州、青岛、阿尔滨、沈阳的总领事馆，还有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是一个完整的外交官杀网络，其中既有法国外交官与英国、美国、意大利、东航之间的来往函件，也有直接转移至日本东方东巡市的建讯。
0: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师陈普军长期致力于挖掘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报道。他表示，这批档案有很多具有互证性的重要史料补充，比如一份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于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至日本大使馆的信件汇编。
2: 这些信件几乎逐日记录了日军进城后在金陵大学安全区内及南京市发生的暴行，包括强奸、抢劫、纵火、强侮平民、撕毁外国国旗、对外国人财产的肆意侵犯等。这些写于暴行发生当下的信件兼具时效性、真实性和连续性，精准到日期、地点、人数，是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0: 补全这段历史，让历史本身做出更完整的回答。现场白世杰如此说道，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建构需要不同民族与国家对暴行的共同揭露。这批资料一交到纪念馆，离不开三位年轻人的不懈奔波。白世杰还有他的两位团队好友钟浩松与马库斯·德雷特斯。2025年，他们共同发起公益组织中国回声，走访了中国多家博物馆、纪念馆，致力于挖掘和传播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历史。白世杰告诉记者，他们在档案馆翻阅了超10000页尘封档案，才从中筛选了出来。
3: 审讯这个男的外交部档案中心，我们需要被允许了进去。然后这些档案有很多，有好几万个，那我们需要看一下关于抗日战争的一些档案，然后扫描。然后处理、翻译出来、分类。
0: 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对于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将被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团队成员钟浩松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资料。
4: 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和目标是为了填补西方教育体系当中对这段历史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国际上开展各种活动。我们两次去到日本办展，一次去到韩国，上个月也在法国的巴黎完成了第一次公益演讲，下个月我们还会在巴黎开展大型的活动。
5: 在五一假期，有十多部影片密集上映，其中我省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与此同时，我省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激发消费热情。来听报道。
6: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7: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6: 截至5月4日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日到5日。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8: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6: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

0: 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1: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0: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2: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3: 五一假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好时光，但也是儿童健康问题的高发期。怎样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呢？南京市儿童医院发布了相关的健康提示，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假期出行安全与防护是第一位的，即将进入返程高峰，南京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葛许华提醒孩子们，尤其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5: 12岁以下的儿童乘车需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切勿将孩子抱在怀中坐在副驾驶位。景区、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为孩子准备写有家长联系方式的随身卡片，防止走失。这两天呢，我省气温回升，长时间户外活动需要防暑防晒，孩子也要多喝水。
4: 五月正值柳絮飘飞、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体质的儿童外出建议佩戴儿童专用口罩，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和双手，更换外衣。如果出现频繁的打喷嚏、流涕、眼痒等症状，可以到医院过敏专科咨询。对于儿童来说，假期常常也意味着饮食规律被打破，孩子们的肠胃就会很受伤。葛旭华。
5: 假期聚餐增多，儿童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善，还是要控制零食、冷饮的摄入，避免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另外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外出就餐选择正规餐饮单位，三岁以下的幼儿避免食用坚果、果冻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
4: 葛旭华建议孩子们假期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鼓励孩子和家人一起走到户外，开展散步、骑行、放风筝等温和的运动。初夏到来了，孩子们也要注意健康监测。
5: 人员流动大，注意勤洗手、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穿长袖长裤，使用儿童专用的驱蚊产品，被叮咬后避免过度的抓挠，可用冷敷缓解瘙痒。出现红肿、扩散、发热等症状，需要及时就诊。
6: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这也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专家提醒，立夏养生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顺势调养更安康。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夏季与心气相通，立夏之后气温升高，人情绪容易波动，此时的养生要以静养为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刘志刚副主任医师，
7: 立夏以后呢，心火比较旺，容易烦躁不安，尤其是在活动比较多、出汗比较多的时候，体液丢失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烦躁。我们应该避免呢大喜大怒，要多做呢比较安静的这个活动，比如下棋啊、听音乐啊等等等等，以保护这个心脏。
4: 立夏起居调养应该顺应昼长夜短、阳盛阴虚的规律，适当的晚睡早起，同时睡眠不可直吹空调或者风扇，防止寒邪伤阳，诱发感冒、肌肉僵硬等不适。饮食上，立夏肝气渐弱，心气转旺，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清淡为主的原则。
7: 在夏天，我们要多食酸减苦，清淡为主，比如酸味的食物，乌梅、山楂、木瓜，像这类东西呢，可以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可以增强我们消化的能力，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油腻辛辣的、滋腻的、生冷的这些东西呢，要相对要少一些。
4: 针对夏季出现的心烦、多汗、心悸、气短等症状，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推荐益气清心茶，日常代茶饮用会更安心。
7: 益气清心茶 可以用黄芪5克，莲子心3克，用绿茶适量，开水冲。

0: 冲泡代茶饮，它功效呢就是益气清心、除烦安神，适用于夏天活动比较多、汗出明显而导致的心悸气短、口干烦躁这些情况。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有一天只在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秒，雅诗兰黛小棕瓶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专柜500多，今日秒杀378，买一瓶再送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保证正品价一罚十，今天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只在今天，现在就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来进行购买。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9: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10: 一个摄像头的安装，
11: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些。
12: 没有资质，我觉得你应该管呀。
13: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
14: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9: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15: 真正把群众的难处，
9: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上线嘉宾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波，欢迎蒋局长。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你。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处、市场监管处、政策法规处等职能处室，以及江苏省邮政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邮政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的邮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观看，关注群众诉求，跟进解决实际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7: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0: 一支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邮政快递服务质量、配套设施建设使用、寄递市场管理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静，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泰州的刘先生向政府热线反映，今年春节前夕，他所在片区的五家快递企业拒绝送件上门。经刘先生多次投诉，泰州市邮政管理局对五家快递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并约谈了相关负责人，要求整改。按照规定，除非事先取得用户的同意，否则快递公司必须送件上门。但面对处罚，快递企业表示他们也有苦衷。
2: 刘先生在泰州市海陵区一家门面房开店，他发现从今年2月12号起，所在片区的中通、申通、圆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不再给他送件上门。
3: 问的话就说现在说没有快递员。
2: 刘先生说他多次和对方沟通，但五家快递企业均表示只能将快件放在附近小区的驿站，让刘先生自己去取。
3: 因为商户的这个快递件比较多，量比较大，可能自行取件不是太便利性。
2: 按照2024年3月开始实施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驿站或者快递柜。于是刘先生便向邮政管理局投诉。今年3月，泰州市邮政管理局对五家快件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并在4月约谈了负责人。
3: 距离约谈的话，至今应该有10天左右。约谈以后呢，有哪家落实了整改？已经陪同上门。
2: 另外3家快递企业也在4月24号整改到位。明明有规定，为什么送件上门这么难？4月22号，记者走访了被处罚的5家快递企业，他们表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节，快递员人手紧缺，实在是没有办法送件上门。
4: 就是今天的货到了，就根本就没人送，就是来个人就跑了，好不容易来个人把它交汇了，刚交汇，做两天又跑。
2: 实际上，送件上门难并非暂时现象，也不仅仅出现在泰州。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出台已经2年多，除了顺丰、京东等相对高端的快递企业，其余快递企业仍然难以落实快件上门这一要求。走访中，快递企业对记者表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各家快递企业之间无序竞争，互相压低运费来争夺市场，使得快递员的派单费越来越低，进而导致快递员流失严重。
5: 像顺丰、京东，终于票多了，经常是在跳舞一跳。
6: 三倍，你又要服务，又要这个费用低，你说什么现实嘛，对不对？
2: 另一方面，随着电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快递员的日均送件量也越来越多。
7: 你看，那一天有500-600件吧？
8: 500-600件，
7: 我们什么时间上门啊？
5: 一家一家上门，一天最多送150到200，
4: 最多200，
8: 最多200，
4: 从早送到晚。
2: 相比之下，能够做到送件上门的顺丰等高端快递企业，日均送件量要少很多。
9: 123嘛，是
8: 每天123。
2: 如何破解送件上门难的问题？此次被罚的五家快递企业表示，从他们调查的情况来看，要求必须送件上门的用户其实并不占多数。
10: 说实话，在80%-90%的人他是愿意放在一单的，不愿意放在一单的其实是少数人。那我们是希望从平台上面就可以分流开这部分。
2: 记者的走访也印证了这一点，多数用户对送件上门并不强求。
11: 希望大件可以送上门，小件无所谓。
8: 如果说那个快递员他说我送不来，你能不能理解呢？
6: 理解，互相理解，互相协调嘛。
12: 这个是无所谓的，有时候我们上班不在家呀，他送过来没人在家呀，你怎么拿来？肯定到这边来拿呀。
2: 快递企业建议电商平台可以在前端将用户的不同需求区分开来。
10: 你可以在平台上面选项，你是在家里面你支付这部分费用，要求送货上门。那如果是不是，那我们没送，那是我们的问题，那是我们做的不对。
2: 此外，快递企业还表示，同时也希望邮政管理部门出手，规范快递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改变低价抢量的经营模式。
1: 好，这个我们一般会认为啊，就是新规要求的一定是要送货上门啊， 但是企业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实际上的困难。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事情？

0: 它算不算，就这五家快递企业对于我们投诉人来说，它算不算已经完成了寄递任务？
1: 嗯，
0: 江局长，
1: 那是这样的，我们说啊，这个快递啊，连接千家万户，确实现在的快递呢，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啊，越来越凸显。
0: 嗯，
1: 我就先说一个大数，目前我们江苏每天进出江苏的快递业务量大概在8000万件，就是寄出去的和寄往江苏的，一天是8000万个包裹。
0: 嗯，
1: 我们江苏是8500万人口，等同于就是有一、每一个人平均下来啊，每天都要使用一次我们的快递服务。
0: 嗯，
1: 那么确实和老百姓接触最直接，这个最重要的体验，可能就是在投递环节。
0: 嗯，
1: 就是老百姓衡量我们整个快递服务好不好，
0: 就是我的感受。
1: 对
0: 受
1: 对对，这是第一感受。
0: 嗯，
1: 那么关于投递呢，首先从我们行业规定来看，从我们的快递服务标准来看，就是对于投递呢，本身我们是设定了3种投递方式。
0: 嗯，
1: 我们叫宅递、箱递、站递。宅是住宅的宅，
0: 住宅
1: 就是送到家里面。
0: 就是、我们这位投诉人，就是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就一定要送我，
1: 对对对，
0: 送到我家门口。
1: 对对，
0: 宅递。
1: 第二个是箱递，箱就是，智能快件箱的箱，箱子的箱，就是我可以送到快递柜里面。第三种呢，我们叫站递，就是送到驿站，比如说像菜鸟啊、多多啊这样的驿站。
0: 送到就可以了吗？
1: 就是从投递方式来看，这三种投递方式都是符合我们行业标准的。
0: 嗯，
1: 我想这是说的第一个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从刚才视频里面反映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我们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就是快递企业啊必须要按址来投递。
0: 嗯，
1: 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把快件投到智能箱。或者智能柜，
0: 对这个您说就未经用户同意，这是一个前提。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是前面三种投递方式都算是投递到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如果未经用户同意他擅自入箱或者入柜呢，那用户是有权要求企业把他按址来投递送上门来的。
0: 嗯，
1: 那么如果企业没有做到呢，我们也可以对应相关办法对企业呢这个进行一定的处罚。
0: 所以我们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已经约谈了五家快递公司。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想啊，就是当然我们在片子里面体现出来说每天小哥的这个工作量是多么巨大，
1: 是是是，
0: 但是大80%-90%你都可以放驿站，我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剩下的那些他要求的一定是他有困难的。
1: 对对对，
0: 就必须做到。
1: 嗯，所以刚才片子里面你也讲到，从客观上来看呢，确实第一个我们业务量很大。
0: 嗯，
1: 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一天是8000万个包裹。
0: 嗯，
1: 第二个呢，小哥的流动性也很大，用按址投递的服务。
0: 嗯，
1: 我想这是第一位的。
0: 嗯，
1: 第二位呢，我们也在推动顶层啊，对制度呢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0: 嗯，
1: 我们也在对接像这个平台这些主管部门啊。就是让用户在电商平台下单的时候，就可以先行选择3种投递方式。你比如说，你选择宅递，还是箱递，还是站递。这样的话呢，我想也可以让用户呢享受到更精准的服务。
0: 嗯，
1: 因为确实也像片子上讲的，有一些人白天都不在家，你上门可能快递员也是白跑一趟。
0: 大家就是看着办。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根据你的消费习惯，
0: 等到你没送上，最后可能就到投诉这一步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呢，后面呢，我们也会这个继续和平台这个做一些对接，这个让用户呢在下单的时候，这个根据他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不同的选择。
0: 这个和平台对接大概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
1: 这个平台呢，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总部层面，所以可能包括像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呢，还是需要。这个顶层这个层面来，对我们这一级呢，可能我们还目前还没有这个权限。
0: 嗯嗯，所以他这个就是把事后的这个矛盾纠纷变成事前的选择。
1: 对对对，
0: 其实就会少很多的这个，实际上很多人不想投诉。
1: 是的，
0: 但是最后你也不知道我要送货一定要送到这个宅地。
1: 对对对。
0: 互相都不知情，所以最后产生了投诉。
1: 是的，是的。
0: 嗯，但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在选项出来之前，那么还是必须经过用户同意，
1: 对，
0: 才能选择一个寄递方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在想，第一个，企业要提高履约意识。第二个一定要征求用户的同意，然后选择不同的方
0: 式。你说的这个履约意识啊，特别对，就是现在可能你看，如果我们先说3种方式，可能我们很多小哥认为我送到驿站、送到柜里，我就算是完成了。
1: 对对对。
0: 事实上，前头这一环是不能少的。
1: 是，
0: 哎，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工作量，这个变大了，
1: 对，
0: 就突破了这个最法规要求的底线。
1: 是的。
0: 这是目前是这个状况。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好，谢谢，
1: 好。
0: 破解快递不上门这一难题，还需要我们监管部门、快递企业还有电商平台与消费者协同发力，兼顾法规的刚性。

0: 与行业的实际，保障民生服务实效。接下来我们来把时间交给王景，看看我们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此刻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2: 你好，主持人。快递企业面临法律红线不能预约，经营却又陷入价格竞争加剧、利润空间被压缩的两难境地，折射出快递行业低价抢量的深层困局。邮政部门必须科学治理，守护民生底线与行业的活力。首先，应当重拳治乱，重塑价格生态。邮政应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查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推动建立合理价格形成机制，让企业有钱赚，也让快递员有奔头，从根源来破解用工荒。其次，要精准分类，回应群众期盼，督促电商与快递联动，在下单环节增设投递选项，大件生鲜等按需上门，小件便捷投递，实现按需精准精细服务，兼顾效率和民意。最后，要积极指导企业引入智能技术，优化运营，让快递服务在规范中提质，在创新中增效，真正实现便民利民与行业升级的双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将的建设情况、使用情况怎么样，还有哪些需要提升改善的地方。我们的记者走访了省内常州、扬州、盐城的多个小区了解情况。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首先记者走访发现呢，各市落地推广智能新报箱的具体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扬州市2023年1月份出台办法强制配套智能新报箱，而常州市2024年8月，盐城市早在2015年就率先启动了智能新报箱的配件工作。其次，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不少居民和物业人员都反映智能新报箱存在隔口太少、大隔口数量不足、使用率和周转率不高的问题。另外，后期的运营维护谁来管，成本如何回收也是面临难题，甚至还有小区的智能新报箱因此被断电停用，这些都是我目前了解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我们跟记者现场连线到这儿，这是我们记者陈军了解到的各地关于智能新报箱的大致情况。那么具体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存在哪些影响用户体验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4: 2015年，盐城市在全省最早建设并强制配套智能性报箱。记者近日走访盐城市仁恒滨江世纪小区时，居民反映由于大隔口数量不多，使用智能性报箱的频次并不高。
5: 原来用的，现在用的少。是如果快件上来去，我们就是拿放在这里，在这里拿。大的快递的它放不进去，不方便。
4: 该小区物业人员也坦言，设置的两排智能性报箱隔口有限，目前业主的快递包裹更多送货上门或暂存快递驿站。
6: 报纸啊什么的它不放在这个里面，放在我们有个专门的架子上面，快递送货上门，然后业主不需要送货上门的就放在驿站，因为它有限，你知道吗，就能300个左右吧，这个不够放的。
4: 盐城市怡景花园小区建成交付近20年，2024年出行改造后，在小区广场设置了智能性报箱。但记者走访发现，这两排智能性报箱2025年6月以来就已停用，箱体上物业张贴的通知显示因云柜长期欠电费暂停使用。该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智能性报箱接的是小区公共用电，但运营企业江苏云柜可能因运营不善多次未交电费，只能无奈停用。
7: 安装的时候是邮政来办的，然后说都是云柜。

0: 但截至发稿前，对方未作出答复。2023年1月4号，扬州市快递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应当配套建设智能性报箱，并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不过，记者在扬州2023年之后交付的恒大云锦华庭小区发现，小区内只有普通的机械性报箱，并没有按照要求设置智能性报箱。
1: 没有那种智能性报箱吗？
2: 没有，没有。
1: 就你这
2: 在东门。
0: 对于该情况，扬州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的政策虽然从2023年1月4号开始施行，但是给开发商预留了一至两年的缓冲期，逐步推进智能性报箱的建设。
2: 我们23年就开始推，但23年到24年是一个过渡的过程，然后恒大是总的合同全部已经备过案了，他们就做的传统的。
0: 记者还走访了常州市景上雅晨、世纪之光等多个2021年后竣工的小区，发现上述楼盘仅配备传统机械性报箱，未按2021年7月施行的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配套建设智能性报箱。对此，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常州于2024年才出台常州市住宅智能性报箱设置、验收和管理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应配套建设智能性报箱，而在此之前，本地未对智能性报箱安装做出强制规定。
3: 好，对于智能性报箱的推广，应该说我们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了，你看这个智能性报箱的隔口有限，大隔口的数量很少，使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都是问题。那么邮政管理部门如何提升和改善智能性报箱大家的使用的体验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的普遍服务处的唐学文，
3: 唐处长。
4: 实际上，刚才这个短片应该说反映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我看了这个短片，实际上呢，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建设问题，第二个就是使用问题，第三个就是管理问题。关于建设问题呢？我们这个相关法律呢是有要求的，这个新建小区的要同步的这个配套这个建设智能性报箱啊，跟这个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就会跟主体工程一起这个使用。老旧小区呢，我们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在地方政府啊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的时候呢，把智能性报箱纳入一起改造。刚才这个短视频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盐城啊，有一组这个智能性报箱，它是这个2015年这个盐城地方政府主于民生工程在老旧小区建设的智能性报箱啊。这是我讲的，这个是建设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使用问题。对于这个智能性报箱呢，我们这个住宅设计规范里面也有要求的，就不低于用户数总数的40%。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是按照不低于40%的这个个口数来配建这个智能性报箱。
3: 也就是说，这个40%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保有量。
4: 这是基本的，对的，是最低标准。像我们有些地方，像我们苏州一些地方，都是按照100%。就是一户以下的个口的，这个在这个个口里面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这个智能性报箱建设标准里面呢，对这个个口
3: 智能性报箱，如果说老小区是改造，新小区是整体同期的配套建设，
4: 是的，
3: 我们如果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落地最后到用户的体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完善。
4: 是的。
3: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从盐城的欠费停用到扬州部分新小区没有按照规定配建，我们再看到各地普遍存在的隔口不足的问题，智能性报箱的推广落地，我们想不仅仅要把它建设好，更重要的是要把它运营好、维护好。民生工程的价值，我想不仅仅是在于建起来，更要用得好。我们也希望邮政管理部门能够完善监管的机制，让每一个智能性报箱真正服务于百姓，让快递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畅通无阻。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苏州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运送
1: 走不动，连动都不动，就前面只要有这些东西他都不走。
2: 我们是占领舞台了，你就装他就拐不过去，这个没办法的呀。
3: 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降，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号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无人驾驶装备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记者在持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4: 原则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它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5: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4: 那这种行为呢，可以应该是违反规定要查处的。有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话，它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5: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4: 我们是属于是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油管
3: 的。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6: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上路权是这个公安那边在管的，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7: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6: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0: 邮政用上了无人快递车，这就是一种新兴技术在我们这个传统领域的一种使用哈，这是一个新情况，也是一个新问题。那蒋局长，您看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我就是从我们这个邮政系统来说，邮政管理系统来说，这个事儿就真的不能管吗？
8: 这个我想具体先请我们市场处瑞处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好的。瑞处长，
9: 你好，主持人。这个的确是个新事物，出现了新问题。我呢先跟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台一个这个工作指引，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个我们是在去年的9月份，工信、公安、交通、邮管还有我们的住建五个部门，我们联合出台了这个无人驾驶装备的商业示范应用的指引，工作指引。那这个出台呢有两个背景，第一个呢就是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驾驶实际上是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的前沿技术，也是未来的技术，大家都很重视。那为什么在我们快递领域首先要应用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用货的，比较安全，第二个它是低速的，时速不超过20或者25公里啊，所以它有这个具备这个投入产业应用的技术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具备产业条件，就是在我们在快递的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大量我们的快递员开着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很浪费时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那如果说把这个运输的途中运输任务交给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快递员呢专注于我们末端的投递服务，那我们的服务也上来了，我们快递小哥的
0: 强度也会降低很多，
9: 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劳动权益也得到保障。
0: 对，
9: 那么我们的网点来说呢，它的运营成本也降下来。所以技术条件、产业条件都具备。
0: 这个看来我们都是享受的一方，那这个路上的拥堵怎么办呢？
9: 是的，就是新事物一定会带来新问题，就是这个网上我们记者暗访的这些片子里碰到的问题，我们也已经发现了，也已经关注到了。那我们在做这个商业这个示范应用的工作指引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工作指引的要求，就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运营单位要设定安全员。这个安全员，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安全员可能没有一个感。
0: 对，安全做些什么呢？
9: 对，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它有一个飞手，那它无人机在天上飞，地下有一个操控的。那无人车的安全员是干什么的？他在这个后台，在通过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在观察，这个无人车的运行轨迹和它的运行状态。
0: 对，要有一个数据搜集和数据的实时控制的这么一个人。
9: 对，这个安全员呢，他可以同时操纵好几台车辆，就一旦发生，比如说车辆对峙了，这个静止了，发生喷擦事故了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要从这个无人驾驶的状态切换到远程有人操控的，
0: 还得人来干。
9: 对，还得人来干。这有的时候这个机器也不能完全取代人。
0: 对，
9: 这是第一个我们对安全员的要求。
0: 那其实它这个不增加成本，总体来说还是降低成本的。
9: 还是降低成本啊，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按照我们的这个

0: 指引的要求，安全员要半小时之内到达现场，要
1: 进行处理。所以它有区域设定。
0: 哎，对，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它是无人驾驶，交警指挥他也不听。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安全员
1: 就哭笑不得，你跟他又生不了气，又不能没法解决现场，对吧？
0: 对，
1: 所以他一定要还是要找到人，要有个联系的这个，那目前设定了吗？目前这些这个使用单位都设定安全员了吗？都设置了吗？
0: 都设定了，因为为什么
1: 设置啊？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无人车的线路是按线路来审批的，就是就好像我们的公交车线路一样，
1: 固定的
0: 我们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联合审批，然后我们油管、我们公安、我们工信，我们几家单位联合起来进行审批。那这个线路确定了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它是固定线路，固定场景。那这个无人车呢，它这个算法，它在固定线路运行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对，
0: 然后它就会越来越流畅。
1: 对，
0: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呢，是这个新事物带来的新烦恼。我们呢，这个节目下播以后呢，我们也会去约谈我们的厂家，和我们的运营单位，就是你这个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要通过算法迭代不断的去解决它。
1: 对，你有没有去改进，有没有搜集这个数据进行提升？
0: 没错。然后管理方面呢，要让我们的安全员切实的负起责任。比如说你一个车辆对峙都已经两分钟了，这个时候安全员就应该立刻发现问题，手动操作进行规避。
1: 对。
0: 但是所以这方面呢，的确做的还有欠缺，也感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对我们新事物的一个包容，的确是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1: 那这个就是这个过程能不能更快一点改进？当然它这个技术升级啊，它是一个过程，就希望这个过进程能快一点，而且丝滑一点，不要产生那么多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也要有，能不能有一个要求？
0: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敢承诺保证说所有的问题都丝滑解决，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可以立一个保证，就是抓紧努力要往前推进。
1: 好，
0: 我们五个部门协同努力，让这个新事物呢，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更多的更方便。
2: 通过使用无轮车啊，对我们降低小哥的作业时长，这个提升效率，包括这个降本增效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当然，这个短片今天反映的问题，包括我们平时调研中间，确实也发现它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个呢，也对我们管理部门啊，下一步我们会和联合相关厅局啊，一起合力完善相关的制度办法，使这个新事物呢更好的惠及大家。
1: 所以这个新事物的出现，其实也是系统性解决目前的一个难点的一个契机。
2: 对。
1: 好的，谢谢您。无人快递车是快递行业智慧化发展的创新尝试，但是目前车辆行驶卡顿、违规占道、通行迟缓等问题频发，既造成了交通拥堵，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新业态发展不能只重创新忽视管理，这需要我们企业升级技术，多部门明确职责，协同监管，以此来推动无人配送在利企便民的同时确保规范上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现场的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5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4: 你好，主持人。无人快递车作为物流新业态，是行业发展的新生事物，而运行中出现的卡顿、堵路、违规占道等问题，也是新事物发展中面临的新挑战。作为邮政快递行业主管部门，不能推诿责任，而应主动扛起监管与服务的双重职责。一方面要压实快递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落实车辆规范运营的要求，建立故障应急处置机制；另一方面，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将日常收集的车辆运行、群众投诉等数据及时反馈给生产企业，助力企业优化技术算法，提升车辆算力，从技术层面破解运行难题。同时应积极联动工信、公安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明晰监管职责，规范路权行驶，强化联合处置，最终实现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让无人快递车既能有效补充快递运能，提升配送效率。

0: 又能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群众的出行安全，做到创新发展与安全规范两不误。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78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落日大道说呢，快递小哥一天送几百件，派费一件不管大小轻重也才一块多，还要件件爬楼送上门，这换谁谁顶得住。节目说呢，无人快递的操作换成真人司机，这分估计早就被扣光了。听起来这是多部门共管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出了问题应该有一个部门牵头，毕竟车身上印着快递两个字，我们希望各个部门能够齐抓共管，定期通报大家的投诉的问题，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的参与互动。此刻呢，我们来接听现场的电话。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连云港的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请讲。
2: 我今年3月23号9点，我用圆通快递从连云港灌南县寄一份重要的文件到淮安市，流转记录显示快递店24号凌晨已经到淮安了，但是17点却显示被送到西安了。我向客服反映后才帮我问回运转，最后26号才送到，这是快递延误导致我错过了入职时间，丢了工作机会。圆通说可以赔偿我20块钱，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邮政管理部门能不能进一步调查和监管？
1: 好，大概问题就是这样，是吗？
2: 对，
1: 好，那这样我们跟曹女士现场连线到这儿啊。针对曹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3: 物流明细显示，曹女士反映的快件在3月24号凌晨1点到达淮安转运中心，当天13点离开转运中心，发往淮安清江浦区网点，17点却被送到了西安转运中心。此次南辕北辙的转运导致送达时间延迟。4月23号下午，记者联系到圆通快递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曹女士的快件在发件网点就被装错。
4: 现在这个责任方的话可以明确的，的确是在灌南那边的，装错包导致装到西安那边去了，我们这边肯定会找那个发件网点去进行沟通的，并且也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的，肯定是希望有一个整改的。
3: 随后记者向发件网点连云港市灌南县圆通速递核实处理进展，工作人员却表示对问题环节并不清楚。
5: 我不能确定这个问题。
6: 它这个包是现在都是机器嘛，机器它自动那个的，可能被那个就是它两个包是挨在一起的，可能打的时候给打错了吧。具体的这边我也看不了，没那么多权限，到时候你这边等电话吧，会有专员联系您这边的。
3: 此前曹女士曾将该问题反映至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由淮安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处理。该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快件延误是常见现象，只能帮忙调解，督促企业进行赔付。邮政管理部门没有处罚权限，也不会进一步核查。如果快件延误造成间接损失，用户只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7: 中转错误了，导致他现在延误，他是有问题。
8: 我们这边就是没有相关的法条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罚。只能现在给你调解，你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走法律途径解决。像这快递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每天接到这种投诉也是很多啊。你们觉得不正常，但是我们觉得他这个中转错误来回的那个，哪家快递不有成千上万个件一天要流通啊，这是正常现象。
7: 因为一个延误我就把人家叫过来，他太多了，知道吧，哪家快递都多。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片子的最后啊，淮安市邮政管理局邮政申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延误是正常现象。邮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千万别觉得这个快递送错地方、南辕北辙是一件小事儿。你看，就像曹女士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教训。你看，就是因为一个快递送错了，错过了关键的入职时间，丢了工作的机会。快递延误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其实真的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藏着我们普通人的生计和希望。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邮政管理局局长严峰。严局长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1: 好，严局长，我们也了解了，就是快递服务国家标准明确规定，快件延误是属于服务不达标，而快递暂行条

0: 条例也赋予了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通报批评还有罚款的权限，但是在短片当中，邮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处罚权限。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处罚权。
1: 对于刚才那个连云港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和短片里边反映出来的情况啊，我们这个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关于对于处罚的话呢，快递转运条例是规定了是对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这个如果说是保价的快件，可以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啊，确定赔偿责任。对于没有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啊，目前是这么一条规定。
0: 就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来，但是这个主管部门，当然我们也讲了，就是其实处罚不是目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行使法定这种监管的这个前提之下，能够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快递没有这样的错误呢？
1: 现在呢，就是从快递的这个收寄环节到最后的这个寄件交到这个收件人手上，整个全链条的话，我们现在从邮政管理部门来讲，一是这个从服务质量上面要求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第二个在转运环节要求企业按照这个服务规范去规范操作，以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产生。
0: 那当我们出现这种快递错误的时候，就是我们用户向邮政部门管理去反映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说你第一协调不行，你就通过诉讼？
1: 对，目前是这样子的。
0: 只能是这样是吗？
1: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跟严局长现场沟通到这儿。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省局啊，你看对于像圆通快递这样的一次装错包就导致用户损失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省级层面如何督促快递企业能够规范工作流程，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
2: 行，主持人，我是安全中心冯杰，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刚才这个视频连线当中，曹女士她的这个快件确实是由于企业工作中的失误，被错分到了陕西，那么造成了延误啊。当然，这个刚刚连线的时候，视频当中我们淮安的这个工作人员讲的呢，其实也。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啊。首先呢，从我们目前
0: 就是我感觉这个工作人员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
2: 对对对
0: 习以为常的
2: 不合适的
0: 事情。
2: 对，既然把这个快递交给我们快递企业来承运，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按照快递服务标准来给用户啊一直送货上门。那么从我们目前统计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目前全省每天进出港的这个邮件呢，大概在8000多万件。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由于或者是错分啊造成的这种延误，其实比例也不是很大啊，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可能造成这种导致由于错分造成的这种延误，可能也就是百万分之的这种概率。
0: 对，其实您讲啊，就是可能我们这个错误率是1%。
2: 对，百万分之，可能
0: 在当事人的身上给他造成的影响就是100%。
2: 对对对，其实概率是很少的。从放眼全省来看，这个是百万分之的这种概率。所以当然这个确实呢也是由于企业的他的这个工作中的失误来造成的。那一般呢，对于这种工作失误造成的这种延误呢，正常是对企业呢也不会说由于工作失误就去给他行政处罚。
0: 那如果说他这个失误的量如果说比较高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2: 对，我们目前呢，就是像从我们安全中心申诉整个的这个每个月呢，也会对全省所有的各家快递企业他们的一些这个申诉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分类，来进行一个统计。如果说那他的在这个快递服务质量上面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说哪家快递企业他在延误啊或者丢失啊损毁啊等等这些分类方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比例过高，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对企业呢进行一个督促，对他们这个一些 些问题呢进行督促他们立即整

0: 情感，以及呢我们会帮助他们去查看一下他们这些问题究竟是
1: 对，其实在哪些方面。您刚刚讲，其实我们今天更关心的就是我们在省级层面啊，就是我们有没有用制度去规范，而不是说我们有容错率，我们比较包容。但是对于用户来讲，这个大家可能是不太理解这样的容错的。
0: 有的，我们现在每个月都会对这个所有的申诉的数据都会进行分析。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个企业对企业进行提醒，进行约谈。是首先呢，这个确实对曹女士这个工作因为企业的这个工作失误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如果说确实带来了像刚刚讲可能影响到她的这个入职了造成的损失，那么呢我们第一呢是可以通过向企业进行一个投诉。如果说对企业这个投诉以后七天未处理，或者说我们在企业处理的过程当中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那么我们这个曹女士可以向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一个申诉。那申诉呢，我们邮政管理部门也会这个按照我们申诉处理办法去给用户呢进行一个调解，这样的主持。
1: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希望这个事情其实在制度上能够有所规范，杜绝尽量少有这样的装错包的错误发生。快递南辕北辙真的不是小事儿，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寄递服务真的是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快递企业要守住服务的底线，监管部门更应该用更有力的监管，严格的规范，让快递不要再跑偏了，让民生真的有托底。好的，各位，我们互动先这样。
2: 好，那么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务热线，下期见。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让妈妈也用上护肤界的爱马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海蓝之谜、SK2、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播。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上午十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天气。今天到明天呢，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到30度。有些地方啊，这个最高气温破30了，气温升温明显，那么注意及时的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物。那么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都是晴朗的天气居多，利于返程出行。那么在阳光的助推下，维持升温模式，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而明天夜间开始呢，南方地区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将会上线。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法国友人白世杰将他近期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移交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到1943年，以法文为主，还包含了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以及抗日战争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苏州太仓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一季度，太仓口岸出口国产车辆约28万辆，覆盖了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

0: 90%，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约16万辆，同比增长近2倍，出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超13万辆，同比增长超1倍，各项数据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了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了阶段性的重大进展。那么位于海南省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也是我国首个获得了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我国最大的煤制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制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经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过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会更加的完善。在这个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成为更多中国游客长途出行的新选择。那么几年前啊，受到技术瓶颈的影响，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普遍难以满足这个长途高速出行的需求，叠加充电配套设施覆盖率不足、充电速度慢等问题，中国不少车主啊不放心新能源汽车跑这个高速，担心途中电量不足、充电难、半路趴窝。但是随着近年来啊电池技术不断的迭代，那么车辆的续航里程增加，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覆盖率也不断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越发的便利，充电焦虑渐行渐远。昨天下午4: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今天早晨8点，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

0: 微囊的空间里头，第一个呢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让它逐步的释放。
1: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实验师郭新宇：
2: 打一次药是一次药，管两年啊，也是给树的一个保护啊，也是减轻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 科研团队介绍，每年五月左右，杨树、柳树的花芽分化未完成阶段是最佳的药物干预期。据了解，北京一万余株杨树、柳树已经在两年前试用了该方案，一年后控序率达到90%，两年后仍超80%。
1: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颖敏：
4: 这个是我们没有打药的，可以看出它上面有非常多的雌株的花序，这个花序它经过开花之后，它就会产生那个白色的那个飞絮，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毛毛。然后这个是我们采用新型那个抑制剂注药处理过的，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就完全没有了花序产生。
5: 通过药物干预杨树、柳树的雌株可以抑制这个飞絮的生长。那针对雄株呢，北京林业大学团队经过多年研究是培育出了新的品种，从源头上减少花粉释放，阻断它授粉的路径。
3: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基地，记者见到了由北京林业大学康向阳教授培育的北林雄株一号、北林雄株二号。经过五年多时间，这些毛白杨新品种已经展现出速生、株形通直高大、抗病虫害等特点。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杜庆章：
6: 这就是我们雄株产生的这样一个花序，它主要呢产生的就是花粉。
3: 科研人员通过开发分子早期辅助选育技术，实现了优良雄株新种质的早期选育。城乡绿化无序新品种锦林毛白杨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林草局授权。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杜庆章：
6: 我们把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特别是进行早期的分子辅助育种这些技术呢，融合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两种选育过程中。因此呢，目前我们从选育上来讲，选育出来的两种，它的整体的性能和遗传增益等各个方面呢，要比我们先前选育的这些雌株啊要更好、更优、更适用于我们目前北京的整体的地理条件和环境。
5: 在南京呢，除了杨柳絮之外呢，每年的4到6月，南京街头的法桐果球开裂，果絮也会随风飘散，给大家出行带来不少烦恼。那记者从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了解到，从4月13号开始，主城各区已经全面启动了夜间吹絮作业。那今年园林部门在吹检结合的基础上，引入了遥感观测技术，让这个秩序作业更加的精准高效。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7: 南京主城区现有8万多株法桐行道树，每逢飘絮季，绿化园林部门的高射程喷雾车都会在夜
8: 果球呢成熟了以后有风，它才会掉在地上，通过人工干预主动去把它吹掉，就相当于让它提前掉了，喷过的路段、吹过的路段，第二天呢果絮掉落的量就会少很多。
7: 不过这种吹冲扫模式也有它的短板，靠近人行道的内侧树冠，高达30米的大树顶端，风力很难覆盖到位。为此，今年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在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应用方面进行探索。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行业服务科副科长江荣生：
9: 在技术创新上，我们将遥感技术应用于飘絮观测方面，可以提高人工观测的效率，节省人工成本。我们构建的飘絮监测数据集依托于 AI 技术，我们优化了预报模型，稳步提升预报准确度。
7: 薛健表示，法桐是南京的城市名片，它的遮阴效果和景观风貌是其他树种难以替代的。治理飘絮不是要砍掉法桐，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让市民既能享受林荫道，又能呼吸清爽的空气。去年冬季至今，南京主城各区已累计消险修剪法桐3500多株，今年下半年，南京市各区将制定2026年法桐修剪计划，继续有序推进全市法桐行道树修剪工作。
8: 常态化的修剪既可以有效地减少法桐果球的数量，又可以减少它在恶劣天气发生枯枝断枝掉落的风险隐患，也可以促进树木的生长。我们去年出台了南京市城市绿化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技术导则，对行道树修剪的规范进行了统一，对各区的绿化管理部门和养护单位进行了培训。
5: 随着飘絮季的到来，南京市民也可以登录江苏气象的微信公众号来。

0: 来查看一下道路的实时飘絮情况和未来48小时、72小时飘絮预测情况，提前的做好出行的安排。我们说春天当中的这一场所谓的飞雪哈，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对于城市管理的一种考验。那治理它，不是说我们要抹去这份绿色，而是要用更加科学也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让城市的大树既能够继续的为我们遮风挡雨，又能够少一些甜蜜的烦恼。而这背后是城市治理从粗放到精细的进步，也是我们和自然相处方式的成熟。我们也期待着经过科学高效的治理，这个春天我们都能够在绿意当中自由呼吸。
1: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周末欢聚喝红酒，听众姚先生说真的是太卷了，这么好的智利进口红酒199一箱，华道才33一瓶，看了一下竟然还是著名的中央山谷的。是的，零关税好渠道下，好红酒也有好价格，但是货不多，400710-1900 400710-1900速速抢购。这款红酒呢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品质，喝起来单宁柔顺，果香馥郁，真正的智利进口。吴先生说啊，33一瓶的价格真的是随便喝了，酒量大的喝的也不心疼。还有刘先生说呢，年轻的时候喝白的，现在上了岁数爱上红酒了，主要啊还是看重健康。没想到你们30几块钱能够喝到智利进口的红酒，口感还如此之好，我要再订个5箱，谢谢啊。4007101900 4007101900 199，说白了就是市面上一瓶酒的价格，在我们的活动里直接拿回家一箱，每瓶进口红酒只要33，而且保证酒质，没有勾兑。活动结束，优惠取消，没有套路，赶紧来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 4007101900。不方便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秒杀，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0 4007101900。
5: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

0: 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小檗碱它的别名叫做盐酸黄连素盐酸小檗碱，那这款临床应用了数十年的普通止泻药，最近呢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的刷屏，被不少的国外用户视作是调节代谢、辅助减肥的所谓的网红神器。那黄连素真的有辅助减肥的作用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小檗碱呢，也是老一辈人俗称的黄连素啊。其实说到黄连素，大家不陌生。那一般有点肠胃不舒服或者拉肚子的时候，我们会吃上两颗，这个效果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眼下在社交平台上，这款药物呢是被吹得神乎其神。来听一听。
3: 小檗碱最早从中药黄连中提取，如今市面上常见的小檗碱，则是通过化学合成的单体成分，因止泻效果确切被广泛应用。最近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不少关于小檗碱的视频和帖子，纷纷宣扬这款药物有着各类功效，早已超出了大家对它作为止泻药的固有印象，甚至有人将其称作天然思美、格鲁肽、植物二甲双胍，让它成了减肥代谢领域的网红。
4: 某社交媒体账号
5: 研究表明，小檗碱可以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能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储存，尤其是腹部顽固的脂肪，可以帮助调节月经，减少痤疮，甚至提高生育能力。小檗碱在几个方面会支持肠道微生物群，它能抵抗有害细菌，减少炎症，促进有益肠道菌群的生长。
2: 听完了这些宣传啊，大家是不是忍不住想要下单试一试呢？各位先不要着急冲动哈。专业医生早就明确提醒，虽然有一些基础研究、动物实验和早期临床显示，盐酸小檗碱呢是有一点点的代谢调节作用，但是你想要靠着它来减肥，这个效果真的是微乎其微，根本就达不到正规减重药的标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连线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 任内分泌主任医师金辉来听一听金主任的一些观点。其实我们说到像盐酸小檗碱走红这样一些网红养生法哈，是频频的刷屏，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确实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的科学的健康知识确实还没有跟上。一方面呢，现在生活节奏快，谁都想花小钱省时间就能够养出好身体，那短视频当中几句简单粗暴的宣传也正好就戳中了大家的这种心理。那么盐酸小檗碱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它是神药，那长期服用又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的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你好金主任。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金主任，首先想请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盐酸小檗碱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黄连素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那为什么说会有关于它减重的这种传言出现？它到底有没有网友说的那么神呢？
6: 其实盐酸这个小檗碱或者我们既往说的黄连素呢，最早呢它是作为一种中药提取出来的一个抗炎的一个药物，那么既往我们更多的用来治疗我们的腹泻或者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疾病，但是呢其实有些研究呢其实发现这个药对我们的血糖包括我们一部分的这种体重的控制呈现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研究其实显示了这个药物在很好的治疗我们的这种消化道的感染的同时，可能对我们一部分的这种血糖的降低或者新陈代谢以及脂肪的减少呢呈现了一个良好的一些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了，因为它毕竟是作为一个抗炎的药物，因此它一定有它的适应症，不能其实在它既往的治疗的基础上扩大或者是夸大了它其他的一些治疗反应，因为它毕竟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它观察的人群是有限的。
2: 嗯，那如果说我们听信了这种网红的这种宣传哈，真的是长期的服用这种黄连素，那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伤害呢？
6: 其实还是我非常重要的强调了，任何一个药物一定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一个禁忌症。因此的话呢，长期的服用某种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这种监控之下，通过我们的评估、我们的诊断，然后采取合适的药物。大家知道，毕竟它其实对我们的微生物是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那么长期的这种抑制某些细菌，可能其他的这种有益菌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因为它大部分的实验搞早期是人群是有限的，所以呢，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选择合适的剂量以及相应的时间。同时，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呢，其实它对体重的影响或者减重的效果上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其实不要寄希望于某一种药物或者没有经过医生开具的药物去所谓的减重，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评估以后选择合适的药物。
2: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哈，现在其实网上这种所谓的网红养生法真的是特别的多哈。那一方面反映出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确实越来越高，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反映出啊，现在大家的这个科学的素养、健康的素养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如何去科学的辨别、理性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方式，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方面金主任你有哪些建议呢？
6: 其实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追求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追求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做的一个事儿。但是健康的来维护其实是需要科学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讲到的科学饮食、合理运动，然后良好的心态以及睡眠都是维护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举措。那么在当中的话呢，可能有些人会夸大了或者是盲目的去追求某些网红的养生或者减重，一定要大家要辨别清楚，当你无法辨别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找到我们的医院或者我们相应的医生、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采取科学的管理你的生活或者提高你的整个的生活的素养才是非常重要的。不要盲目的相信网上所说的某一款药物或者某一种治疗方法它的作用的一个夸大，科学减重或者科学的管理生活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2: 嗯，非常感谢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建议和介绍。 其实我们说想要躲开网红养生的坑啊，也需要我们自己，需要平台，需要监管一起来发力。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先要提高自己的健康常识，就是用最管用的啊这个啊一些养生的方法来保重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要跟风打卡，适合别人的其实不一定适合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那身体真的有不舒服的，咱们先问医生，不要相信那些网上的所谓的偏方。当然我们的平台也得担起责任，把好这个内容审核关，尤其涉及到医疗健康的内容，该标注提醒的一定要标注，不要让那些没有资质的所谓的养生达人随便教人乱吃药乱尝试。当然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得持续的发力，完善相关规定，打击那些夸大疗效制造健康谣言的账号，让那些乱宣传啊误导人的账号能够付出代价，形成有效的震慑。我们说健康从来都不是碰运气的事儿，更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当做试验场，盲目跟风，最后受伤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
0: 真实奇作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急诊科的石青青。近期我们收治了一起发热、头痛、视力模糊五天的一个病例。这是一个60岁的老年男性，结果有糖尿病病史大概20多年了。最近呢，这个患者老是出现一个高热，最高的体温有40度，同时伴有头痛、视力模糊、纳沙、乏力等。在外面经过抗感染治疗之后，体温有这个短暂的一个下降，然后又高热，就到我们医院来了。我们给患者完善了头胸腹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提示这个患者同时合并有一个肝脓肿、眼内的脓肿以及脑脓肿。后面收到病房，在这个超声引导下，从肝脏上面穿刺引流出大概有100毫升多的一个脓液。这个脓液的培养，它就是一个肺炎克勒伯杆菌。经过积极的一个引流还有抗感染治疗之后，患者就好转出院了。肺炎克勒伯杆菌呢，是一个常见于人体肠道和口腔的细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血液进入到肝脏，在肝脏上面形成一个脓腔，那这就是我们的肝脓肿。在我国，肺炎克勒伯杆菌已经成为细菌性肝脓肿的一个主要的致病菌，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个高毒力的一个菌株，它不仅可以攻击肝脏，也可以通过血液播散到全身，最常见的就是转移到肺和眼睛，引发一个肺脓肿和眼内炎。眼内炎的后果尤其严重，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一个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此外，脑膜炎、脑脓肿、骨髓炎等严重并发症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糖尿病患者呢，其实是一个重点的高危人群，酗酒、慢性肝病、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也是属于高风险的一个群体。它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畏寒、发热、右上腹痛。糖尿病患者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可能仅仅表现为不明原因的一个持续发热。绝大多数的患者通过微创的介入联合一个抗生素的应用是可以痊愈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预防肝脓肿，严格控糖是一关键。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超过3天，尤其是伴有乏力、食欲不振时，应立即就医。
0: 听见急诊室，为生命保驾护航。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 对谈室。
8: 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9: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

0: 我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一分。

0: 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一公斤少说要上百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11-5050，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11-5050 400-811-5050。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办800-511-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811-5050 400-811-5050，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咯。
0: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811-5050 400-811-5050，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喝红酒，别在电商盲选，别去专柜价格高。来看热卖了好多年、口碑爆表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199元一整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单品才33。400710190000，400710190000，一个电话送酒到家，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13度的经典度数，智利身边闺蜜啊、朋友啊都是赞不绝口。有渠道就是省钱。王先生说，大喜的日子就是订的你们这款彩宁花园，好看、好喝、性价比高。彩宁花园这个名字也很浪漫。谢谢，太多人喜欢这款红酒了。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啊兼具口感和性价比。这款是广播爆款，秒杀到了，千万别

0: 也错过199块钱一整箱6瓶，33块钱一瓶。订购5箱以上的朋友联系客服还有赠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会更加的方便。假期游玩、聚餐、烧烤，红酒颜值担当、品味担当，彩宁花园助力您的假期仪式感，秒杀最后倒计时，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上午11点档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晴朗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不过从明天夜晚开始，南方地区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即将上线。五一假期不打烊，我省各地招聘会助力精准求职。江苏空中丝路加速成型，新航季每周执行航班量超过9000架次。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长途驾车人员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继续上扬，市场运行稳定向好。伊朗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上午11点的即时资讯。先来说天气，今天是五一最后一天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天气为主。那么在阳光的助力下，维持升温模式啊，咱们这个江苏省啊，很多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这样一个新高。不过从明天夜晚开始，南方地区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即将上线。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
2: 记者连线。
3: 在这个五一假期，整座扬州都沉浸在花市繁盛、国风满城、烟火升腾的氛围里，古城街巷、园林景区处处人头攒动，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氛围直接拉满了。那么详情我们来连线扬州台记者周璐了解一下。周璐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那眼下呢，正是扬州暮春最美的时节，像瘦西湖万花会呢，也是进入到高光时刻了。满园的芍药盛放，琼花缀枝，一部皆是花海画卷。那园区里面呢，国风巡演、汉服游园、古典民乐是轮番上演。亭台楼阁间衣袂飘飘，琴瑟和鸣。夜间呢，无人机光影秀凌空绽放，光影变幻间也是描绘出扬州的山水和运河风情。每晚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驻足仰望、拍照打卡。那老城区的园林呢，同样也是亮点十足。那各园竹文化乐氛围感拉满，竹林深处古风雅集、诗词对答、曲艺展演不间断。那游客穿行于竹海之间，赏竹景、品文脉，沉浸式的感受盐商园林的韵味。河园呢，是主打书香家风主题的活动，小翰林诵读家训、古风情景剧实景演绎，一步一景皆是江南的雅致风韵。除了经典的园林景点啊，我们扬州全城呢也是多点开花，烟火气十足。像宋家城宋韵市集在这个五一假期是热闹开市，其中非遗手作、特色小吃、古风小游戏也是齐聚一堂。东关街、广陵有盐街区呢也是人声鼎沸，可以看到有街头乐队演唱、非遗展演、淮扬美食飘香，老街巷里烟火气与文艺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此外呢，像扬州的一些新兴景点，比如说北湖湿地公园、运河三湾，也是亲子研学、露营踏青的

0: 门打卡地，市民游客呢亲近自然，休闲度假惬意十足。在客流方面呢，应该来说扬州是稳居国内五一热门踏青目的地的前列。刚才提到的一些核心景区包括历史老街也是持续迎来了大客流，铁路公路抵达客流高位运行，外地游客呢慕名来扬赏花游园，品读运河文化，打卡美食老街，文旅市场也是呈现出人气旺、业态全和体验家的一个良好态势。同样呢，在文旅的服务保障上面，我们扬州也是全程暖心宠客。那全程志愿者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在岗值守，车站、景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志愿引导服务。机关单位也是开放了共享停车位，景区呢也优化了分时预约，增设便民服务点和临时休憩的设施，旅游专线也是无缝衔接各大景点，公交便民惠民政策落地。应该来说，从出行、游园、咨询、便民配套全方位为大家做好保障，让八方游客来得顺心、玩得舒心、游得安心。那以上呢，也就是我们扬州五一假期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周璐的报道。正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我是在这个上上周的时候啊去扬州玩了。刚才这个我们记者连线报道说到的个园、河园啊，这个都逛了，确实风景很不错。那么我们再来说其他方面的一些文旅的热点啊。今年五一，淮安以专项消费补贴为牵引，联动了汽车、家电、餐饮、文旅、体育全领域，打造了美食加赛事加商圈再加景区的多元消费场景，全市消费市场呈现人气爆棚、活力拉满、量效齐增的火热态势。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淮安台记者任科员了解一下。任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这个五一假期呢，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淮安推出了覆盖全领域真金白银的补贴。像大众消费方面呢，燃油车补贴1000到6000元，新能源车是2000到7000元，汽车以旧换新最高补贴20000元，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是补贴15%。全市像新亚、金鹰等20多家重点商圈推出海购节满减抽奖活动，发放专场消费券，精准撬动了市民与游客的消费意愿。那说到我们淮安消费呢，小龙虾是顶流。五一假期呢，淮以龙虾 IP 引领假日消费，淮安的可接龙虾美食城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的是21%，迎来了客流与营收的双高峰。以其中的一家商户为例，他呢是为五一假期准备了10000斤的小龙虾，节日期间呢单日最高销售小龙虾是3000多斤，假期总营业额是突破了150万元，营业额是增长了大概4成。除了美食顶流呢，淮安还借助输超赛事流量，把观赛人气转化为了消费动力，全市布设了51个输超第二观赛点，在商圈、景区、古镇、夜市架设高清大屏，球迷们可以一边看球呐喊，一边用消费券品尝美食、选购商品。市民球迷可以叠加享受商户的专属折扣和消费券，双重优惠呢，带动了相关业态客流量的显著提升。可以说今年五一呢，淮安通过政策补贴加场景创新加业态融合，把文旅流量、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不仅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了实惠，更带动了餐饮、零售、汽车、家电等行业的消费活力，城市的烟火气与消费的活力呢是持续释放。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小龙虾配苏超确实是这个夏天更好的一个选择啊。感谢我们记者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听省内新闻。五一假期有10多部电影密集上映，其中啊咱们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市场欢迎。与此同时，我省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等等多元的活动，激发了消费热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4: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3: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真真介绍，苏州赛事期间

0: 宁愿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1: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2: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0: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3: 为了抢抓五一假期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切实缓解企业用工需求，助力各类群体稳就业，连日来江苏各地人社部门举办了各类专场招聘会，聚焦不同求职群体的需求，汇聚众多优质企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为就业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和淮安台报道。
4: 五一期间，淮安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庆五一送岗位惠民生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商圈消费场景，以边逛边找岗的方式，让市民在休闲购物、逛街娱乐中对接岗位。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近30家本地优质企业齐聚商圈集中揽才，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招聘人员热情推介岗位，细致解读薪资待遇与发展前景，求职者手持简历有序穿梭，认真问询，向合适的企业投递简历。求职者江州：
5: 五一假期出门逛街，正好过来逛逛招聘会，现场企业很多，岗位选择丰富，行业覆盖面也广，薪资待遇也很特别，现场就能和企业面对面沟通，找工作方便多了。
4: 不少招聘单位也表示，把招聘会摆进商圈，对企业来说人流量更大，曝光度更高，能够接触到更多求职人群。益海嘉里淮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王晓峰：
6: 商圈招聘会呢，人流量大，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形式呢也更接地气，能在短时间之内收到大量的优质简历，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用工的一个问题。
4: 此外，不少人才对接服务与苏超赛事深度结合，将招聘摊位直接设在苏超赛场外。5月2号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队本赛季首个主场与常州队的比赛在南京奥体中心正式打响。赛场外的东广场草坪上，南京市人社部门以百万青年聚精灵为主题，把人才服务搬进了体育场。在印有南京直聘二维码的打卡墙前，年轻人排队扫码查看心仪岗位，在直聘南京马上有岗、扬帆建业、技能提升、就业红娘、人才夜市的主题帐篷里，简历诊断师、职业规划师一对一答疑。南京林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陈养斌认为，苏超场景更接地气，氛围更轻松，借助赛事人气，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引才留才的实效。
7: 人社部门把就业服务搬到苏超赛场，以赛为盟，跨界融合，从学生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送服务上门，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现场年轻人的关注度很高，参与积极，看比赛的同时顺带了解了人才政策，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呢，提升了政策的知晓度和对接的效率。
3: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简讯。随着2026年民航夏秋新航季启幕，江苏各机场持续发力航线扩容、枢纽升级、服务优化。东部机场集团数据显示，每周执行航班量超过了9000架次，其中客运航班8746架次，货运航班588架次。一条高效畅通、内联外拓的空中思路正在加速成型，也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之翼。昨天上午，一辆带有浅滩线标志、核载45人的大巴车从南京南站北广场南京旅游集散中心发车，驶往江宁美丽乡村。

假期的后半程，不少游客选择奔赴乡野轻度假。那么浅滩线是江宁为假期新推出的五条全域旅游直通车惠民专线之一，途经江宁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南京银杏湖乐园、观音殿、相伴苏家理想村、菜塘田园、龙乡双饭，最终抵达黄龙县，全程免费。另外四条直通车线路啊，也同样各具特色，有这个吃鸭线，还有吃瓜线，还有野趣线，还有老网红村咖线。那么这些线路啊，已经在节前就全部约满了。一辆辆大巴载着游客朋友们从市区驶入田园，开启了另一段别样精彩的假期。五一假期的晚上，这个淮安市涟水县全民健身中心的篮球场灯火通明，球员陈威接一记漂亮长传后顺势上篮得分，看台上的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么这是第14届涟水县 BA 的赛事现场，与此同时呢，涟水滨河吴越广场2026苏超第二现场有千余名球迷通过同屏直播来见证赛事激情，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五一假期，涟水县以体育加乡村旅游的组合模式推出了村跑、乡村大集、汉服游园、农耕体验，多种有活力接地气的文旅大礼包，激发了假日的文旅市场满满活力。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国省到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呈现着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最高峰，当日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的需求。那么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那么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伊朗方面5号消息，针对美军4号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那么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伊朗方面4号称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那么受此事件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当地时间5月4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雷扎伊说，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那么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的后果。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针对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会在5月12号开始发放。那么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退款将会从5月11号启动，但目前已经推迟一天，原因并未说明。据了解，涉及到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660亿美元。这些关税依据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案征

0: 破了公积金只能买房还贷的旧限制。公积金全称为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这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住房保障制度。公积金制度具有强制性、互助性和保障性，要求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依法履行缴存义务。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1991年上海试点，1999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标志着其进入法制化轨道。2025年到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部署深化制度改革，旨在激活存量资金并扩大覆盖范围。这波政策利好，实打实惠及每一个有住房需求的人，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让沉睡的钱活起来。2026年开年以来，多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功能全方位升级，包括物业费提取、装修、加装电梯等，直接减轻了民生负担。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海蓝之谜、SK2、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6: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7: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腾浩。
8: 86岁的哈武奇因感冒引发肺炎，病情突然加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哈武奇是一位听障老人，无儿无女，已经在北京市养老护理照料示范中心生活了4年。乐养故事让老有所护更专业，马上讲述。
7: 2025年11月17号，86岁的哈武奇因感冒诱发肺炎，病情突然加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9: 喂，你好。
10: 你好，我是市里医院的。
9: 哎，你好。
10: 有个老人叫哈武奇。
9: 对，哈武奇在那儿了啊。
10: 他现在情况有点严重，可能上呼吸机。
9: 大夫就说他情况不太好，可能要上呼吸机啊，完我们都很担心他。
7: 哈武奇是一位听障老人，无儿无女。4年前入住北京市养老护理照料示范中心。由于伴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始终是护理团队重点关注和照顾的对象。
9: 你看他不会说话，但是他特别爱跟大家聊天，他就比划他每天的生活，然后跟那个其他老人的那个事儿，就真的跟你的奶奶似的那种，可能就会多关心他。
7: 43岁的贾佳玉是这家养护中心的业务科护士，照顾老人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眼下奶奶病情反复，让她格外揪心。
9: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就是已经有好转了，然后大夫说可能咱们需要再观察一下，如果有一些治疗以后老人有缓解，那咱们就先不上那个呼吸机了。

0: 然后我们就没上呼吸机，下午的时候越来越好了。
1: 经过及时救治，哈武奇的病情逐渐平稳。为了让老人尽快恢复，贾佳玉和同事们轮流赶往医院陪护，在养护中心与医院之间一次次的往返奔波，也早已成为了他的日常工作。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要持续增长。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像哈武奇这样的老人，正是相关政策重点关注和保障的对象。
2: 嗓子还疼吗？嗓子好一点哈。
3: 哈武奇现在晚上还有咳嗽吗？
4: 晚上几乎没有。
5: 每个月我们都有培训，最近我们不是培训这个分人配备咳痰呀，包括说这些海姆立克，这都是应急的方法，包括像老人的意外摔倒呀，这些都是我们每个月都有，而且我们不光是培训，我们培训完了之后还有考核。
0: 这个老人是健康的老人，他只是有肺炎，然后现在有咳嗽，那我们要是评估一下他肢体没有问题，活动皮肤也没有问题，活动也没有问题，那我们让老人稍微往这边侧一下翻身。
1: 这周结合哈武奇当前的身体状况，贾佳玉专门为护理员们强化培训了一项基础护理技能后背排痰。
0: 现在就是那种坠积性肺炎嘛，他那个痰液可能不太容易咳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加强对他的那个雾化，有一些消炎药，还有一些化痰的药，然后做完了以后可能指导他把那个痰液排出来。不要让他就是那个痰液的淤堵，然后再引起他的肺炎，指导那个养老护理员给他进行那个翻身扣背，让他那个痰液更有效的排出来。
1: 从有人照顾到专人照顾，养老服务正在发生变化。根据2025年3月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到15/5末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 80% 以上。护理服务如何更规范，护理培训如何更专业，正成为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重要内容。
0: 成空杯状，大家可以做一下啊，拍的时候避开这几个区域以后，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每次拍的那个范围。
6: 贾老师经常在我们培训的时候跟我们说，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关怀老人，就是比如说像你为老人进行翻身啊，一定要就是先提前跟老人沟通好啊，然后要问问老人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啊，说奶奶我现在要给您翻身了啊，如果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您就及时告诉我啊，如果咱们要去卫生间啊，或者要喝水什么的，一定要提前跟我说啊，像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通过从贾老师身上去学习，我觉得就是以前我认为护理这份工作可能按照标准化的流程来进行就可以了的，但是跟贾老师学习了之后，我觉得用心去关怀老人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和机械化的去完成这项操作，对于老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奶奶来，我们来看您了啊，您还挺好的吧？啊，听猪猪听他嗓子这可能还是有痰啊，然后那个一会儿咱们翻身拍背给他扣扣那个痰，我跟你说一下啊，咱们
6: 贾老师的理念就是理论加实操相结合，不能说我只为了做这项操作而操作，然后要懂得老人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是他的目前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相结合，然后再去为老人去做这项服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哪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哪里应该更细致更规范的去完成对老人的这项服务。
0: 拍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老人有没有不舒服啊。
1: 在专业护理和耐心陪伴下，哈武奇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身体也一天天的恢复。
7: 其实老人的照护是一个整体的过程，需要就是环环的相扣，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就是凝聚力很强的，然后是很团结，然后很向上的一个团队，照顾老人这个工作也特别有成就感。
1: 也正因为平日里有专业训练的积累，有细致入微的照顾，一旦意外来临，养老护理团队才能

0: 迅速反应，从容应对。此前有一位老人在公园晒太阳时突然晕厥，养老护理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助。
1: 夫妻两个老太太在那晒太阳，就大小便失禁，就瞳孔都散了。我去的时候他们就我就日往那跑，我就抱着他，然后其他的护理员就推轮椅打120，我们整个这些人啊就是各司其职，就夸夸的就救他。
2: 当时他是已经昏迷了，然后没有任何意识，我们测了一下脉搏，然后就是几乎上是摸不到，后来测血压也测不出来。
1: 让护理员把氧气枕头赶紧拿过来，然后给老人吸上氧。我们培训之前也反复强调，如果老人没有意识没有呼吸，然后我们会进行急救啊，那个心肺复苏这些，然后吸氧啊，一个月都有操作演练，然后所以整个团队就是对老人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都及时然后有效的对他进行了救治。
0: 就在护理团队全力施救的同时，120急救人员也迅速的赶到了现场，老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 后期老人到医院以后，我们又给家属打电话问一下老人的情况，然后家属表示老人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具体没有查出来是因为什么，但是第三天老太太没事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哎，我们特别棒。
0: 一位老人病后恢复需要的往往不只是一次治疗，而是一段持续的护理过程。近年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持续推进，正是为了减轻失能老人家庭在照顾上的现实压力，让更多老人能够获得更加稳定、更加可及的长期照护服务。一遍遍叮嘱，一次次探望适老化设施，确实能给老人带来安全和便利，但比硬件更重要的，始终是这份人与人之间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温度。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陪一会儿，这些细微之处让老人们心里更踏实，也更安心。
3: 特别专业，所以我觉得养老院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些年轻人随时随地都围在你的身边。你在家里孩子做得到吗？而且我觉得这养老院作为我来讲，也就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家，这个家还是温暖的家，身边有一群年轻人，而且24小时的在这儿照料着你。
4: 你说真要是家人的话都不能是吧照顾得这么全面，你一切都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感到在这儿还是挺幸福的。
1: 养老院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虽然是一个工作地方，但是对于老人来说是他们的家，所以那个在这个环境里面一定让他们感觉是有家的温暖，然后是舒适的，是在这儿待着是没有顾虑的。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人们早已不再只是被服务、被照料的对象，而成为了像亲人一样放在心上的人。对他们来说，养护中心也不再只是一个养老机构，而是晚年生活里共同依靠的家。正因为这里有像儿女一样的陪伴与守护，老人们的晚年才多了一份安心，也多了一份温暖。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腾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便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体质打造的食补佳品，绝非市面上普通玉米糊所能比拟的，是实打实的食材搭配。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成分单一，仅有玉米粉，只能起到基础的饱腹作用，口感粗糙，且大多添加了蔗糖、香精，长期食用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血糖偏高的人群更是碰不得。而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核心亮点在于铁棍山药与天然葛根的精准配比，搭配优质东北玉米，全程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配料表干净纯粹，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每一种食材都是针对中老年身体需求精心挑选，成本远高于普通的玉米糊，养生的功效更是天差地别。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对中老年人而言是养胃健脾的不二之选。随着年龄增长，脾胃功能逐渐衰退，大多存在脾胃虚弱的问题，吃一点生冷油腻食物就开始胃胀反酸，积食不消化，长期食欲不振，营养无法有效吸收，身体自然乏力疲惫。铁棍山药中富含丰富的粘液蛋白、淀粉酶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性质温和不刺激，能够温和地滋养脾胃黏膜，修复受损肠胃，逐步调理脾胃虚弱的问题，改善积食腹胀、消化不良、大便溏稀等常见不适。葛根作为传统的养生食材，对中老年人的调理作用同样不可替代。中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容易出现肠道蠕动不足、排便困难，同时伴有口干舌燥、燥热不安的情况，并且血管代谢方面也需要日常养护。葛根中含有丰富的葛根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的矿物质，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的湿度，温和改善便秘问题。同时葛根具有温润清润的特点，能够清热润燥，缓解身体燥热、口干口苦等不适。搭配铁棍山药，一养胃、一调肠、一双重养护，全面调理中老年体质，并且葛根不含蔗糖，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搭配山药与玉米的天然营养，形成科学的养生配比，既满足饱腹需求，又能实现日常的食补调理，让养生融入一日三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采用独立小袋包装，每袋是400克，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外出，只要有热水，30秒钟就可以冲泡完成，搅拌后无结块、无粗渣，口感绵密醇香，满是天然谷物的清香，清甜不腻，适口性极强，不用开火熬煮，轻松冲泡一杯热乎营养的食补餐，随时随地就能享用。本次专属优惠政策没有虚高定价，只为让更多的中老年群体可以吃得上、吃得起优质的食补品。今天下单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每包有400克，里面是10小包，总共是110个独立小包，折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的早餐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也有人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和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的价格做了对比，感觉贵了一点。其实啊，一分价格一分货，优质铁棍山药天然葛根的原料成本远就高于普通的玉米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食材打磨。普通的玉米糊看似便宜，却没什么养生价值，而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花1分钱，同时摄入山药、葛根、玉米3种优质食材，养胃、调肠、补营养，一步到位，长期食用比花费高价买保健品更加的实在，更加的安全。此次限时活动价198元11包的优惠，库存有限，品质经得起对比，没有中间商加价，直接给到最实惠的价格，不用再纠结挑选养生产品。这款全家人都能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养胃又养身，便捷又健康，赶快趁着优惠力度充足多囤几份，慢慢食用，呵护肠胃健康，用天然食补守护中老年人健康生活，让三餐吃得更加营养，吃得更加安心，吃得更加的舒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暖心营养早餐是什么呢？就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人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的变慢，牙口变差，消化减弱，连肠胃也越来越娇气了。

0: 大鱼大肉消化不动，粗硬的主食嚼着费劲，天天白粥咸菜又没有什么营养，年纪越大越要吃的清淡温和，好消化无负担。今天给各位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日常离不开早晚都能喝的养生好物，就是这款实打实用料零添加纯食材研磨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独立小袋包装，每一包是400克，干净卫生，定量保鲜，拆开大袋里面全是独立的包装，防潮又好存放，不怕受潮变质，平时放在家里客厅厨房随手就能拿，操作方便，一看就会，自己就能轻松冲泡，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最新的生产日期放心购买，现在购买享受活动价格99元五包，198元11包，订购热线400710190，400710190，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很多朋友买东西喜欢货比三家，也会疑惑为什么这款玉米糊会比普通的玉米糊价格高这么一点呢？今天呢，我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贵的也有贵的价值。普通廉价玉米糊主要成分就是玉米粉，添加了大量的白砂糖、麦芽糊精、香精、增稠剂，喝起来甜滋滋的，全是科技狠活，长期喝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糖分太高，中老年朋友根本不能吃。而我们这一款它不是普通的玉米糊，它是科学配比的复合型营养谷物，核心三大原料，正宗的铁棍山药，天然的野生葛根，优质的东北玉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配料表干干净净，全是天然食材，老人喝着安心，吃着放心。大家可以自己去菜市场还有药店去打听打听，纯葛根粉多少钱一斤，正宗的铁棍山药粉又是多少钱一斤。这两样啊，本身就是食补的食材，原料成本本来就高，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温润清润，都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调养的好东西，再搭配上自然香甜的玉米，三者结合，营养价值完全不一样。普通的玉米糊只是单纯的饱腹，而我们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是饱腹加调养，温和养脾胃，这就是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专为老年人体质设计，粉质经过低温超微的研磨，磨得非常的细腻，入口丝滑绵柔，温水开水一冲就化，不结块无粗渣，牙齿不好咀嚼费力的长辈不用费力嚼，喝下去暖暖乎乎，胃里特别的舒服，早上不想熬粥，晚上加餐怕不消化，随时随地冲一杯，方便又健康，好吸收易消化，脾胃弱的长辈也可以安心喝。只有脾胃好了，身体才能好，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三杯都不腻。400710190，400710190。人到中老年，养生不需要大补，不需要昂贵的保健品，日常三餐吃对，吃清淡，吃天然，就是最好的调养。很多长辈胃寒，容易胀气，吃饭不香，代谢慢，长期吃重油重糖的素食，身体负担很重。这款玉米糊性质温和，不寒不燥，每天早晚一杯，温润养胃，调理肠胃，饱腹感适中，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的实惠价格，99块钱到手整整5大包，每包净重400克，分量充足，用料扎实，全家老人慢慢喝，性价比非常高。外面单一的葛根粉、山药粉随便一点就要大几十块钱了，我们把三种优质的食材融合在一起，营养更加的全面，价格更加的划算。想要给家里老人调养饮食、日常养生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后清点数量，把钱给送货员带走就可以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40071019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全部源头选材，拒绝勾兑，拒绝掺假，拒绝科技与狠活，只用纯粹的食材打磨，保留谷物本身的营养与香气，18年品质严选，您放心购买。400710190，40071019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

0: 聚焦江苏，放眼世界，这里是江苏卫视与江苏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江苏》，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假期江苏各地都迎来了文旅消费热潮，市井烟火气息漫溢在街巷的每一个角落。老城换新玩，城市微度假，无需远行便能解锁假日惬意时光。
1: 春日湿地，鹿鸣悠悠，五一小长假恰逢麋鹿产崽高峰期，在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萌萌的鹿宝宝们陆续亮相，游客边踏青边寻鹿，开启一场生动的自然探索之旅。同步推出的鹿王盛典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配套内容，也让市民游客在踏青赏春中收获一份独特的假日记忆。
2: 妈妈告诉我，小麋鹿刚出生的时候很胆小，我们要轻轻地跟它说话，不能吓到它。我长大要当保护小麋鹿的小卫士。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寻鹿体验，让大家走进湿地，了解麋鹿，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
1: 扬州以戏为桥，以水为脉，开启了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戏剧季。请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震撼上演，引得市民游客连连叫好。连云港月牙岛景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80万株月季竞相绽放，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露营休闲、赏花打卡，在花海与湖光中尽享惬意假日时光。盐城亭湖鱼市口大集正式回归，成为市民休闲出游、就近乐享假期的网红打卡地。道路两侧的摊位连片铺开，规整有
4: 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也不虚此行啊！来了以后感觉味道特别好，希望大家都上这儿来。
1: 盱眙 K 街龙虾美食城人气再创新高，仅5月1号单日就接待食客超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美食城各商户也全力提升服务效率与用餐体验，确保广大市民与游客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吃得尽兴。
5: 一共准备了10000斤的小龙虾，预计在整个五一期间，我们的销售额会同比去年应该增长了40%左右，一个月我们应该会突破150万。
0: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踏上了返程的道路。现在全省高速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了。大家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啊，可以看到我们全省高速的一个实时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天的车流量呢是在430万左右。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我们全网的畅通率呢是靠近98%。可以说呢，虽然是高位运行，但是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呢是平稳有序的。那相对来说，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苏通大桥，还有 G2京沪高速广进段、S49新阳高速淮安扬州段。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相对较多的地方呢是 G42沪蓉高速无锡苏州段、S58沪长高速无锡段。那在这边呢，想请教一下马主任，你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全省的这个高速啊通行非常的平稳，当然呢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车友朋友们都会错峰出行，那另外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有了很多的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啊？
7: 好的，是这样的，应该讲我们高速公路交通执法部门也是会同啊我们公安交管和经营单位啊，也是提前谋划啊，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制度保障的措施啊。首先啊，我们也是提前研判了啊我们路网内的这种易拥堵的这种路段节点和枢纽啊，我们也是一点一策的制定了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啊，比如我们通过一些区划诱导，包括在服务区开展一些潮汐式的这种加油停车的这种措施，来提高我们这些重点路段的这个通行能力。同时呢我们呢也是提出了我们高速公路的这种大流量的制度的12项硬措施我们呢也是这个在一些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路段呢加密布设了我们的这种路面的应急救援驻点我们也统计了一下，这次我们加密注射470余处的驻点，也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这种轻微包括一些异常事件的这种快速处置的能力。
6: 好，谢谢马主任，您和您的同事也辛苦了。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0: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旅行的轻松氛围中时，

0: 许多行业的劳动者依然默默坚守在一线，从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到蜿蜒流淌的河道，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1: 五一假期，全国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迎来高峰。在连霍高速义塘服务区，当地供电部门聚焦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保障，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精准分析车流与充电数据，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驻点巡检，对充电桩、枪头、线缆、配电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检修，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确保充电设施零故障、稳运行。
2: 节日高速出行车流大，充电桩满负荷运行，我们驻点值守，动态排查设备隐患，让新能源车主充得上电、充得快电，安心畅行假日旅途。
1: 针对充电需求集中特点，工作人员主动为前来充电的车主讲解充电操作流程、安全用电常识，耐心解答车主疑问，全程协助完成充电操作。车主通过易充电 APP 即可一键扫码充电，查询充电状态，大幅提升了充电效率。
3: 节日出行车流量大，供电部门全程守护充电，让我们的旅途顺畅安心，为他们的高效专业的服务点赞。
1: 五一假期的每天早上七点，常州南运河城区段准时会有一艘保洁船缓缓驶过，船上张明忠掌舵，妻子耿君林打捞，在总长近8公里的水面上来回梳理，从塑料袋、饮料瓶到枯枝败叶，任何影响水质的杂物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4: 一年当中哪个时间段你觉得最辛苦啊？
5: 到了5月份，有4个月。有4个月期间，就草是生长期，草比较多，天气嘛有比较热的，那个段就比较辛苦。
1: 在常州，像张明忠和耿君林这样的河道保洁员共有89名，他们用辛勤汗水每天都默默守护着这座江南水乡的140余公里、6条试管河道的水环境。
0: 五一假期走进影院观影成为不少人的休闲出行选择。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5月1号到4号，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达6.59亿元。各地纷纷优化排片结构，延伸消费链条，推动电影市场繁荣发展。
6: 今年五一档共有10多部影片上映，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等影片由江苏企业出品。在大量影片涌入、供给端显著丰富的情况下，我省各地影院优化排片结构，加大江苏本土影片排映频次，黄金时段重点覆盖，同时推出惠民观影补贴、套餐优惠等举措，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消费潜力。
7: 每天安排80场以上排片场次，优先保障本土影片排映，组织影迷团观影活动，就是想借着五一消费热潮，让更多市民走进影院，感受光影魅力。
6: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五一假期各地同步掀起电影加热潮，串联特色美食体验、文旅惠民福利等场景，延伸电影消费链条，让小小电影票成为解锁假日多元消费的钥匙，为江苏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提质扩容注入活力。
8: 看完电影呢，可以再去商场吃顿饭，一整天安排下来会特别充实。
6: 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5月1号至4号，江苏全省票房达5794.92万元，全国占比为8.79%，观影人次超164万，全国占比为9.11%，均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两部苏产影片票房占比超60%，展现出江苏电影内容创作的扎实实力。
0: 日前，各地一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出炉。整体来看，一季度江苏持续彰显新发展动能加速集聚，呈现量稳质升、多点发力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6: 一季度全省 GDP 达34483亿元，同比增长5.4%。从各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来看，全省13市中有8市的 GDP 增速持平或高于全省均值，7市增速跑赢全省大盘。其中，苏州与宿迁以5.8%的增速位居全省首位，镇江、常州分别以5.7%、5.6%紧随其后。南京、南通、盐城保持5.5%的稳健增长。徐州增速5.4%，与全省水平持平。 从经济总量看，苏州以6440.57亿元继续领跑全省，南京、无锡分别以4939.6亿元、3929.67亿元紧随其后，南通、常州分别实现3171.1亿元、2544亿元，总量均突破2500亿元关口。一季度，江苏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达 44.2%。 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已然成为牵引江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9: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5月1号上午，一批232吨原产自尼日利亚的蓝狮羊皮在张家港海关快速完成申报手续，成为该举措实施以来江苏地区首票进口货物。据悉，该批货物以往需缴纳 10% 的关税，零关税举措可为企业节省税款超20万元。此举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
0: 近日，江苏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实施，这是全省首次为12345热线服务质量制定省级地方标准。这意味着今后每一件民生诉求的应答、处理和解决都将在更明晰的服务质量标准下进行。
10: 打过那个12345的热线，然后呢反馈还比较好，然后处理也比较及时。
11: 哦，也比较及时，是吧？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优化改进的地方？
10: 那就是那个效率更高一点，比方说那个回复再那个及时一些。
12: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希望当天能得到解决，或者说最多是隔天。如果有的时候确实比较紧急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小小的煎熬。
13: 物业管理的问题来进行反映的。
11: 您当时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啊？
13: 他还不错，在3天内，然后就在反馈了，通过社区反馈过来的。希望他就在这方面，就是在传达解决问题上能够更加快捷、更加明确就行了。
14: 记者在街头走访了解到，绝大多数市民对12345热线的服务态度是认可的，但大家更为看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服务质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就从服务响应、服务提供、服务保障、服务创新四大核心维度设置4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47个3级指标，实现对热线服务的量化评估、精准画像。针对一些人担忧的诉求被踢皮球，新规将首次派单准确率、直接办理率、诉求解决率和办理满意率均纳入考核，拒绝无效拉扯。等待时间长不长，办理进度快不快，这些市民的直观感受在标准里也有体现。新规不仅严控电话平均等待时长和各项接通率，更对承办单位的按时办理率和按时回访率进行考核，同时把坐席代表的沟通能力、服务礼仪都列入了打分项，力求让每一次沟通都能化解怨气、解决问题。此外，今年6月1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已将正式施行。条例拓宽了12345热线的服务边界，不再局限于传统政务服务，党群机关、司法机关、群团机关以及新兴行业都被纳入服务范围。今后市民和企业遇到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等各类非紧急问题，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找到对应的承办单位。
15: 条例要求我们12345热线要以110接警服务台建立健全双向的联络机制。如果群众拨打了12315热线反映警情类或其他紧急类诉求事项的，热线会按照联动机制要求立即转至110。同时12345热线还可协助联动水电气等公共事业热线，共同保障民生安全。老百姓如果是通过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反映的，可以实时查看诉求的办理节点、当前进度。如果是通过电话反映的，也可再次拨打12345热线，了解自己诉求办理的情况。
0: 和你网恋的温柔女友竟然是个男人， 近日，淮安金湖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诈骗案，男子李某通过交友软件假冒单身女性，与受害人建立恋。

0: 爱关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诈骗了24万余元。
1: 回忆起这段网恋，受害人小东仍有些恍惚。2024年夏天，他在一款网络交友软件上认识了自称小新的李某，对方头像是一个清秀女孩的照片，朋友圈里也时常更新一些日常动态，两人聊得投机，很快确立了所谓的恋爱关系。
2: 那去很温暖的，然后去到他的身边过后，然后一丝丝丝的，然后向他就比如说转钱之类的，就一般比如说10000的，然后50000的，然后还有10来万的都有过。他从来不问到，只是我自己的话，我单方面的去说理由，他就会转给我。
1: 感情日渐升温后，小东多次要求见面，但李某一直以家人需要照顾等理由推脱，期间还刻意打电话模仿女生撒娇搪塞。久而久之，小东心生疑虑，果断报警。截至案发，短短不到半年时间，李某累计骗取小东人民币24万余元，骗来的钱款全部被李某挥霍于娱乐消费。
3: 受害人所以会上当，一方面是因为他缺乏恋爱经验，对网络对面的恋人没有任何防备，另一方面诈骗分子编织的悲惨遭遇不断激发受害人的同情心和保护欲，越陷越深，到最后已经分不清是爱还是执念了。
1: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由于李某曾两次因诈骗犯罪入狱，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3: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屏幕对面那个嘘寒问暖的人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另有所图，隔着屏幕很难分辨，所以网络交友时一定要保持理性，尤其是涉及金钱往来，务必要提高警惕。
0: 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一些人唇色青紫，蓝嘴唇，它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严重的健康疾病，肺动脉高压。今天是世界肺动脉高压日，如何早期识别，规范治疗，来听专家的解答。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肺动脉高压患者人数达到1亿。医生介绍，引起肺动脉高压的原因很多，包括遗传因素、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先天性心脏病、慢性肺部疾病等。正常情况下，血液从心脏出发，通过肺动脉将氧气输送到肺部，完成气体交换后再回到心脏，进而被输送到全身各处。当肺动脉压力异常升高时，这个循环过程就会受到阻碍，使得心脏不得不更加费力地将血液泵入肺部，造成心肺功能损害。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会引发心力衰竭，致残致死率高。
5: 因为就是说肺动脉高压它会缺氧，缺氧的病人很多嘴唇会发紫，所以有人叫它蓝嘴唇。
4: 专家表示，单纯的嘴唇发紫不一定就是肺动脉高压，但如果合并有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甚至胸痛卡血，要及时就医排查。
5: 我们碰到很多病人明显的肺高压的症状，但是什么呢，把它当冠心病、当哮喘在治疗，误诊了很多年。有这些高危的症状，呼吸困难、胸闷、气喘，特别是活动以后的呼吸困难，然后比如说有缺氧，然后有紫绀、紫色氧饱和度明显下降了，可以去做一个初筛的检查，就是心脏超声。如果心脏超声做出来考虑有肺动脉高压的可能的话，那要到专科医生这里去进一步的去排查这个疾病。真正的确诊的金标准要做右心导管，这是一个微创的介入的检查。

0: 得了肺动脉高压需接种疫苗预防感染，育龄期女性肺动脉高压患者要严格避孕。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各地在丰富的民俗活动中迎来了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各项农事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0: 立夏节气如约而至，各地组织小朋友们参与多彩活动，在欢声笑语中了解立夏，解锁满满的夏日仪式感。在立蛋游戏中，孩子们小心翼翼，轻轻调整鸡蛋角度，耐心寻找平衡点，尝试让鸡蛋稳稳竖立在桌面。孩子们还轮流体验立夏称人的古老习俗。立夏称重寓意祈福消夏，岁岁平安。通过记录孩童体重变化，寓意健康成长，体魄强健。
2: 今天我和小朋友一起画蛋壮蛋，给鸡蛋画张漂亮的图。今天的壮蛋特别有意思，我特别的开心。
0: 立夏到，农事忙。当前我省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各地也通过积极科技赋能，加强小麦田间管理，为夏粮稳产丰收提供保障。
3: 要防止蚜虫病害，利用杀虫剂进行防治。要防止倒伏，对穷极过大的田块要及时喷施矮壮素。
0: 立夏作为夏季的开端，气温逐渐升高，湿热加重。中医专家提醒，立夏养生要顺应时令变化，以养心安神为重点，同时在饮食上适当增加苦味，为安然度夏打下基础。
4: 中医讲苦入心，像苦瓜、莲子、百合、芹菜等食物都有清心火、去湿热的作用，同时整体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少油少辣，减轻脾胃的负担。

0: 在江苏大地上生长着一批本土珍稀树种，它们是植物界的活化石，更有着江苏独特的生态基因。今天的万物复苏专栏，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探寻这些本土珍宝的生存密码。
1: 这里是民向林景区，我身旁的这棵树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秤锤树，也是南京现存树龄最大的秤锤树之一，将近有85岁了。林桥现在正值花期，枝头缀满洁白小花，清新雅致。虽然还看不到果实，但它名字的由来特别形象，结果后一串串挂在枝头，酷似旧时的秤锤，因此得名秤锤树。1927年，这种树在南京幕府山首次被发现，是地地道道的南京原住民。
2: 秤锤树的发现与命名，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7年，植物学家秦仁昌在南京幕府山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的标本。一年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素根据这份标本，正式发表了新属《秤锤树属》，并命名为秤锤树。它的标本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馆。
3: 我们标本上面只要看到 type 这个章，代表它就是模式标本，就是植物学家用来作为一个物种发表的一个凭证标本，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呢，很多植物，然后它们都是由西方人所发表的。秤锤树它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个植物的新属，我们中国的植物学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就是打破了西方国家他们发表植物学研究这个垄断的一个状况。这样
4: 专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受该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一度大幅上涨超过 5%， 但随后回吐涨幅。
5: 法国政府近日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该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2020年关闭，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目前拆除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法国电力公司表示，打算从2027年起在核电站原址建一个冶炼厂，处理核电站遗留的低放射性金属废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的正午江苏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更多新闻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江苏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节目当中再一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马上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呢就可以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就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的国家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能够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那么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到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呢，当天晚上您就可以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晚上睡觉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啊。记好了，活动呢最晚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啊，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哦，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 400-878-8323， 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需要拨打 400-878-8323 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 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趁着五一的优惠大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在眼贴当中都含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请抓住这次机会。今天咱们江苏听众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就都能够多送78元眼贴，额外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五一才有的超值补贴，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0: 寻的是 FM91.2。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啊，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1: 你们好。
0: 好傅老师，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一个控烟的话题啊。因为最近呢深圳市光明区同仁路的一个公交站台就发生了一起因为劝阻吸烟导致的纠纷事件，而这件事儿也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啊。我们来看看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的。据澎湃新闻报道呢，说当事人王女士啊，她在公交站台候车啊，候车的时候呢正好在下雨，很多乘客啊都在遮阳棚下在等候车辆，而这个候车期间有一名男子陈某，他是在公交站台内就抽烟了。王女士呢当即就向该男子表示，你能不要抽吗？我挺难受的啊。但是抽烟男子说，哎，这里又没有禁烟标志，又不是公共场所，那我为什么要这个听你的话，我熄灭呢？所以他就拒绝熄灭这根香烟。在争执当中，王女士啊就把手中的饮料啊向这个男子手中的烟去浇了一下，把他的烟给浇灭了。那饮料瓶呢落在了地上，男子随即就捡起了这个饮料瓶啊就砸向了王女士。那这个瓶子呢还好没有砸中王女士，但是瓶子里边的饮料是泼了王女士和她朋友一身。那之后呢，王女士就报警了，双方就被带到了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玉堂派出所做了笔录。那王女士随后报警说啊，这个双方都坚持说要追究对方的责任。警方这个时候呢就依法把两人带到了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那警方也指出，违反控烟的行为可以在当地的叫一个叫别抽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进行投诉和举报，有关的执法部门会进行执法。那王女士在这次警情当中的行为涉嫌侮辱他人。王女士说，她此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别抽了的小程序啊，以前都是口头劝解，但因为这次是自己进行了口头劝解无效之后，也不知道有这个投诉途径，她情急之下才拿这个饮料瓶去砸男子的。但还好后面呢双方是达成了谅解协议啊。当天晚上10点多钟呢，在警方的协调之下，王某某和陈某就自愿达成了和解，并且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互不追究责任。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啊，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第8条规定，公共交通的运输站楼、行人出入口外侧5米的范围内，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的站台和等候区域的队伍，都是属于法定的禁烟场所。所以最终呢，抽烟的陈某是因为违反了控烟条例，被处以50元的罚款，并且当场执行了。但我们发现，其实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并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呢，却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多的广泛讨论。那因为有网友就觉得公交站台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为什么不能抽烟？但是王女士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王女士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啊。当然也有网友呢支持王女士的做法，说认为就应该在这个公交站台或者这种有组织的在站台吸烟的行为就应该要控制住。那傅老师，您对这件事引发的关注是怎么看的呢？
1: 就是这件事情啊，因为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啊，有人在公共场合这个吸烟，对吧？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合吸烟，还有人这个边走路边吸烟，
0: 对吧？
1: 这个都会对他人造成这个伤害。那么为什么就这件事情能够在网络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0: 对，
1: 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吧，他讨论的。我也关注了一下啊，他讨论的不只是个体行为，而是公共规则如何被理解与落实的问题，实际上他这个讨论的范围啊，我觉得更加扩大化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首先一个呢，就是对公共空间边界的认识差异，有在不少人的观念当中，露天就是自由的，
0: 对，
1: 叫没有顶的地方嘛，
0: 嗯，
1: 对吧？我记得有年我到澳门去，
0: 嗯。
1: 那个澳门人就这个澳门当地居民就跟我们讲，就跟我们讲，那个时候我还吸烟，我是一个戒烟者啊，
0: 是吧？现在已经戒了，
1: 现在已经戒了很多年了啊。然后那个时候还那个我还吸烟，就跟我讲说是凡是有顶的地方都是不能吸烟的，那就认为什么露天的就没有顶的地方就可以吸烟
0: 嘛，
1: 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所以把露天等于自由，似乎只要不在室内就不会有太多的限制，对吧？但实际上像公交站台这样的空间虽然开放，但它却有明确的 这个公共属性和人群密集的这么一个特征，
0: 对，是，
1: 对吧？嗯，所以那么法律呢是把它规划化为禁烟区域的，因为后来我们事后再看到，这公安确实有禁止吸烟的标志，
0: 嗯，
1: 只不过不是那么很明显，或者说没有被大家所关注到。那么它是什么？为什么法律会把它划入到一个禁烟的区域？那么是出于对他人健康的保护，
0: 嗯，
1: 是吧？那么换句话。

0: 他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忍的问题，对吧，而是一个规则已经明确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但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就像您刚才说的，没有必要较真，对吧，
1: 嗯，
0: 那么这反映出一个现实是什么，就是规则的日常存在感不够强，
1: 嗯，
0: 哎，
1: 是的，
0: 如果一个规定长期被忽视，执行不稳定，那么当有人去认真维护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过度，
1: 嗯，
0: 所以这，哎，这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
1: 嗯，
0: 也不仅仅是在吸烟这个问题上，
1: 对，
0: 我们社会的规则是有很多的，
1: 嗯，
0: 但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有很多规则的的确确没有人去认真的维护，
1: 嗯，而且有很多的规则有些人他还不知道，甚至
0: 对不知道，
1: 因为宣传不到，
0: 对，长期被忽视，
1: 对，
0: 执行也不稳定，
1: 对，是的，
0: 那么所以当有人去执行的规定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过度，
1: 嗯，
0: 这其实不是个体的矫情，
1: 嗯，
0: 而是在规则啊它在现实当中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软化，
1: 嗯，
0: 我们讲叫规则的软化，
1: 是，
0: 其实我们讲规则一定被一旦被制定出来以后，实际上它就人的共识，我们这点下面谈，
1: 嗯，
0: 那么这个共识，这个被认定为规则的共识，
1: 嗯，
0: 就应该得到它这个严格的它的刚性的执行，
1: 嗯，
0: 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被软化，所以这也是有一部分认为什么不要那么较真的原因，
1: 啊，
0: 为什么，因为规则明明确确的摆在那儿，但是因为这些规则长期的执行不够刚性，被软化，
1: 嗯，
0: 所以往往被人们认为你在执行规则时就认为什么，你没有必要那么较真，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对公共边界认知的差异。第二个呢，什么，这场争论的核心还在于什么，就是如何看待普通人介入公共事务的他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对，
1: 对，
0: 那么支持王女士的人本质上他是什么，他是肯定这是一种公共意识，看到违规的行为愿意站出来提醒，
1: 嗯，
0: 而反对的人则担心什么，这种介入是否会演变成冲突，
1: 对，
0: 这一个。第二个，是否会越界，为什么，因为毕竟执法者他是这个王女士，她本身是没有执法权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两种立场背后它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对吧，一种一边什么是对规则的维护，
1: 嗯，
0: 另一边呢是对边界的警惕，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但问题在什么，就是当制度执行啊不够在场的时候，我们讲在场啊，
1: 嗯，
0: 不够在场的时候，这种张力就会被扩大，就会被放大，
1: 嗯，
0: 如果没有人管，规则形同虚设，如果人人去管，又可能引起摩擦，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究竟我们该如何对待违规的行为，对吧，
1: 是，
0: 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是这个执法比较软化，
1: 嗯，
0: 规则被软化，另外一方面当有人去管的时候，由于他自身不是一个执法的主体，
1: 嗯，
0: 又往往引起这样或那样的冲突，
1: 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就是维护公共规则呢，它是需要守住一个理性的底线，如果在劝阻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得要合理劝阻或者合理的维权，不要让这种合理的诉求到最后反而变成情绪化的一种对立了，
0: 对，所以我们讲，
1: 这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讲这件事情啊，它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
1: 嗯，
0: 我觉得它可能触及了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1: 是，对对对，
0: 哪三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否真正形成了对公共规则的共识，
1: 嗯，
0: 禁烟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公共健康的规则，这种共识有没有在所有人当中建立，
1: 嗯，
0: 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规则执行是否有力啊，当违规行为频繁的出现却很少被纠正的时候，公众就会陷入要不要自己管的两难，
1: 对，
0: 对吧。第三个什么呢，就是普通人的行动边界在哪里，劝阻是可以的，但如何既不沉默也不过界，这是很多人没有答案的一个现实困惑，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讲，
1: 嗯，
0: 你与其简单的去站队支持谁，那么你不如把这种讨论啊去做一种提醒，
1: 嗯，
0: 什么提醒呢，就是公共规则的秩序，公共空间的秩序不仅仅需要依靠个体的勇气去维护，
1: 嗯，
0: 也不能只靠纸面的规定，
1: 对，
0: 实际上什么，它应该什么，它应该是三者的三个圆，我们把这三个圆定为什么，
1: 嗯，
0: 规则一个圆，执行一个圆，
1: 嗯，
0: 和大家对规则的共识一个圆，
1: 嗯，
0: 这三圆的共圆，这三者同时到位，那么当规则比较清晰，执行比较稳定，共识比较稳固的时候，类似的冲突就会减少，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因为那个时候呢，守规则不需要再争论了，
1: 对，
0: 都要
1: 这个是，
0: 而会成为一种什么？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叫自动化的选择，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规则本身啊，它的的确确需要我们尊重它。
1: 对，没错，嗯。那其实有些人，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说这个如果我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话，对。

0: 别人是不会造成这个健康方面影响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二手烟它是不存在这种安全接触剂量的。你即便是在一个通风的露天的环境当中，或者说你是在人员密集的公交站台去抽烟，其实这个烟雾依然还是会近距离的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你身边肯定会有老人、女性、儿童这样的一些敏感人群。所以说呢，一直在提醒到各位，就是这件事儿它折射出来的，就不再说控烟它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小事，而是关乎到公共利益的一个社会大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遇到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不知道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会去主动劝阻吗？或者你们如果劝阻的话，会用哪些方式来劝阻呢？其实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啊。那此时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呢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那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边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给我留言。你看，除了深圳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起因为劝阻吸烟而引发的冲突，其实昨天媒体又报道了一个和这个吸烟劝阻有关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在上海迪士尼有一名游客呢，他当时劝阻一名男子去吸烟，结果呢还被这个抽烟男子被殴打了啊，给殴打了这个事儿。那因为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就发了视频说啊，在上海迪士尼小镇的某一个餐厅的门口，一名男性游客因为劝阻另一个男子在吸烟，遭到了对方的掌掴、拳打脚踢。视频当中，事发地餐厅门口的有其实有很多人在排队等位啊，双方还发生了肢体冲突，还有身着迪士尼制服的女性工作人员试图去进行阻止，但是呢也没有成功。对此呢，中国新闻周刊就从上海市公安局普通分局的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获悉啊，说这打人的事情呢，确实它是违法的，我们也在处理当中，其他的事宜呢不便告知，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大家还是要及时报警啊，或者求助景区附近的工作人员。那随后视频当中被打的男子也发文说啊，事情解决了，对面赔钱已经和解了。所以对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是否禁烟，那上海迪士尼的客服人员也在回应说，目前园区呢没有接到禁烟通知，如果游客有吸烟的需求，可以去园区指定的吸烟点去吸烟。那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官方账号在常见问题当中也曾经答复说，游客仅仅可以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指定吸烟区去吸烟，请大家要留意指定吸烟区的标志，或者呢向演职人员来寻求帮助。所以傅老师，您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频频出现的因为劝阻吸烟而导致的纠纷和冲突，您认为它最终凸显的是哪些问题呢？
1: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让，就是我觉得这个让劝阻啊这些事啊，更多的由规则发生，而不是由个体去承担这样的冲突，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讲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也看了有关的讨论啊，就是要避免把人群对立化，
0: 对，
1: 那这点很重要，
0: 这个非常重要。
1: 把这个把吸烟者简单的标签化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吧？反而会激化情绪。同样把不吸烟者的合理诉求视为矫情，对吧？那么他也会削弱规则的这个正当性，对吧？所以我们讲公共空间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上我们要跨过这些具体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东西。公共空间的本质就是在差异中找到共处的方式，规则的目标是减少彼此的打扰，而不是制造新的对立，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就是一个是规则的执行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是空间设计上的问题，等等，我们都要把它全部都把它落实好。所以我们就强调点什么呢？强调什么？强调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去制造一种新的对立。
0: 是的，因为吸烟确实它从来都不是说一个单纯的个人的爱好，
1: 对，
0: 因为它还带有很多公共影响力的一些行为，因为尊重他人的健康是最基本的文明的底线，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时它其实也需要完善一些监管体系，就像您说的，只有监管体系它全部完善了，才能够减少普通人去面对或者直面冲突的这种无奈啊，才会减少。那对于这个二手烟，其实我们都知道它不单单是说单纯的难闻而已，因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发布了

0: 识，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
3: 一贯的亨德利，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今天去哪儿旅行数据就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的整体旅游出行热度稳中有升，全国多省首次连五一放春假，显著改变了大家的出行节奏，更多人从扎堆到分散，早走晚回错峰游客明显增加了。五一之前之后三天的酒店预订量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平台上人均打卡城市达 2.1 个，入住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宝藏小城串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121%， 三天以上租车订单占比超60%，异地租还车的订单量同比增加了80%。昨天央视记者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那么针对央视报道，当地有关部门今天回应说，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种种事件清楚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亦应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特勤局特工4号在白宫附近和一名枪手发生交火，事发前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刚驶过交火区域。目前暂不清楚枪手是否针对总统特朗普或副总统万斯。那么有一名在白宫外拍照的游客告诉记者，他看见万斯的车队经过，然后听见了5-6声枪响。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日本未满15周岁的儿童人数是1329万，较去年减少35万，连续45年下降。当前日本1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比例是 10.8%， 较去年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那么相关儿童人数及其所占人口比例均创1950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这周预计有两次降水，7号阴有阵雨，中南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10号夜里是阴有小阵雨，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那么这周温度前期是比较高的，明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9至30度，中后期温度小幅回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

0: 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我国发现并申报的月球新矿物“世美嫦娥石”正式获得批准，这是人类发现的第11种月球新矿物。我国新发现的世美嫦娥石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并表现出明显的荧光效应，颗粒大小约3到25微米，一般小于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作为一种新的含稀土磷酸盐矿物，世美分别代表矿物富含稀土元素世和美元素，嫦娥石则体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文化传承。世美嫦娥石发现于第一块坠落在我国境内的月球陨石，它是单颗球状陨石，重量44克，表面覆盖深色熔壳。从月球陨石中发现的新矿物，不仅能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能为人工合成材料领域提供新的配方。比如在做 LED 发光荧光材料有非常好的潜在应用，它的稀土比例、镁铁的含量，包括晶体结构的特征变化，能为人工合成提供重要的参考。大自然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配方。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段时间多地都发生了这样的态度转变呢？其实核心啊，就在于两个字，就是安全。因为根据实测对比发现，普通楼梯的台阶高度一般是在15厘米左右，而自动扶梯的这个它的台阶的一个高度呢，大约是21厘米。同时，商场扶梯的速度一般是每秒 0.5 米，而地铁扶梯的这个速度呢，可能会稍微要快一点，每秒 0.65 到 0.7 米，它这就已经是属于高速电梯了。那乘客在快速运行的自动扶梯上，如果匆匆行走的话，再加上它的这个扶梯的梯级也很高，所以就很容易踏空或者绊倒，尤其是在早晚高峰人流密集的时候，你说扶梯上一旦有人摔倒，难免就多米诺骨牌效应啊，会带倒一大片。所以也有数据就显示了，很大部分扶梯事故啊，都是因为人们在上面走动所导致的。不少城市也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乘客呢，轻则是磕碰摔伤，重则就是骨折，甚至有些还卷入到了缝隙，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此外，地铁运营公司也表示，95%的电动扶梯的损坏啊，它也是由于受力不均衡而导致的。我们通过模拟实验也发现，当乘客集中站立在右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单侧的驱动链条它就会因为持续承受一些载荷，就会导致两侧链条的长度发生差异，很可能会触发安全保护装置，导致最后强制停梯。所以突发停梯它不仅仅影响到的是通行的效力，可能因为突然的电梯的停止，也会因为惯性导致没有扶手的乘客摔倒或者挤撞，造成一些二次的伤害。那我们再来看大家比较关注的通行效率的问题。有研究也表明，如果说电梯两侧同时站上人，那么扶梯每分钟可以运送113名乘客，多于左行右立时的81名乘客，也就是说两侧同时站人的话，实际上它运送的乘客数是更多的。那思维惯性和现实习惯显然还是存在很大反差的。由此啊，我们也不难发现，左行右立它存在三个弊端啊。第一个，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它加大了安全隐患；第二，它是拉低了通行效率；而第三，长期的如果说单侧链条驱动的话，它还会造成提高电梯的维修成本。可以说啊，左行右立它是一个典型的文明误区，是时候该改一改了。当然，要改变一个老习惯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年来对于左行右立的社会讨论已经很多次数也数不清，但是最终啊，似乎改变不大。哎，这其中的关键点又在于什么呢？那我们想，首先第一啊，这个美丽的误解，它契合了相对朴素的文明观念，也形成了某种肌肉记忆，就是我在上电梯的时候已经一时扭不过来了，习惯性咱就站在右边，然后呢就不动了。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去选择两侧站立的乘客，反而会觉得我是不是遭遇到别人的误解或者不理解了，那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摩擦争执，结果就变成左右为难。所以试想一下，如果说站在左边的人你不动啊，后面如果有人对你说让一让，请你让一让，那你能不让吗？所以啊，各个城市还得要再进一步，就是得要拿出更多去引导公共，就是我们的公众们安全乘梯的一些有效的方法。首先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硬规矩，而且得要把这个规矩呢普及给每一位市民朋友。那既然大家对左行右立有很深的误解，那么在电梯上禁止行走或者不必左行右立的规则，那你就必须要讲得明明白白啊，要讲得直接清晰，权责划分也得要明确，这就可以让一些知道我们就不需要这个用左行右立方法坐电梯的人，也不至于遇上一些尴尬的境地啊，不能够模棱两可。那如果说发生了一些纠纷或者事故，那违规者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其次，我们也必须要做好软性的引导，要多拿一些数据或者案例说话。比如说，你看此前北京地铁方面就专门进行了一个现场拆梯啊，当着大家的面去拆电梯，向公众去解释乘梯时候左行右立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啊，在地铁的自动扶梯上喷涂了一些黄色小脚印。那

0: 个小脚印呢，就是更加直观的去引导乘客，哎，并排站立，那左边也有，右边也有这俩小脚印啊。那同时，当乘坐自动扶梯的安全广播当中有了禁止行走或在电梯上奔跑这样的一些提醒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加上一句，请不要左行右立呢？让大家可以直观的知道。当然，地铁等部门在服务上也可以进一步的去优化楼梯的标识啊，鼓励赶时间的人可以去走楼梯啊。这样的话呢，最终就可以实现一个科学的叫做人流的一个科学分流了。所以文明和安全啊，它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习惯不能够与安全相违背，而文明误区它也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
1: 所以这车子既然先天就超重，如果机动车检测把关严了，这车子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路面上啊。而且万先生说，从车子买来，他去过南京圣阳、圣宇达、同门好几家检测站，每次都能顺利过关。根据记者的了解，万先生遇到这个情况呢，业内叫大吨小标，就是大吨位的货车故意标成小吨位，这种做法能让车子享受轻型货车的待遇，但是这种车在路上跑是个不小的隐患。那按照相关的法律，只要超载行为跟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驾驶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万先生嘛，当然也是老司机了，买车的时候，比方说他那个过路费啊、保险费啊，包括路权的使用，都是按小车子来的。那享受了大吨小标的便利和红利，恐怕也意味着同时得承担它的风险。像这种车子，国家一直在大力整治的，但市场上还存在这里边的漏洞和灰色操作，都值得关注，说明问题不在某一环，从购车到年检都睁只眼闭只眼，才让问题车上了路。所以包括检测站、车企、经销商都该承担相应责任。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运输市场的恶性竞争，不超载它就不赚钱，这个问题更要解决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奥德赛事件”，最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有博主啊，他是这么说的：“好像我不管干什么，都在失去另外一种人生。”看上去做了很多选择，却又始终没有真正抵达什么地方。有记者说，在网络上，很多青年人通过视频分享自己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他们将这种成长痛折叠进了奥德赛时期这个标签。奥德赛时期呢，这个概念借用了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意象。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回到故乡。

长的归途，迟迟难以抵达的终点，构成了这个叙事的核心张力。社会学家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一个人20岁到30岁之间的一段人生成长经历，这段时间正是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到人生稳定之间充满迷茫和焦虑的岁月。媒体评论说呢，然而我们深入审视这个概念的内核和当下的特征，我们也会发现啊，奥德赛时期其实也超越了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年龄界限，它成为很多人贯穿一生的动态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变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哪怕是稳定下来的中年人，也会伴随着职业赛道的转换、行业浪潮的冲击、家庭责任的承担，漫长的一生就是要不断的动态调整和学习的。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选择和失去啊，这是亘古不变的哲学思辨。你拥有了一样东西，那往往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其他的一种可能嘛。要不然怎么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片，往往都会有一个概念叫逆转未来呢？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现在网络上那么多短剧，它经常的一个设置就是穿越啊，穿越重生，我成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置，而且会引发广泛的共鸣？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啊，在某个时间节点，如果我选择了另外的一种可能，也许我现在就会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有可能是好的不一样。这种哲学思辨是一直存在的，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啊。第二呢，这种哲学思辨千万不能陷进去。我给您打个比方，动画片啊，怪物史莱克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其实外人看史莱克什么都有了，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老婆，有了几个娃，周围的朋友都尊敬他，喜欢他，他有了自己的林中小屋，有了属于自己的沼泽地。人家都说你作为一个怪物，你还图什么？太完美了。但是史莱克就不停地在想啊，你说我当初如果压根就没有认识我老婆，那我现在就不用带娃，我这自由自在的多舒服啊。于是呢，当某一天他有机会签一个契约，他就真的签了，结果万没想到就永久的停在那种可能性当中了。拼老命用了一集，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认为没什么意思，但是一旦失去觉得万分可贵的生活。我拿这个比例子就是也不能陷到这种思辨里头去啊。如果陷进去了，就会变成一种心理状态，叫我永远对于现在不满意，我心里想的永远就是那个我没得到的东西。而这个是一种心理学或者说认知方面的毒素。当然这种毒素啊，它有的时候它会表现出来促进改变，但大多数时候表现出来的是欲壑难填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在人生的态度选择方面，狗熊掰苞米，这当然是一句骂人话。狗熊掰苞米就是典型的嘛，我总认为下一个更好，我手上的这个是不要紧的，是垃圾，这叫狗熊掰苞米啊。但是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人生选择呢，叫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可是这好像也有问题。比较理想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这就不一定对了，纯粹是个人感悟啊。想清楚再动手，做好手头的事情，不管是评价自己已经有的，还是可能要放弃现在有的去选择新的，底线叫自食其力。如果这个丢了，没有转变的资格。如果现在做不到，那就有转变的必要。底线叫自食其力，上限呢，哇，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球是这个样子？那很大程度就是在于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可是呢，已经进入现代文明了，大自然改造的过分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问题之所在，
所以当代

爱对于大自然，尤其是对于天赐景观啊，个人觉得非必要不添加比较稳妥。如果是非得有必要，比如说是为了人们的生存需要，为了人们的生活舒适需要，对于大自然，我相信以后改造还会继续。但如果不是这种必要性存在的话，对于大自然尽量不要打搅。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只有一天，只在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秒，雅诗兰黛小棕瓶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专柜500多，今日秒杀378，买一瓶再送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保证正品价1罚10，今天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只在今天，现在就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来进行购买。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今天的节目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稍后将会有专家为您做一一解答。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首次请到的是一位护理方面比较专业的专家啊，也是一位护理部的资深的专家，所以各位啊，有任何关于什么失眠啊、腰腿肩颈痛啊、慢性病啊，以及一些女性的常见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6: 好，在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主任、深耕护理专业34年的资深专家，也是中医护理学科带头人张吉华主任。下面我们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张主任。
8: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借助名医云诊室这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中医护理的相关知识，希望能为大家的健康带来一些帮助。
6: 那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从事护理工作啊。

0: 有34年了，而且呢一直都是专注于中医护理的传承和创新，所以呢相信您对于中医护理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啊。那在我们这，
1: 那我们的中医护理技术，那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些安全有效、操作简便啊，而且它的成本比较低廉，最重要的是它易于推广。
0: 嗯
1: 啊，这些技术的话，它是长期的我们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得到验证的。啊，就是特别是适合在像基层的医疗机构啊，像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
0: 嗯，
1: 甚至于在家庭中啊，那个普通的家庭可以推广应用的啊，常见的技术其实有些我们中医护理的技术，
0: 嗯，
1: 像刮痧啊、八罐呀、这个按摩啊、一些穴位贴敷啊、耳穴疗法啊，
0: 哎，
1: 中药熏洗啊，这些就是我们在中医护理中就常用的这些技术。
0: 嗯，那像就是中医护理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说我用中医护理能不能给我治病，
1: 肯定是这个答案肯定
0: 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的能，
0: 因为它是不是时间会用的稍微要长一点呢，因为它护理是要有一个流程下来的对吧，
1: 是的、嗯、但是这个是叫怎么来说呢，就因人而异、
0: 嗯、
1: 因这个疾病，如果你是一个急性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效果也是就立竿见影的。你如果你是个慢性积累的过程，因为中医强调的是治本，更多的是治本，
0: 啊，
1: 彻底的去解决问题，那肯定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病啊，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人的疾病，它是有一个这个转化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在解决的时候，那也是因病而异，因人而异。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里头就是还是看具体的。你的病症，
0: 对，那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病症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这段时间给发来的信息比较多的询问的就是有关于失眠的问题，那像中医护理它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改善睡眠的问题呢？
1: 啊，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遇到的也非常的多、
0: 嗯、
1: 因为现代人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啊，就是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失眠，
0: 是的，
1: 那在我们临床觉得就是解决这个失眠啊问题的话，就是主要的我们常见的这个技术的话，刮痧、引阳入阴，
0: 嗯，
1: 因为我们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头部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就是诸阳之会，哎，就是我们通过刮拭头部，
0: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的推拿啊，就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人体能够就是叫阳部入阴嘛，就是引阳入阴，
0: 嗯
1: 啊，就是让我们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
0: 啊，
1: 改善我们的焦虑。
0: 嗯，像刮痧如果去治疗失眠的话，是属于一次就能够见效，还是也得要有一个长期的坚持呢？
1: 如果说你是偶发的，就是因为一时的工作压力，
0: 嗯，
1: 那可能真的一次就能够非常有效果，
0: 哦、是吧，
1: 我们在临床也常见、哦。但如果你是个长期的一个失眠的这样的，甚至要借助安眠药。
0: 嗯，
1: 才能够入睡的，
0: 对，
1: 那这个是要坚持的。我们也见，就是在临床也治疗过这种十几年服用安眠药，
0: 嗯，
1: 要彻底的能够就是治愈、摆脱安眠药这样的患者，
0: 嗯，
1: 也不在少数，
0: 是吧？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确实他要坚持相当长的时间，
0: 嗯，
1: 可能3个月乃至于半年这样子一个调理的过程。
0: 嗯，那你看像这个刮痧，因为它也是属于中医式仪技术当中的一种，对吧？它和我们说到的就是您刚刚说的口服安眠药这样的一些西药，甚至有的时候输液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西医治疗的方式相比，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1: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无痛，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它不像吃药，我们要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
0: 嗯
1: 啊、要经过我的肝脏肾脏代谢，那就增加了肝脏肾脏的负担，
0: 嗯，
1: 有的甚至于增加胃肠的负担，因为有些药它是有这个胃肠道的刺激症状，
0: 嗯
1: 啊，那像比如说我刚才列举的刮痧，那它就非常的就是一个是操作起来方便啊，就无创，
0: 嗯，
1: 然后体验感，当然了，这个因为如果不痛则痛嘛，就刮痧的时候可能会有
0: 痛
1: 感，
0: 对，不痛则痛，对，
1: 哎，不痛则痛，
0: 对，
1: 会有痛感，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就对于它这种带来的这个效果来讲，我觉得这个痛是值得的。
0: 对，像刮痧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种方式，
1: 外治的一种，
0: 对吧？
1: 对，
0: 那所以您看啊，就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发现中医的这个适宜技术呢，它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你看，安全。便捷，而且其实价格也很优，
1: 对
0: 吧？有这个价格上的优势，它不也不贵，是吧？然后防治结合，
1: 对，
0: 也是属于利于推广的。
1: 对，
0: 那像刮痧，它是每个人都适合吗？还是有一般的这个适宜的人群呢？有没有禁忌？
1: 有，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中医适宜技术，我们都是有适应症和禁忌。

0: 地震的
1: 啊，
0: 啊，就是应该一定是遵循规范的，在以安全为前提。那就是像比如像刮痧，你比如在刮痧的这个部位，因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是要辨证施治的。那比如说我要在刮痧的这个部位皮肤有破损啊感染啊，那这个是肯定是不能做的。
1: 嗯，
0: 像我们的孕妇，她的腰底部腹部是不能刮痧的。
1: 嗯，
0: 像儿童的这个心门，如果它还没有闭合的，而且像这种极度虚弱的，尤其像我们空着肚子，
1: 嗯
0: 啊，一般是不建议就刮痧的。
1: 哦，啊，嗯，那还有一些
0: 心脑血管疾病啊，像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一般也是不建议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像比如说有出血倾向的，
1: 嗯
0: 啊，像一些像这个血小板啊，减少的呀，这样子出血性紫癜的这种，肯定一般来讲的过敏性紫癜的这种。
1: 对，那您说到像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有的人他就是有这种高血压病史的话，那适不适合刮痧呢？
0: 一般我们如果高血压的，我们更多的是推荐放血，耳尖放血。
1: 哦，耳尖放血，
0: 哎，对，耳穴疗法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1: 哦，那我觉得真的是又学到了，因为很多人，像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不知道，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他可能自己也觉得我每次刮完痧很舒服，但实际上您是建议，就是有高血压史的病人，我们还是尽量的减少这种刮痧的次数。
0: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用更适合他的。
1: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说有明确的就适应症的这种。
1: 嗯嗯嗯。
0: 啊，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办。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8: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9: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8: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与。

0: 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啊，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
2: 是的，
1: 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为大家呢来答疑解惑，
2: 是
1: 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今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的张吉华张主任。那张主任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主要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中医如何帮我们来进行一些身体方面的护理和调理啊，各种问题。那当然，两种方式，您现在就可以提问张主任了。首先第一种，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
2: 那另外一种方式，各位也可以添加我们名医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啊，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的地方搜索 my520937 这个微信号， my 是名医的首字母缩写，小写的 my520937， 各位添加通过之后，就可以把你想要问的问题通过小助手传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了啊。当然要提醒各位，大家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有没有去医院就过诊、包括就诊的一些结论，把它完整的描述清楚，发到我们的小助手这个微信号当中，我们的主任才会帮各位去进行完整的回答啊。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好，今天后半段我们继续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中医调理的问题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腰腿疼痛这个肩颈方面的调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就问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位男性听众啊，32岁，他说我长期啊都是坐着工作的，平时工作差不多9个小时，那就想问一下张主任，我平时对于腰部啊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呢？
3: 对腰部的话，我觉得最那个避免的就应该久坐。其实我们在办公室也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3: 久坐以后其实就是应该要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对，但他这个工作就是必须得坐着，是不是让他每个小时能抽点时间起来稍微活动？
3: 对，这个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1: 啊，就比用任何药或者治疗都有效。
3: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就是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来，刚刚我们前半段还说到了这个我们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火龙。是吧，对于我们治疗腰腿痛啊、肩颈痛啊这样的一些毛病疗效都是很好的。那其实除了我们说到的腰腿痛、肩颈痛之外啊，其实在中西医结合医院呢还有像调理脾胃的这种中医的护理，我觉得也可以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3: 好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确实我们中医护理门诊的中医技术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有一项技术是特别受这个我们调理者或者是我们有些患者的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中药膏膜。
1: 哦，膏膜。
3: 是的，
1: 这个膏膜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3: 就是我们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针对我们这样的像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便秘的啊这样子，像包括痛经的一些患者，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子啊，把这个方子这个中药组成一个方子，就是煎制浓缩以后，然后用我们的一些羊毛脂啊一些成分把它就是制备成一个膏体状的。
1: 哦，制作成药膏一样的。
3: 药膏一样的。
2: 这个是敷在哪里的这个膏膜？
3: 敷在病人的腹部，就是我们调理者的腹部
2: 啊，
3: 或者是相应的治疗部位也是可以的，然后再用我们的按摩点穴的手法 促进这个药物的局部吸收。
2: 所以不仅仅是敷，还得要有中医的这个就按摩手法。
3: 对，
1: 是
3: 一样的，
1: 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什么按摩店帮。

0: 你按了，可能有可能就帮你这个经络啊，或者你的某一根骨头在按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错位。
1: 是的，
0: 哎，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1: 所以到我们医院，我们在治疗前是一定要做相关的检查的，这是一个必须的。
0: 是的，但是要因人而异，就看到底你是适合刮痧还是推拿，
1: 对，
0: 还是做我们的那个火龙罐，这都是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来辩证来看。
1: 对，辩证看的，然后推荐适合他的这样的一项操作或者这样一项技术。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来，我们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个问题，请问张主任，如果我在家里面啊，晚上泡脚的时候，直接用一根艾条，就是一小段艾条，我放到泡脚盆里边去泡脚，有没有效果？
1: 肯定是没，但是说艾绒的话，如果说你温煦的作用，那你肯定因为它本身就这个是热水是有作用，但是如果说要起到比较好的作用，那肯定是燃烧起来。它的这样的一些活性物质啊，艾油啊，这些就治疗什么发生效果的这样物质释放出来，它更有效果。要不然你放在水里就这样子泡个脚，就太浪费，我是觉得。
0: 就所以刚刚那个张主任也说了，就是艾条类的、艾绒类的东西，它是必须要充分的燃烧之后才能够起到艾灸的一个效果。
1: 效果，
0: 哎，你直接拿它泡是没有用的啊。好的，来，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女性61岁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呢，他急性胸痛大概有10几分钟，而且大汗淋漓，在7月份的时候也有一次这种样的情况，他是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啊，到底该怎么去检查，如果有这种情况到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
1: 这种情况要立马就挂急诊科，
0: 还是要挂
1: 绿色通道，我觉得要排除像这种心脏的这种疾病，急性的像比如心梗啊、心绞痛啊这种，那绝对不可能说说还用中医的这种技术，那绝对不可能的，那这样的会耽误病情的。
0: 好的。
2: 但是我听他这个描述，他今天中午出现这个症状，现在还能把这个完整的这个情况描述出来发给我们，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张主任，我觉得应该现在情况应该也还好，是不是？
0: 缓解了，就
2: 缓解了。
0: 当时的那一刻应该是非常的难受。
2: 但是这个他得重视一下，
1: 对，要重视，要重视。不是说你结束了这个症状没有了就可以忽略掉，一定要排除有没有严重的。
0: 但是像他如果现在不是在一个发病期的话，这个去医院一般挂哪个科比较合适呢？张主任，
1: 心内科
0: 啊，心内科对，所以记住了啊，张主任推荐您还是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到医院去心内科去做一下，比如做个什么心脏的彩超，对吧？看一下，就是避免一下，万一有更大的问题，
1: 做个心电图啊，
0: 是的，
1: 甚至有时候查个血啊，
0: 对，
1: 排除一些急症、危重症，对吧？
0: 好的，谢谢张主任。
2: 其实聊到这里啊，就是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就是我前两天我也去了咱们是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跟咱们的这一些相关的领导也聊了一下，也知道了我们就是市中西结合医院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包括刚刚张主任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些很多的特色的门诊，就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在认知当中，哎，我如果有一个像刚刚类似大家一直所说的是，比如说拔罐啊，还有刮痧啊，或者有一些就是中医的调养，他们都会去一些养生馆，去一些什么理疗馆，但真正可能在医院内部，大家可能还会缺少一个认知，就哎，其实这些东西我还是可以去医院去做的啊。就是咱们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其实在这块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也接下来也会组织大家去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做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也借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也让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些哪一些特色的，比如说门诊，大家可以去在外面也能做的，但是在我们正规医院同样能够享受到的一些好的一些这样的这个养生服务。
1: 好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话，就是因为是中西结合医院嘛，就是我们的中医特色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我们这个刚才就讲到我们的中医护理门诊，我们不仅仅是刚才我们列举的是个火龙罐啊、刮痧啊，这个刺络拔罐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项技术啊，就是还有像这个督灸。像我们三伏天的话，如果你是个寒湿体质的，特别适合做这个督灸，我们还有平衡火罐，还有耳穴疗法，还有像这个离灸，这个火龙灸，流式活运术，等等，真的是就是有近30项技术是这样子的。
0: 那这个真的非常的多啊，30多项
1: 选择的很多，包括还有一些可以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些中年人，甚至于就是因为现在用眼过度嘛，就是视物模糊啊，这个眼部疲劳啊，像我们还有一些核桃灸，还眼部的熏蒸啊，这些综合的疗法，就是其实技术真的是针对不同的亚健康，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问题几乎都有解决。

0: 别的方法和技术，是这样子。嗯，
1: 我想帮全省的听众朋友们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去市中心结合医院做这样一些特色门诊的理疗的话，要不要挂号？
0: 需要挂号，
1: 还是直接去就可以？因为你比如说在外面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我去了就我就做什么样的服务，就买什么样的服务的单，但是在咱们中西医结合医院，正常是要挂这个叫护理门诊吗？还
0: 是？
1: 是
0: 的，挂护理门诊。
1: 挂护理门诊
0: 啊、
1: 嗯，
0: 挂护理门诊，挂护理门诊可以，但是一般来讲的话，首次就诊的话，我们是会就是。就到我们护理门诊也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很方便的医院，就是就诊啊，在支付方面的话，我们一个诊室就可以把就是所有的就病人挂号啊、交费啊，
2: 都
0: 哎就在诊间就诊间支付，
1: 全部完
0: 成，全部完成，
2: 对，而且
0: 特别的便利。
2: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中医护理的服务，在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话，还可以走医保，
0: 是
2: 吧？那个张主任也说了，
0: 是的，
2: 其实走完医保之后，它的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病人，你到我们医院的话，你可以在诊室里头找医生看相应的专科，那他如果觉得你这个症状可以在中医门诊去解决，用中医技术来解决的话，那他就会可以开到我们的门诊去做。如果你是去了中医门诊的话，那我们的诊室的老师他们也可以给你做一个初步的评估，然后把根据你的这个方向，比如说推荐到心内科啊还是呼吸科的医生给你再做一个诊治，
2: 对，
0: 哎，但是你挂号啊什么都可以在这个中医门诊就可以完成。
2: 哦，那还是挺方便，就
0: 很方便，
2: 不用一到医院先去找挂号处去挂号了。
0: 对
2: 对，我到你中医门诊直接可以解决，从挂号到治疗，
0: 对，
2: 就都在一条龙服务啊，这
0: 然后你可以推荐医生，我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就是少走了很多的弯路，非常的便捷，
1: 相当于就是先咨询，咨询完了之后告诉你，然后再去挂号，
0: 对，也可以，
2: 对，这个就是
0: 多种形式都可以，
2: 很便民，
0: 很便民。
1: 好，谢谢张主任啊，在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发来问题，他说：“张主任您好，我今年71岁，男性，有失眠近10年了，全靠吃药。”但是我有心脏病，如果不吃药的话，睡不好就会发作，就会发病，所以呢，也住院治疗过，但是没有任何的见效。想问一下张主任，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如果真的严重的话，还是要就医，还是要找心内科的医生去看。因为你最严重的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当然失眠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心脏，
2: 对，
0: 但因为你到病房里头，我们也是有这些技术的啊，不仅仅说是在门诊
2: 啊，
0: 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住院，那会我们的医生，我就是说可能主要的是针对你的疾病来进行相关的治疗，那我们的护理的就中医，尤其中医护理的技术，它主要是根据你，就是结合你的症状，根据你的症状那给一些这种相应的中医技术，也是一样的，是可以得到相应的治疗的。
2: 好，谢谢张主任哈。这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呢腰椎间盘突出，半边腿特别疼，而且呢有的时候屁股也会疼，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方法可不可以针灸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0: 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就是说不是很严重的话，那是可以用一些就是中医外治啊，包括你到针灸科去针灸啊，我们这边就中医护理门诊也可以做一些刮痧，这也火龙罐，就轻微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比较重，还是建议你住在骨科去做一些像我们的三维牵引啊，那效果会、
2: 这个、
0: 可能会就效果会更好，
2: 那
0: 治疗的会更彻底，
2: 所以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0: 对，
2: 首先得确诊一下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到了一个
0: 什
2: 么样
0: 的
2: 程
0: 度，
2: 对，
0: 是的，
2: 那确定了程度之后才可以给你去对症的看我们到底用中医还是用这个牵引的方式物理治疗，对，是的，
1: 从他这个症状来看，其实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神经了，要不然
2: 他半边腿
1: 要不然他不会腿疼的，
2: 对、是的，是的，
1: 你要请专业的医生去帮你做一个专业的这个治疗的方案，
0: 对对对，是的。
1: 张主任你好，我4点左右早上就会醒，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穴位可以按摩的？就他可能醒得比较早，就是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可能就是想看看您就这个有没有什么中医可以去按穴的这个解决的办法。
0: 按穴
2: 点穴治疗吗？
0: 点穴，因为我说实在的话，其实我是不是特别的建议因为就是说你想穴位的话还是相对要找准，
2: 对
0: 对吧，
2: 因为并不是专业的，你跟他说哪个穴位他不一定能找得准，
0: 对，而且早醒的话也有可能他也是症型不见得是完全相同的因为穴位就按摩它也是要辨证的也不是说我统统的就按摩一个穴位教会你按摩一个穴位就能解决的，
1: 是，就你这个问题问的呢说实话也比较笼统就我们也没办法就完整的去帮你去这个就你说按什么穴位好呢，可以让您不失眠呢，不让你早上4点钟醒来呢，这个对吧，
2: 对吧，如果哪个穴位真的按一下我们就能 能解决失眠的问题。对。

0: 对不对？那还到医院去治疗，
1: 咱就不要去医院了啊，就只是点穴治疗就行了啊。
0: 对，
1: 这个呢
0: 是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推荐他？比如到了中医科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护理的方法是可以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2: 失眠的话，其实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刮痧是个很好的效果，
0: 刮痧对
2: 效果很好，因为它能够放松嘛，让你这就是人整体的这种精神放松。
1: 嗯
2: 啊，那还有刚才讲的引阳入阴这个手法也是不错的。
0: 嗯、
2: 啊，就是很多病人在按摩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0: 哦，对，因为太舒服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像刮痧这个问题，
2: 放松还是放松，
0: 放松、
2: 整个的哎。
1: 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啊，就是年龄的大小对刮痧有影响吗？比如说他这个刚刚这位听众他没有说他自己年龄多大，那比方说他比如七八十或者八九十了，这样他也适合刮痧吗？
2: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面诊嘛，要评估嘛，
1: 评估他的整个的身体素质，
2: 对对对，身体素质、身体的状态。刚才我们讲的，如果你有那些禁忌症，
0: 对，
2: 那你是肯定不能刮的。
0: 慢性病最好尽量不要刮痧，包括高血压，对，就尽量少刮痧。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啊，具体的情况因人而异，各位还是要去医院去好好的去检查一下啊。
2: 是的，是的。
1: 来，张主任您好，本人62岁，女性，晚上睡觉经常做梦，似睡非睡的感觉。浅睡眠，中午午休也要做梦，想问一下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晚上睡觉少做梦或者不做梦？哎，这个是不是有点？
2: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能要去、
0: 失眠多梦、
2: 对，失眠多梦，可能我觉得可能是结合一些中医药的，就中药的调理啊，汤剂啊，
0: 对，
2: 我觉得可能这个会来的更有效。
0: 就是光靠这个按摩，可能效果
2: 不一定能解决。
1: 对，你光靠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的就是口述，可能也不是完整的帮您解决啊，还得去医院去看一看啊。
2: 是的，是的。
1: 请问一下张主任，我是男性，56岁，腰部偏下一点点，大约有十来天有点腰疼，有时坐着看手机时间长一点，还有点麻木。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要治疗的话，应该挂什么科？这个应该是挂
2: 骨科。
1: 骨科，对，
2: 肯定要去拍个片子看一下吧，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椎间盘的
1: 问题，
2: 哎，就有没有椎间盘的问题，对吧？
1: 好，
0: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其实问题描述的不是特别的标准，其实我也是建议他可能是要得去看骨科。他说我的膝盖骨折，请问多长时间可以下地锻炼？
2: 这个肯定是要，
0: 对吧？
2: 要，
0: 这个我觉得张主任可能不一定能给您非常专业
2: 的
0: 这个建议啊，您建议还是要去咨询一下骨科的医生，
1: 小助手，有听众在问张主任，就是刮痧疗法治疗费能走医保吗？在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应该是可以的。
2: 所以南京市所有的医院都可以，
0: 是
2: 的，
0: 是
1: 有一些医院如果没有刮痧治疗，他可能也就没办法走。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江苏省啊，就是刚刚对我们所有的中医的诊疗项目做了一个整合。那我们的收费它是依据的，就是这个做的这个项目的内涵。如果内涵是一样的，那收费的标准就是一样的。
0: 就是如果说在可以用走医保的这个医院去进行刮痧的服务的话，它价格其实都是一样的，统一收费标准，
1: 统一标价的
0: 标准，
2: 标价它内涵一样的话，那收费标准就是一样的。
0: 好，
2: 是严格上讲是这样说的。
1: 张主任你好，我是一名62岁。的女性，我有慢性结肠炎，我的肚子受凉后吃了寒凉的食物，包括蔬菜水果后，肚子就胀气而且疼痛，这种症状已经有近10年了。出现以上症状能够用咱们院的那个
2: 中药膏膜
1: 膏药
0: 就是那个膏
1: 膜，可以吗？
2: 一样的，我觉得也是一样的，要排除呀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个肯定是要的。你说10年对吧？那有没有要做个胃肠镜啊？对吧？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对吧？
1: 他胃镜做了，有慢性的胃炎；肠镜做了，有慢性结肠炎。
2: 有慢性结肠炎，
1: 对，
2: 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可以贴的
2: 啊，是可以，不是贴，是
0: 他这个要按摩
1: 用药的，
2: 对对，做这个技术，做这个膏膜技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手法加上这个膏膜的
2: 结合，
0: 这个才能起到效果。
2: 对，
0: 是的。
1: OK， 来吧啊，就是这位听众，如果听完刚刚张主任给您的回答，直接来我们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啊，是可以用这个膏药的、
0: 对，我们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到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什么方式去的最方便？对，
1: 坐地铁
0: 啊，坐地铁，
1: 地铁的
0: 二号线
2: 啊，是的，
1: 南京本地都知道啊，南京本地的听众，二号线到孝陵卫站3号口出来就是我们南京市中心结合医院，
0: 对，就在地铁口，其实还是挺方便，
2: 很方便。
1: 您如果是外市的啊，就是全省其他城市的听众，如果来我们南京市中心结合医院，直接导航就搜一下南京中心结合医院在哪里啊，孝陵卫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张主任，刮痧对失眠的效果好吗？
2: 好啊，
0: 刚刚说的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对，还是很好的，
1: 就是问了这个问题，
2: 疏通经络嘛，调节气血，
1: 问了这个问题，您就来体验一下啊，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呢，因为还有一个听众，他的问题就非常长，我觉得应该时间是不够了。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之外呢，让张主任来帮他回答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发的这个问题很长很长啊，就是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念出来了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 my520937 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之外也是可以请张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的啊。
1: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觉得请张主任给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您在中医护理行业做了有34年的时间，那在传承和创新上有哪些新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大家再来做一个总结好吗？
2: 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传承方面的话，其实一直要求，尤其我们的专科护士，我们要求他们就是整理一些古籍啊，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像比如说我们的刮痧，就是我们的刮痧可能跟其他的就是我们常见像家庭大家留脚啊什么玉石啊这还不太一样，我们是铜边刮痧，这个也是就是沙障玉痕
1: 是一个特色，
2: 是个特色，就是沙障玉痕它就是整理这个古迹出来的
1: 这样的一个
3: 技术
2: 啊方法，是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同时我们也开展这个师带徒这样的一个
1: 就这种各种的护理
2: 培养我的骨干人才，
1: 是
2: 这样的
1: 劳带薪对啊。那这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和张主任说到这儿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乐养故事会。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下午3点的即时资讯。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到多云，那么最高气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今天这个温度啊，有些地方都过30度了，非常的热，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淮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到15度。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做好明天上班的准备了吗？那么南京高速公路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记者实地探访了南京火车站还有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针对大客流，铁路还有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增发列车班次、增派警力、加强无人机巡检频次等一系列举措，保障旅客顺利返程。生态向好不只有江豚报信，那么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和恐龙都同在一个时代。那么最近长江南京段连续两天监测到放流中华鲟，体长30多厘米，健康活泼。那么科研人员现场取样后放归，直观印证了放流中华鲟成活率高，这个回游顺畅。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中国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闭幕。这次的广交会4月15号到5月5号，那么截至5月5号0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其中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和核心主力，口岸出境的这个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8%， 刷新了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的历史记录。那么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续停留期在10天以上签证还有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将近 50%。今天同程旅行五一假期盘点显示，部分地区的春假安排推高了长线出游以及跳城游的热度，热门目的地的酒店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 40%。 部分地区的春假安排也大幅推高了亲子游的热度，热门目的地酒店亲子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0%。 北京、上海、成都等亲子游热度居前。另外在假期期间，苏超、粤超、闽超各大热门赛事还有大型演唱会，更是显著放大了各地的票根经济的带动效应。昨天下午4点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 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轻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由于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那么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的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为 5.8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邮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那么印尼外交部同时强调，所有在印尼水域航行的外国船只均需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保障船只在不同海域享有通行权。那么根据邮轮监测机构消息，两艘与伊朗有关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已经进入了印尼的龙目海峡，正驶向廖内群岛海域。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这周预计有两次降水，7号阴有阵雨，中南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10号夜里是阴有小阵雨，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那么这周温度前期是比较高的，明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9至30度，中后期温度小幅回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大南京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郝帅，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高爽说法。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孕期收到丈夫和其他女性的不雅照，才得知啊，她有4个微信、6个手机号，和20多个女性呢保持不当关系，还认了多个丈母娘，简直是崩溃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生啊，因为一次吃了12个汉堡，被商家呢拒绝接待，网上发布用餐评价以后啊，又被商家给报警了，网友为这事儿也是吵翻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您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6: 被侵害怎么办？
7: 怎么办？
6: 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7: 最大化。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河南洛阳的王女士啊，花了十几万做试管婴儿，打了500多针啊，好不容易怀上孩子。刚刚怀孕呢，就发现啊，哎，有个陌生女子加她微信，对方疯狂的给她发丈夫和这个女子的不雅照啊，还和20多个女子呢有不当关系，还和小三呢拍了婚纱照，甚至认了好几个丈母娘，简直是五雷轰顶啊。而更心碎的呢还在后面。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
5: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9: 河南洛阳的王女士花十几万做试管，挨了500多针，好不容易

0: 这么一个不良的行为，孩子跟他可能性似乎也不太大吧，走这个法律途径。
1: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说，你抚养权法院判决归一方，并不是说一定都一直归一方，只要因为法院最终还是以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2: 喝起来丹宁柔顺，果香馥郁，真正的智利进口。吴先生说啊，33一瓶的价格真的是随便喝了，酒量大的喝的也不心疼。还有刘先生说呢，年轻的时候喝白的，现在上了岁数爱上红酒了，主要啊还是看重健康。没想到你们30几块钱能够喝到智利进口的红酒，口感还如此之好，我要再订个5箱。谢谢啊，400710-1900，400710-1900，199说白了就是市面上一瓶酒的价格，在我们的活动里直接拿回家一箱，每瓶进口红酒只要33，而且保证酒质，没有勾兑，活动结束优惠取消，没有套路，赶紧来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400710-1900，不方便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秒杀。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0，400710-1900。
3: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呢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啊，大放送啊！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啊，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啊，见光呢就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啊，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趁啊五一优惠力度特别大，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呢啊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呢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啊，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啊要抓住机会啊。今天呢咱们江苏听众啊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只要呢10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啊，都能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可是五一才有的超值补贴啊！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五月啊，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的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啊，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呢是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啊，温暖如家啊，一日三餐呢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的是健康又放心，24小时管家呢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小雨暖心陪伴，带队同行，全程呢是慢节奏定制行程，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啊，登顶锦屏山，拜巨型的弥勒佛，打卡网红的东风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呢会练习8段锦舒展身心啊，午间小憩以后呢书法临摹，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啊天天不重样。本次旅居呢推出2种房型可以选，性价比优选标间，那仅需要每人3999，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的呢是优选户型，是每人4399，2室1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啊，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啊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2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呢一日三餐，基地啊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号准时出发，名额有限， 预报从速。你可以登录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

0: 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想要咨询问题，想要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和江苏省律协合作啊，咱们在省内13个市招募了100位资深律师，是每一天轮流上线啊，给您解答问题。所有的解答呢都是免费，所有的服务啊都是有问必答。所以大家记好参与方式，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大一年的时候由于我的髋关节治疗之后嘛，不能自述在那里厂里上班了，然后厂里嘛之前嘛一直没给我买社保，然后厂里给我签了个承诺书，帮我从2021年日之后4月份买到我退休，满我15年，那个签了协议嘛，盖了有公章。现在的每个月我部分自己的部分社保按月的转给，用微信转给厂里的老板，让老板给我买，已经给我买了有9年了，5年多了。这样我这样说，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有没有风险？法律上可不可以？我害怕他什么说外挂的，我这个属不属于外挂？
0: 哎，你这很可能是挂靠啊，有风险啊，因为你已经离职了，然后你让原单位是吧给你缴，没有劳动关系啊，这个风险很大的。按理说这事应该是补缴的问题，不是一个在后续签个协议我给你一个挂靠。这个事儿我们请徐律师来答复一下，应该怎么办？风险在哪里？怎么应对哈？目前已经交了好几年了，怎么干？
2: 这个听众朋友这样做确实风险非常大。
3: 5年多了。
2: 现在的养老金领取流程审查是越来越严了啊。目前来看啊，这个不仅要求你有社保的缴费记录，还要有在这个退休之前的工资发放的凭证，证明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你这个因为还有很多年才退休，你同时还要承担着多年以后的这个政策风险。因为公司的原因没有交，你是完全可以要求这个公司进行补交的。建议你呢收集这个工作年限的相关的证据，因为年限比较久了，如果是涉及到补交的话，很有可能要你先确认劳动关系，先去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去把这个劳动关系从哪年开始存在劳动关系进行一个确认，以后再进行一个补缴。
0: 等一下，这里面问题很多。首先这个风险意味着什么，会怎么样，您讲讲。您说政策方面有风险，风险会怎么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先提一提这块，然后再说补缴的问题，好吗？
2: 如果说最后你的这个养老金领取审查不通过的话，那就直接影响到你领取养老金，
0: 领不了，
2: 直接影响到你对享受退休待遇。
0: 然后还有其他处罚吗？
2: 处罚目前对个人来讲的话没有，但是你这个影响你退休，那你必然那你后面你可能面临着续缴啊，或者是前面的这个就是
0: 更难
2: 挂靠的这个年限可能就不认了。
0: 不认好，这是一个风险很大。

0: 但是现在您说，按理说这事儿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补缴，让单位把以前没缴的补上，对吧？
1: 对。
0: 但是他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交了五年了，他说，那那个协议，这协议到底有没有效？无效就可以解除吗？就目前马上跟单位说，我不签了，我停了，你这违法，这个怎么处理啊？
1: 本身公司为员工去缴纳社保，它是公司的一个法定义务，法定义务是不能通过双方协议去免除的，所以即便是有这个协议，你依然可以去要求公司去补缴这个社保。
0: 啊、哦，这协议马上我中断，我不缴了，不给他钱，不会认为我比如说我违约啊怎么样，这个不会哈。
1: 啊、这个不会、啊、但是这个期间的这个代缴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就是你是违规的。
0: 那违规的给单位的这个钱呢怎么办呢？就已经他缴上去了，这个钱交了五年了，这个怎么说这块啊？
1: 这个要看后面的一个调查，有可能会将这个个人的缴纳的部分返还给你，然后对于公司会有一定的这个处分。
0: 哦，那如果能返还是最好的，对吧？这五年的啊，所以赶紧您说一说怎么来补缴，因为时间很长了。他说干了20多年，但前期如果没有劳动合同，或有我找不到了。这个怎么来举证来证明？
2: 有劳动合同的，
0: 有啊，
2: 那个暂住证、劳动合同我都有的。之前
0: 哦，那太好了。
2: 他就是一这么就他那时候他没有，我们厂里在外地的，因为我们在无锡这个江阴市这个工厂里上班，我们外地的那时候都没有买，他这个本地的人买，外地的他没买。然后那时候我们嘛家庭条件也有困难，小孩在上大学嘛，之后嘛你就没买，没买之后，我要离职了，因为自己嘛，雇人嘛，申请嘛，然后我问厂里这个社保怎么办？我开始说给我补买，补买那个社保局他说要投诉他，老板也不同意，不能投诉他。他说我给你签个协议，陈乳说给你买到退休，
0: 不是这么处理的。
2: 然后就这么搞的，一直然后那时候我离职了，他就给我一直在买，每个月我自己的部分我转给老板。
0: 我们听明白了，这个风险很大，
1: 公司不愿意去补缴。因为年限比较长了，对于公司来说有可能滞纳金会远超于他需要补缴的这个数额。
0: 对，
1: 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他也可以去跟公司协商，那前面这么多年，因为我从现在开始我到退休这个阶段我是要交的，那如果说你不愿意补缴，你可以把前面的钱补给我，后面我再找工作，然后我再由新的公司，真实的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给我进行一个缴纳。
0: 那不还是、
1: 但是这个现金补偿的话只能是双方自愿去协商，因为这一部分是这个法院和仲裁都不会支持的。
0: 对，就算单位愿意给钱，好，我补给你，补给你，然后我找新的单位继续交，但我之前那不还是一个空窗期，还是没有补上吗？那这个那
1: 但是你存在真实的一个劳动关系，你从现在开始交纳的一直到你退休这一部分是一定可以认的，最后你在领取养老金过程中这个阶段的这个缴纳记录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是，即便后来满了15年，但是按理说之前干了那么多年，20年的没有补缴，那损失还是很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等于那之前20年那么多的那个养老保险我享受不到了，只能后面这些年的我交的，
1: 对，
0: 那对当事人损失很大的。
1: 对，对，对。
0: 他说有劳动合同，拿着合同就可以直接要求，比如找社保经办机构要求单位补缴吗？就可以吗？不用走这个仲裁了吧？
2: 那我现在到哪个机构去找来？
1: 你去那个当地的劳动人社局，那边的话，你可以按照他的要求先去提交材料。有一些这个单位呢，他对于你有劳动合同的，他可能能够直接认，但是有一些单位他也要考虑到，就是劳动合同是不是真实的，然后他要结合其他的，比如说工资发放记录，可能时间如果很长的话，不一定会有，他会需要你去走仲裁去确认劳动关系，他会认法定那个生效的文书，
0: 这可能还要仲裁。
1: 对，
2: 这个到江阴劳动局仲裁吗？
1: 公司所在地的那个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
0: 啊，仲裁委员会，对，这是一个先问一问。但其实
2: 正常也可以是吧？
1: 对的，您如果说您因为您可能年龄也偏大了，如果说符合要求的话，你可以先去当地的那个司法局先问一下有没有法律援助，这些律师是可以，你劳动争议案件的话律师是可以帮你去做的。
0: 但是法律援助它有条件的，要经济困难呢，是不是啊？要困难，你如果经济达不到那么困难，你似乎也援助不了啊，这个也是有一个现实问题的，可以去问一下。
2: 我先到社保局咨询一下。
0: 对，按理说补缴是应该在社保经办机构，或者你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就他们去要求补缴，是吧？理论上是这样吧？
1: 劳动监察大队是针对没有开户的，他可以去就是责令公司给你。

0: 开户，但是对于补缴以及补缴基数这些还是由人社局去核实的。
1: 那还是找人社局、
2: 啊、
1: 对吧？
0: 对、
2: 啊、那我带上我自己的那个签的个协议，还有之前的暂住证和劳动合同都带着去是吧？
0: 对，你需要去填写一个申请表。
2: 哦、
1: 明白了吧？啊，
2: 哦，我明白，好，
1: 先把这个走起来，
2: 谢谢、啊，
1: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或发微信，好吗？啊，
2: 好、啊，好的，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啊，哎，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那么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啊，非常感谢啊，徐静丽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好的，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您要继续的咨询问题啊，一个呢可以发微信高爽说法案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还有一个呢，您可以拨打以下的大律师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
3: 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啊，吃汉堡自助，因为吃的太多呢，一次吃了12个汉堡啊，被商家呢拒绝接待啊。随后这个女子呢在网上发布用餐评价以后呢，商家又报警，哎，为这事儿网友也是吵翻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女子称自己先后三次到店消费，团购价79.9元的单人自助，第一次吃了12个汉堡，第二次吃了7-8个，第三次上门时被老板直接拒之门外。自己天生食量较大，且未浪费，老板在旁边暗戳戳数自己吃的数量，本身就很不礼貌。第二次到店时，老板曾要求自己最多吃6个，但我拒绝了。对此，该汉堡店老板表示，女子发帖后遭到大量网友负面评价和骚扰电话，无奈选择报警。自助活动本是为了引流，店内汉堡正价25元一个，女子每次吃10几个，再加上小时，自己早已亏本。女子发帖引导舆论，还虚构汉堡不好吃等内容，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女子坚称自己没错，拒绝警方调解且不删帖。此外，女子曝光的群聊截图中有辱骂她的言论，老板解释并非自己所发，而是群里老客户看不分所为。
1: 嗯，好嘞，夏律师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女子是在网上团的那个消费券啊，商家在平台上呢就搞这么一个消费券是吧，这个是对消费者的一个叫什么叫要约，然后消费者买了以后他俩形成一个买卖合同，
4: 直接就是最基本的权利了。你因为你作为经营者，你要按照提供的这服务或者产品的质量啊、数量啊、这个价格啊，还有这个责任承担，你既然做出了这动作，就要履行这种、这是最基本的应当履行的义务，
1: 对
4: 吧？对，
1: 他这个叫根本违约了，吃都不让吃，根本违约啊，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等等哈、啊。这个有没有一点歧视的问题？就这方面有点侮辱歧视，有这方面的侵权吗？这个
4: 没有吧？如果说涉及到后面的评价问题，倒是另外一个事情，因为本身你这种自助餐的形式就是。让消费者觉得我花了很少钱可以吃很多东西，本身就是一种销售策略，这是一个让消费者去参与的最基本的一个这个由来啊，怎么可能在消费者出来吃多的时候还拒绝？这个自助餐的含义在哪儿呢？
1: 是嫌你食量大不让吃，这个也够不上一个歧视哈，也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怎么样来主张权益？就他可以主张的有哪一些？你违约，好，我怎么来主张？
4: 我觉得最基本的是，比如说可以要求返还已付的款项啊。至于说遭受损失的话，这个还不好确定这个损失金额，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主张的啊。你比如说，我自认为我花这个自助券相对优惠的钱，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对吧？这种是不是这里面差价损失也可能？

0: 当的也可以去讨论。
1: 差价包括交通费是吧？我跑了一趟，白跑一趟，那是不是损失呢？也是，对不对？吃了闭门羹啊。好，这个也可以主张。还有一个继续旅行合同行不行？如果说这个活动没有下架，这个应该也可以吧？继续旅行
0: 啊？对
1: 啊，
0: 是的，是的。如果他这个活动还没结束，他应该继续可以再主张去消费。
1: 那在主张消费的同时，继续旅行的同时，还可以主张类似于违约责任、交通费啊、上一次白跑一趟啊等等啊，就这个也可以哈。两个都可以选
0: 可
1: 以好，但是这个活动已经下架了，就只有一个可以选了，退钱啊。这个对商家有一些处罚吗？像这样的就是行政处罚。
0: 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里确实有一条这样的，如果说你这个做出的承诺拒绝履行的话，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啊。主管部门主要是市场监督部门是可以要求责令改正，根据情节的再可以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可以处3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是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这个营业执照。
1: 好，所以在这个维权的环节，消费者可以协商，协商不成向平台啊、消息啊举报投诉啊都可以啊，当然最后也可以起诉了哈。好，完了以后这消费者胡女士就把这事儿发到网上，那如果你正常的去发表一些评价啊，对吧，那这个显然没有问题，我如实的讲述我的感受嘛。但是呢，商家说这消费者什么掐头去尾啊，有一些虚构事实不实，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有没有侵权消费者？
0: 那是，如果是消费者的评价不属实的话，那有这个侵犯这个经营者的一个名誉权。
1: 那这个有什么？
0: 比如说可以要求赔礼道歉啊，造成损失要赔偿。
1: 对，然后还有治安处罚吗？谈不上，
0: 那是谈不上，因为毕竟还是有个消费纠纷在里面。可能给批评教育吧，我觉得至少是。
1: 那如果都有过错，双方各自赔对方，然后
0: 对，
1: 如果有相互折抵的，可能会折掉了；没有的话，多的一方就多赔一点，这个意思啊。
0: 是的，
1: 所以提醒商家需要反思，要完善这个自助的规则啊，也需要坚守一个诚信的经营底线。当然，消费者更需要，比如说，合理的维权，守住边界也很重要，
0: 如实的评价。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好，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是太有福气了啊，马上呢有一大波专属福利要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啊，向所有劳动者致敬啊，特面向呢江苏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的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啊，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先感受。那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呢有保障啊。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呢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的眼睛呢是模糊的，别说看书报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啊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呢影响生活。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哎呀妈呀，春风一吹，我这鼻炎又犯了，打喷嚏、流鼻涕，关节也僵硬，春天一到就容易这样，太难受了。
4: 可不是嘛，我家老头子啊也这样，春天呢忽冷忽热的，我们老年人最容易老毛病了，还总担心啊被流感盯上。哎，老白，你那手指关节之前又肿又痛的，现在好多了，春天也没犯吗？
5: 好多了，之前握拳都困难，闺女带我去医院检查，说是骨关节炎，中老年常见的，主要是关节磨损、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多亏了凤奶宝，我一直坚持吃，关节炎没再犯，鼻炎、感冒啥的也少了。
3: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关节变形就是类风湿呢。哎，我家邻居也这样，春天关节痛，总感冒犯鼻炎，天天很不舒服，都没法做家务了。你是怎么调理的？
5: 秘诀啊，就是贵在坚持。我一直在吃风奶宝蜂胶液作为日常保健，加上平时少干重活，给关节保暖，多晒太阳，关节不适感减轻了很多，现在做家务握拳都没问题，春天吃它还能强化免疫力，减少感冒鼻炎发

0: 族，很适配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啊。
1: 蜂奶宝，哎，我听说过，是那个巴西绿蜂胶做的那个蜂奶宝吧？闺女啊，之前也给我买过，说是能调节免疫，我呢就没坚持吃。早知道这么管用，我就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了。
0: 就是它，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原料来自亚马逊原始森林，无工业污染。巴西蜜蜂采胶能力强，还不用施抗菌素，从源头上就纯净，我们老年人用来保健，安全又放心。
1: 对对对，我女儿特意啊送给我看了这个蜂胶里的贴息类是黄酮类活性成分呐、特别多，能调节免疫，让免疫力保持平衡，增强抵抗力。春天呐、流感高发，吃它还能辅助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么一看呐、我真是对不起我女儿的孝心喽。
0: 亡羊补牢，喂食喂晚，你呀回家就赶快把蜂奶宝吃起来吧。
2: 我这鼻炎呐、年年春天犯，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春天风大，一吹风就加重，每天我都睡不好觉，烦都烦死了。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当然呢，我家老伙计之前鼻炎比你还严重，春天离不开纸巾，还总感冒。现在和我坚持吃蜂奶宝，你说怎样？感冒少了，鼻炎发作也少了，就算有点不舒服也能更快缓解。蜂奶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辅助消炎抗病毒，刚好针对春天的呼吸道不适。
1: 那我听明白了，它既能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0: 对，内服能提高免疫力，关节炎减少感冒和鼻炎发作。外用的话，用棉签蘸稀释后的蜂胶液涂鼻腔或口腔溃疡，能辅助杀菌消炎，帮助溃疡愈合。蜂奶宝蜂胶液是浓缩原液，没有任何
3: 手擀面。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那么今天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36亿元，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了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的总观影人次。当地时间5号下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鱼油，这没错，但是选鱼油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花了冤枉钱。那么推荐您试一试维康牌鱼油软胶囊，它的原料来自于南美洲深海鱼，入口没有任何腥味， EPA 富含50克然后 DHA 是20克，都是每百克啊，可以辅助降血脂，帮助您维护心血管健康。因为纯度高达70，吃一粒顶得上那些低纯度鱼油的2到3粒，辅助降血脂更高效。咨询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这么好的鱼油产品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瓶149块钱，没有优惠，今天给您的福利体验价，足足30粒的一整瓶装的鱼油，10分钟之内体验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把大头给省了。吃过鱼油的朋友啊，知道最贵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深海鱼油。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纯度高达70，明确具有降血脂功能的深海鱼油，非常的划算。那么经常头晕乏力胸闷心慌的朋友，现在趁一瓶只要49块钱的体验价，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

0: 一秒杀，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欢迎您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 APP 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在之前啊，这个我们做了三期海军节的特别短视频作品，也是受到了抖音平台官方还有南海舰队的邀请和支持。这三期作品啊，个人觉得很值得一看啊，大家不仅看到的是装备，还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公众在海军节参与的这个热情，还有对我们这个人民海军的支持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那么说回今天节目咱们的正题，首先来说最近国际上一个大事啊，就是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当地时间4月28号海合会的这个成员国代表啊，在沙特吉达相聚进行一次磋商。这是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海合会第一次进行这个线下会晤。结果没想到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反而呢一个突发消息出现了，就是阿联酋宣布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的机制。这个事情啊，应该说是一个突发的大事件，跟目前的美以冲突的形势有什么关系呢？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到底是对美国、对伊朗、对以色列、对哪方更有利，对现在的中东局势又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从专业的这个门道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阿联酋为什么突然退出这个欧佩克呢？
2: 好的，那么阿联酋现在退出欧佩克啊，其实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的经济利益和主导国沙特日益加深的战略矛盾，以及在特定地缘政治环境下，做出的一个战略抉择。首先呢，这个阿联酋这个退群的决定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的经济诉求在欧佩克框架内受到了长期的限制。那么阿联酋实际原产石油的能力呢，大约能可以达到480万桶，但是在欧佩克的配额限制下，它长期被限制在每日只有340万桶。那么阿联酋认为啊，这个配额制度不能充分反映它的实际产能，那么使它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坚持要退出欧佩克，摆脱这种配额限制，使自己到2027年将日产量能够提高到500万桶的大关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出口，为后石油时代的经济转型呢来储备资金说白了就是要趁现在这个油价高涨的时期啊，把这个自己的钱给先赚了。那么其次呢，推出欧佩克啊，被普遍视为是阿联酋摆脱沙特领导、寻求更大自主权的一个政治宣言。实际上长期以来，阿联酋与欧佩克的实际领导国沙特之间啊，矛盾很深。那么在也门、对伊朗关系以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些多个地区议题上，双方立场上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联酋现在就利用当前中东的战事带来的机遇，退出欧佩克，成功的摆脱了沙特对自己的影响。那么第三呢，就是阿联酋看到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遇。我们知道由于战事的原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油价高企，但是阿联酋拥有不受海峡影响的富察伊拉港及绕行战略管道，那么此时宣布退出呢，就可以不受配额的限制，获取暂时的溢价，是他想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的优势不受限制的生产和出口石油，获得高额利润的一种战略选择啊，主持人。
0: 嗯，那
2: 和应对方式上的分裂，这是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一个裂痕。你看，卡塔尔、阿曼等国啊，倾向于对话和接触，主张将伊朗纳入到地区安全框架，避免选边站队。但是阿联酋呢，巴林呢， 则将伊朗视为扩

0: 当的生成威胁，那么强烈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啊对伊朗采取强硬遏制政策。那么第二呢，是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立场进一步白热化，进一步这个分歧进一步加大。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啊，已经将海湾国家分为两派，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建交了。那么沙特呢，这个暂停，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进程。那么在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成为了核心的交战方，这就使得阿拉伯民意高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和这个耶路撒冷问题啊，以及这个对以色列的态度问题。那么阿联酋、巴林如果在战争中继续维持和以色列的情报、贸易甚至军事技术合作，可能会遭到卡塔尔、科威特等国以及本国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抨击啊，称这是对穆斯林的一种背叛。那么反之呢，卡塔尔则借半岛电视台放大巴勒斯坦的苦难，高调支持外交解决，又被另一派呢会视为破坏团结、给伊朗递刀的这种行为。所以双方的叙事啊其实是完全对立的，那么使得海合会内部的信任啊面临着一个坍塌的危险。那么第三呢，就是对美安全依赖的信任危机和自主性的争夺。那么这场战争呢暴露出的是美军啊不愿为保护海湾邮轮而直接卷入和伊朗大规模冲突的这种危机。那么究竟接下来谁来主导海湾安全的新构架，已经成为这个中东各国激烈争议的议题。你看阿联酋想联合以色列构建中东版北约，沙特则想以自身为核心来构建地区安全机制，而卡塔尔呢更倾向于外交斡旋。那么这种领导权之争就会因为这场危机而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关于阿联酋在目前中东局势中的立场啊，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讨论过，就是阿联酋呢试图劝说美国就继续打啊，通过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当然作为阿联酋来讲，他不是说他要聚焦于打，他是要聚焦于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方便他这个油气出口。那么现在阿联酋还是这样的想法吗？还是希望美国这个继续对伊朗动武吗？另外美国会听他的吗？这个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阿联酋他其实一直希望美国能用武力打通这个海峡
1: 啊，
0: 那么这对他来说呢
1: 是有利，
0: 是有利的举动。对，因为这个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啊就严重冲击了依赖稳定航运的阿联酋的经济。不仅如此呢，阿联酋也一直担心啊，如果是这个伊朗和美国达成外交方案，那么就会赋予伊朗对海峡的正式管理权，那么这就使得阿联酋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更让阿联酋期待的是，如果美国动武，他还可以借机解决与伊朗长期存在的岛屿争议问题。那么希望美军能够趁乱占领阿布穆萨、大通部和小通部这三个有主权争议的海湾咽喉岛屿啊，那么这样就可以帮助他夺回这三座争议岛屿。那么至于说美国会不会听他的，我们知道啊，美国的决策从来都是基于自身复杂利益的计算，而并不是他的盟友的愿望。那么出于自身避免陷入战争泥潭的战略考量，美国目前核心的目标呢仍然是想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协议，而并不是帮盟友火中取栗来执行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退出欧佩克退出的也比较的突然啊，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它后续的一些影响吧。首先呢，对于中东的整个地缘政治局势，对于美以虽然停火但是仍在持续的这个冲突，它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呢？袁教授。
0: 那么作为欧佩克的第三大产油国，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啊，肯定会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那么一方面，它将直接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和油价，那么它的这个行动呢，将削弱欧佩克调节市场的能力。阿联酋退出之后，或者是大幅增产，那么长期来看，可能会对油价形成下行的压力。那么同时呢，未来油价的波动性啊，也会因此而加剧。而另一方面呢，将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将加剧海湾国家之间的裂痕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迫使沙特啊，在联盟中变得更加独木难支，同时呢，这也可能引发其他成员国重新评估自身的定位，

0: 很可能会引发退群的连锁效应。那么中东的地缘政治棋局就可能因这件事儿而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主持人，
1: 是的。那么关于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后续产生的影响，军情观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啊。目前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场冲突爆发至今已经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那么从4月8号达成了一次临时停火以来，虽然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停止了，确实这个停火算是勉强维持着啊，当然很脆弱。那么各方的博弈其实激烈程度在上升，比如说美国的海上封锁，对吧？那么围绕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也是各执一词，双方的谈判方案也没有敲定，似乎啊陷入了一种，我看媒体总结为叫什么呢？不战不和也不谈啊，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没打起来，然后和呢也没有彻底和平，谈呢双方也不直接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僵局，我们到底怎么解读呢？如果说这是一场比拼耐力、比拼意志力的这个战斗啊，那么谁更有可能会在这场战斗中胜出？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

0: 战不和不谈的僵局之中。之所以会这样呢，根源于旧怨听天新仇导致的政治互信彻底崩塌，在核问题等核心诉求上有着根本对立，以及双方都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压力，又陷入了一个谁都退不起也打不动的两难境界。首先我们来看啊，就双方是严重缺乏政治互信的，其实根本谈不到一起去。按理说呢，现在停下来谈，双方都应该抱着和平的目标啊，停火的目标。但是由于美伊双方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任何一方都不相信对方是抱着这个目标来谈判的啊，都认为啊，对方是将谈判桌视为了战场的延伸，而并非是寻求和平的途径。你看，在美国方面来看，伊朗就是要利用停火谈判的时间来赢得喘息之机，所以在谈判的同时，伊朗的战备工作一点都没有放松。而在伊朗看来呢，美方就是企图啊借谈判以压出变，拿到战场上还没有拿到的东西，同时啊为重新集结对伊朗进行全面战争的兵力赢得时间。特别是美国在战前借着谈判为掩护，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对伊朗领导层的斩首行动，伊朗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在得不到美国停战保证的情况下，伊朗是不敢对美国做出妥协性让步的。其次，根本诉求南辕北辙，毫无妥协的空间。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双方在核问题和赫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这两大基本停火条件上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几乎找不到任何中间地带。关于核问题，美国将去核议题作为谈判的前提和首要内容，但是伊朗却坚持啊，核谈判必须放到最后阶段，并且将拥有核能力作为维护其政权安全的最终筹码。而关于赫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问题，美国要求伊朗解除对海峡事实上的控制，将恢复各国船舶在海峡的通行权。
1: 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分析美伊之间的一些核心分歧。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昨天我发朋友圈说199买了整整6瓶智利彩宁花园干红，下面一堆评论都不相信，说我被骗了，还有说我是托儿的。今天呢，我就拿了一瓶请他们品尝，喝完之后都说味道纯正，都想买。在这里我悄悄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扫码价格568元一瓶的智利干红此刻打进热线，每瓶立减369元，只要199一瓶，并且活动期间买一瓶我们再送您5瓶，199一箱，我们帮您直接搬回家。400-710-1900 400-710-1900，这些家庭团聚的好日子，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好酒呢？红酒不像白酒那样烈，适合所有的人群，无论是成熟稳重的父亲，还是优雅知性的母亲，亦或者是活泼年轻的儿女，都可以来一杯，哪怕是养生保健的爷爷奶奶辈也都可以喝，不仅带起了热闹的气氛，更可以活血养颜。但是选酒您可要选择像智利干红这样的优质酒，更何况现在听到广播的还可以享受独家199元拿一箱的福利。400-710-1900 400-710-190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710-1900 400-710-1900。尾号9978的王女士说，自己已经回购了很多次彩宁花园了，现在每天都喝一点才睡得着，酒之前一直都是女儿买，确实挺贵，今天听到电台这个活动简直太惊喜了，可给我省了不少钱呢，赶紧多囤几箱才行。没错，福利不是天天都有，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最后的20秒钟时间了，400-710-1900 400-710-1900，199元带走6瓶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做弥勒。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的旅游模式。那么我们推荐您啊，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康养之家。弥勒这个地方啊，是在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健康海拔，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一个绝佳选择。那么入住旅居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这次的康养旅居之旅啊，还有24小时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那么这个产品啊，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自己推出的啊，我们自己的主持人陈颖还有小鱼暖心陪伴您，带队和您同行，全程慢节奏定制出行，不赶路不折腾啊，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安排了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还有早晨起床啊，一起练习8段锦，舒展身心。

0: 还有免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都不重样，让您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那么这次的推出的康阳旅居啊，两个房型可供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这个空间就更宽敞了，宽敞了，设施也更齐全，闲暇时光呢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让旅居更有烟火气。这两套餐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的住宿，还有全程的一日三餐，还有基地所有的免费的文娱项目，可以说性价比都很高。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5月15号出发，10天9晚，不需要您任何的规划，我们一起来拥抱山水康阳。名额非常的有限啊，预报从速，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云南旅居点击进入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132-9127-887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邀请您通过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啊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包括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那么节目中关于您的提问呢，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到中东局势的变化。上半段呢，我们也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聊到，现在呢很多媒体给这个现在美伊之间的关系啊，有这么一个定义，叫做不战不和不谈，这样的一个僵局。那么主要的问题还是双方啊核心分歧还是太严重了。上半段呢，我们谈到这些核心分歧，袁教授，咱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关于美国的海上封锁这块的分歧，您接着给我们分析。
3: 好的，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问题呢，美国实际上是要求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要恢复各国船舶在海峡的通行权，把这个作为和谈的前提。但是伊朗却将这个海峡视为它的核心反制筹码，宣称啊自己已经对海峡实现了绝对控制，是拒绝在停战协议达成之前就恢复各国邮轮在海峡的通行权的。那么除了这个政治上互信的缺乏，以及在核心问题上的谈判立场的对立之外，其实国内的政治压力也使得双方啊难以在战与和之间做出最终的抉择。你看啊，对特朗普而言，如果说这场对伊朗的战争现在就停火，其实无疑成为了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所以他不愿意在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利益的情况下就达成和伊朗的停火协议。然而呢，如果继续对伊朗开战又无法速战速决，那么这不仅会让美国承受巨大的战争消耗，甚至国会授权问题啊也会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困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自然就陷入了一种打也不是和也不行的两难抉择之中。我们再看伊朗，新一届领导层呢，希望通过对美强硬立场来巩固国内的形势，但是伊朗因为长期受到制裁，经济脆弱，暂时带来的封锁呢，以及美国的制裁，那么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如果暂时继续升级，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民生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如何在应对经济压力的同时，回应国内因国仇家恨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对新一届的伊朗领导层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此外呢，双方还各有各的如意算盘，都想以拖代变，等待对方先撑不住向自己妥协。你看美国的算盘，他是想通过海上封锁和军事威慑来拖垮伊朗的经济，甚至引发其国内的动荡。那么伊朗现在的对策呢，是想凭借其军事上的韧性坚持以拖代变，试图通过操控霍尔木兹海峡，推高国际油价，利用全球经济压力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反过来压垮特朗普政府。所以综合来看呢，现在美伊这种不战不和不谈的僵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既不打也不和甚至也不谈的这个僵局下，退为谷的意思，重新开打吧，这个不划算，压力更大。但是如果不打，他也没找到那个能宣布自己胜利的那个台阶儿，对吧？当然了，我们说美国面临压力的同时，伊朗这边也一样是压力山大。甚至我看到有些分析认为，伊朗无论从经济的韧性啊，从这个各方面来讲，他可能比美国的压力还大。但是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您认为现在伊朗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有哪些？
1: 好的。那么这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压力啊，在伊朗身上来说呢，和美国有点不一样。美国的压力呢，主要是来自全球战略层面的制肘以及国内民意的反噬。那么伊朗的压力，实际上它直接关乎到它政权的生存和国家的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刀刀见血的生存之战。那么首先呢，就是经济命脉和民生窒息的危机。那么这是伊朗最直接、最痛苦的压力来源。我们知道伊朗的经济核心就是石油出口，但是美国通过严厉的刺激制裁和海上封锁，几乎掐断了伊朗的石油外运的渠道。那么这就导致其主要的外汇来源被切断，维持国家运转的财政基础被瓦解。除了石油，美国长臂金融制裁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伊朗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导致了伊朗货币崩盘，恶性通胀，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甚至救命的药品都变得这个一药难求。那么其次呢，就是军事上也面临着巨大的战争消耗压力。我们知道现代战争是高消耗的。那么这就让伊朗因为受到制裁而受限的军工产能现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么特别是在这种僵局当中，那么伊朗还被迫持续的使用中程导弹这些为数不多的威慑武器来回应挑衅，展示能力。但是这些底牌性的武器对伊朗来说其实也是稀缺品，打一枚少一枚。如果在达到战略目的之前就消耗掉了这些底牌实际上伊朗将陷入无牌可打可打的危险境地。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同样也有着国内政见不一的政治压力。关于如何应对当前的困局，其实伊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你看，以总统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希望重启对话，解除制裁；而以革命卫队为核心的强硬派则希望将抵抗坚持到底，把这个视为唯一的道路。那么僵局的持续呢，就会使得内部权力博弈加剧，撕裂这个也非常这个严重啊。那么此外，持续僵局的背景下呢，如何控制好中东的代理人武装也对伊朗现政权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考验。那么伊朗多年来经营的遍布中东的代理人网络实际上对伊朗对美国的威慑作用起到了很大的这个联动作用。但是要维持这一网络，我们知道是极度烧钱的。那么在自身失血严重的情况下，伊朗给代理人输血呢会被迫减少。一旦因为援助不足不仅会动摇像哈马斯、真主党等盟友的忠诚度和战斗力。
0: 谈判的博弈分化伊朗，对吧？那么美国这样的决策您怎么解读？
1: 那么美国从直接军事打击现在转向了以海上封锁为主，这是基于减轻直接风险，追求战略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战略考量。那么这种策略的转变逻辑呢，我们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层面。那么首先从直接目的上看，美国是企图以压促变，转嫁成本。那么美国的核心目标仍然是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让步，但是手段呢，我们看从硬杀伤转向了软绞杀。那么意图通过这样封锁呢，从根本上削弱伊朗的战争潜力，迫使伊朗最终做出让步。而且与备受争议的军事打击不同，海上封锁呢也会导致其他国家经济受到影响，那么从而将这些国家推到前台，成为制约伊朗的力量，那么从而变相的将冲突的成本转嫁。那么其次呢，从战略目标上看，这是美国的一场霸权测试。那么通过在赫尔姆斯海峡制造美国有权管理这一关键航道的既成事实，测试其单边主义霸权的这个。

0: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

0: 意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4: 小东有话说周末富
5: 八十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5: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5: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3: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那有听众说，小东这个昏昏沉沉的啊，那我们就把到我这个时间，我说话稍微响亮一点，然后呢，咱们就把精气神打起来啊，打起来了，来，我来接电话，盐城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6: 小东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钱拿到了是不是？
6: 对，
3: 来咱们
6: 到账了，
3: 钱到账了是吧？多少钱？来你告诉我。
6: 12万8066，
3: 这么多啊？
6: 啊，
3: 12万8066。
6: 嗯，
3: 这个是上次咱们说的是医药费是6万多吗？
6: 医药费跟那个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什么交通费。
3: 哦，最终划下来，算下来这么多啊？我挺意外的，我以为除了那个医疗费6万2000多吧，对吧？我以为除了这个之外，可能那个叫什么，剩下的可能有个1-2万块钱了不得了，没想到这么多，太好了啊！12万8，相当于将近13万呢。
6: 对，
3: 不错不错啊！这笔钱，孩子上次说孩子上高几？高三还高二啊？
6: 对，
3: 对吧？正用钱的时候啊，尽管是怎么说呢，是咱们这个只出了意外，但是我觉得一笔投到这些，把这个钱留好了，好不好？
6: 好的
3: 啊。这还是不小的一笔钱，不错。然后呢，我们要求太平洋打电话给你，太平洋车险的人打电话给你道歉，说明情况，有没有收到电话？
6: 收到了。
3: 怎么说来？你给我复述一遍。
6: 太平洋早上也给我发微信，下午又给我打电话，
3: 嗯，
6: 说太平洋公司那个业务员供他业务不尽和供他错误，把那个日本威用药，
3: 嗯，
6: 说是弄日维斯没有没。日本我用洋的
3: 啊，好，我知道了啊，我说反正向你道歉了呗，说明情况了，
6: 对
3: 吧？
6: 对，
3: 不错，满不满意啊？告诉我，
6: 满意，非常满意，
3: 非常满意啊！好了，你满意，我就满意啊！
6: 哎，非常感谢小东老师和太平洋公司的领导。
3: 哎，不谢，行了，就这么说啊，好好生活，好好生活。
6: 我
3: 因为涉及隐私，我不在节目里过多说，但是我知道你有不容易，但是呢，每个人都有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还是尽管有一些不如意或者甚至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生活，认真生活啊，也就算为了孩子，好不好？
6: 好的。
3: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6: 哦，非常感谢全龙老师。
3: 不谢啊，好，再见。
6: 哦，再见。
3: 嗯，来，我简单回顾一下啊，他钱拿到的是什么钱？交通事故的赔偿款。2024年他被撞了啊，那这事怎么会闹上媒体呢？是因为太平洋车险在赔他的时候，他是全责方的那个保险公司是太平洋车险，太平洋车险在赔他钱的时候啊，总要少赔一部分，比如说医疗费啊，就不全赔，要打个95折。我说你凭什么打95折？他自己去问，说你为什么少给我几千块钱呢？那个太平洋车险的这个地方公司的回应就是说公司的规定啊。我说依据是什么呀？没有依据，也拿不出来。后来我们找了太平洋的总部啊，你凭什么没有缘由的就扣我们的这个医疗费啊？他是那个无责方啊，啊，好了，那么太平洋车险呢，我们要求他，你打电话跟这个咱们的伤者说明情况，并且道歉啊。他刚才已经说了，对方发了信息，打了电话，说明情况，道歉了。什么情况呢？我们跟太平洋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全责方那个车主是买了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的，就是说这个伤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医保外的用药，通过那个小的附加险，保险公司也应该赔。但

0: 是太平洋车险的基层的这个业务员，在理赔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人家车主买了这个医保外用药的这个附加险，所以他就这个按照习惯把医保外用药部分给扣了下去啊，扣了 5%。 其实呢行业内部一般如果直接扣的话，很多公司扣 10%， 这个也必须要说一下啊。那么太平洋车险没有扣那么多，扣了 5%。 可是我们调查下来，人家那个全责方的车主明明是买了医保外用药的那个附加险的，叫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人家买了，那就意味着说即使有医保外用药，保险公司你也得赔。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业务不精、工作失误，失误在哪里？主要失误在这。当然了，除此之外，在营养费等方面我们也给他进一步争取，也提高了啊。所以最终他今天拿到的是128066。哎呦，我还是挺意外的啊，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啊，因为他评了伤残等级没够上，够不上10级，够不上10级呢，我想可能大在大几万，我没有想到会到120000这么多啊，不错。但不管怎么样，钱拿到了是好事儿啊，我大概回顾一下你们就听懂了，否则你说、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他拿到120000是什么钱啊，交通事故的理赔款。好了，钱拿到了我挺开心的，他是一个残疾人朋友。然后呢，老婆就是上周咱们说的，我说你跟你老婆你找个律师，他有个律师朋友吗？我说你去问律师朋友你跟你老婆离婚啊。我们为什么劝他跟他老婆离婚？他老婆已按照他说他老婆已经离家出走20年了，但是法律意义上他们还是夫妻啊，基本上孩子出生了这老婆就走了，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实际上应该是10大几年，因为孩子18岁嘛啊，不到20年，应该是10大几年，孩子出生了他老婆就走了，杳无音讯啊，回哪了？只知道回贵州了啊，是不是什么骗婚呐、等这些？我觉得年代久远啊，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也没有详细问说当时你们怎么认识的呀，怎么结合的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依据现在的情况，啊，我们给他的建议是离婚，啊，直接在他所在的盐城当地起诉。第一次呢，可能不会判离，半年之后再起诉，大概率法院会判离的，啊，所以。有一些他的特殊的情况，但是希望这次我们帮他把这钱要回来，怎么说，不仅是啊实在的物质上啊解决了一些困难，另外我们希望对他是一种生活上的鼓励吧，就是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一种鼓励啊，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好不好？好了，这事有结果了啊，不错，128000块钱啊，这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0: 我来接电话啊。宿迁袁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你好，说说什么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亲戚，然后呢现在就是两个人。
0: 什么叫你是一个亲戚啊？是你给你亲戚问的、还是什么？
2: 我帮我亲戚问的
0: 啊。好，你亲戚什么亲戚
2: 啊？我亲戚呢就是我表弟，
0: 表弟啊，
2: 舅家的表弟
0: 啊。
2: 我舅家表弟呢，我为什么帮他问呢？因为他现在就是一个人，他就是相当于是孤儿。因为
0: 什么叫相啊？什么叫
2: 他妈妈？
0: 你说
2: 他妈妈在他7岁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离家，就是从外地拐卖过来的，然后7岁的时候就回去了
0: 啊。那就是在他7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对不对？
2: 对对，就是再也没联系上。
0: 嗯，
2: 然后爸爸呢，也就是在他10几岁的时候，然后就也去世了。后来我外婆嘛，
0: 那他跟谁养着他呢？谁抚养他长大的？
2: 后来他10几岁，然后一直都是跟后来爸爸去世以后，就外婆，就奶奶，就是我的外婆，然后养的。然后在他在大概14年左右，他不到20岁。也就是14年左右，就是外婆又去世了，就是我的外婆去世的，他奶奶去世了。
0: 嗯，
2: 后来就是我还有一个三舅，就是我三舅就不讲的，就是跟着我三舅。后来，但是呢，就是我三舅后来也去世了。
0: 哎呦！
2: 然后就是在，但是好在就是在我三舅之前呢，就是他就是订婚结婚了。
0: 啊，那他成人就好了嘛，成人就好了嘛。啊，那这你这个表弟现在多大？
2: 现在31岁了。
0: 31岁，哪多大结的婚呢？
2: 18年17年结的婚，但是18年领的证。
0: 啊，好，18年。

0: 年结的婚啊，18年领的证结婚的，那现在是什么状态？你想替他问什么？你说。
1: 主要是我想问他，就是他现在就是已婚也离了，然后呢，孩子就离婚协议也都签了，然后是在2025年4月份签的话离婚协议。
0: 嗯。
1: 然后离婚协议上就是当时约定呢，就是子女呢是归女方抚养。
0: 啊、
1: 嗯。然后他现在是目前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0: 嗯、
1: 然后他每个月支付3000块钱每个孩子1500块钱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教育抚养等于一些义务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他上面还约定了一个如果是女方离婚再婚的话还就是他放弃这孩子抚养权孩子归着男方所有
0: 就是如果女方离婚之后再婚的话那么孩子抚养权就自动变更了
1: 对男方
0: 啊变更给男方了好还有吗
1: 对然后就是女方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工资的40%。
0: 嗯，
1: 因为我对这块也不太懂。然后就是，如果是双方都组成家庭了，然后子女呢就是归女方所有。
0: 嗯，
1: 女方抚养，然后就是双方支付抚养费的40%。
0: 嗯，
1: 然后就财产呢，它就是一套房子和一辆车。
0: 嗯，
1: 这个房子呢也是在他婚姻存续期间买的。
0: 嗯，
1: 然后但是房贷还没有还清。
0: 嗯。
1: 车贷好像没有了，就是，现在呢，就是当时房子上面房产约定的就是房子归男方所有，车子也归男方所有，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孩子，就是儿子，老大是儿子，满18周岁的时候过户给儿子。
0: 好，现在离婚了，现在这个老大这个男孩多大了？现在？
1: 不到8岁，
0: 好，不到八岁啊，好，我们算八岁。那么，当孩子18岁的时候，你弟弟名下的这套房子就要过户给这个儿子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双方是协议离婚，对吧？
1: 对，协议离婚。
0: 啊，好，那么你弟弟等孩子18岁的时候，你弟弟会把这套房子过户给儿子。如果你弟弟再婚的话，那么女方再婚，孩子就变更抚养权。如果双方都再婚的话，孩子还跟女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了，我大概听明白了。那你要问什么？
1: 我要问的就是，他现在就是，其实当时我也问他了，他当时签这离婚协议，虽然说有很多不公，但是他也是自愿的，因为他说是为了孩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今年就是2026年，这就是最近的事情。3月份他回家，3月30号左右他是3月30号还是3月29号晚上回家？
0: 就是已经离过婚了，就是离婚以后的这事，对吧？
1: 对对对，
0: 好，你继续说。
1: 他在盐城工作，回家，然后呢，就是夜里2点多到家的。据他所说，然后就是要让女方开门，结果女方不开门。
0: 不是房子，你弟来，房子不是归男方所有吗？
1: 对，但是女方一直住在里头。
0: 那这算什么事儿呢？女方住在里边，然后你表弟还经常还回来，那这算什么呢？
1: 所以才可笑的是，就是女方目前已经再婚了。
0: 你这个再婚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还是找了一个男的同居了？就是领证了是吧？领证了是吧？
1: 对对，领证了，3月份领，就是别巧，3月27号领证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说他回家以后，他回家之前他也不知道他再婚了。然后呢，他就晚上回家，夜里到家嘛，他就敲门让要进家嘛。结果这女的就不给他开门。
0: 不，我问一下，我问一下，你弟弟，当然童年也这一生就是成长过程中也不是很，也挺让人心疼的啊，也挺让人心疼的。你这个做姐姐也挺心疼他，但是你弟弟的性格上是比较那种，怎么说？
1: 特别软弱无能的那种。
0: 对，我都不敢用这么刺耳的词。说实话，我脑子里蹦出第一个词是懦弱，但是我觉得，哎呀，我不能这么说这孩子，就是
1: 我能说他真的太软弱，
0: 对吧？就是对啊，所以就是那都离婚了，房子都给他了，还让前妻在自己的房子里再婚呐？
1: 对，他关键他不知道他再婚了，因为你以前就认为他是带着孩子在里头嘛。
0: 那我告诉你，离婚不离家是最我觉得处理婚姻啊，就是婚姻如果出现问题，离婚不离家是处理婚姻出现问题最愚蠢的做法。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那都离了，而且房子都判给男方了，而且双方都已经自愿的那个什么了，而且关于房子未来的这个处置也有约定的条款，对不对？那么也谈不上说你弟弟拿了房子是占了便宜吗？对不对？也不谈这些，但是双方既然都是同意了，那可以协议离婚，就这么干了，对不对？毕竟还有孩子，曾经相爱过，可以。但是离完婚了就应该是房子是我的，你怎么可能你

0: 还住在里边，关键是我还要回来。那
1: 对，关键是我回来你给我开门也行，关键现在是回来以后不给进门。
0: 嗯，好，那怎么处理的？
1: 找了开，嗯，
0: 怎么处理的？不给开门，
1: 不给开门，他就找了开锁公司，开锁公司，然后就是可能开锁公司也到了，开锁公司到了以后呢，他就可能听到开锁公司的人在做，在开锁，他就把门开开了。开开以后呢，
0: 那那个男的，他再婚那男的也在家。
1: 我问他，我说问他，他看到那个男的没有？他跟我说他不知道，我就感觉他真的是无能至极。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后来就是进家门以后嘛，他说他就去主卧睡了，他前妻呢就带着孩子在次卧睡的。
0: 嗯。
1: 然后他到主卧刚躺下，女的用盆水给他泼醒了，泼起来了。泼起来以后，两个人就开始又吵吵吵，吵完以后这女的也报警了。
0: 我觉得这俩，我觉得他们俩的孩子挺倒霉的，说实话。
1: 我也感觉倒霉的，谁都养不好。
0: 就是、你 就这种环境里边的孩子，这孩子怎么，孩子怎么成长啊？
1: 我也感觉，
0: 嗯，好，
1: 我们说了、就是，
0: 那怎么解？就你咱们长话短说吧。这个这一趴纠纷怎么解决的？最后，
1: 后来就是警察来了，就是说你们不能再吵了，再吵了就影响邻里的关系了。然后就后来就两人就不吵了，不吵以后就早上就发现了，就早上起床以后嘛，然后两个人又吵，男的是跟我说的，他又问他要房子密码，然后女的不给他说他那我就找开锁公司换锁。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呢，他也找了快锁公司，然后女的呢，也在这期间送了孩子去上学。
0: 嗯。
1: 等回来以后呢，就是快锁公司也到了，然后这女的就又报警了，然后意思说开他家门了，然后就在报完警之后，两个人就争吵过程中，然后就拿刀，就是出现了，就是
0: 谁拿刀？
1: 哦，女方拿刀把我表弟给砍伤了。
0: 砍哪？身上哪地方了？
1: 肩膀。还有这个腿腕的内侧。
0: 那女的没被警察抓起来吗？
1: 然后等警察到的时候，我表弟已经被救护车带医院去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女的也同时被警察带走了。
0: 那现在警察怎么处理？
1: 结果我表弟呢，就是去了警察局。警察局以后呢，他就给他谅解出来了。
0: 唉，我算了吧，我有些话到嘴边不想说了啊。然后呢，你要问我问什么？来，直接问问题吧。
1: 我就想，就是说他现在房产价，咱是说是，孩子18岁过户给儿子，
0: 嗯，
1: 然后如果他再婚，如果男方再婚的话，就是提前过户给儿子。
0: 哦，就是孩子如果男方不再婚，那么等儿子老大现在8岁、嗯、长到18岁的时候，房产要过户给儿子，对不对？那么如果在孩子18岁之前，你表弟如果再婚的话，就立即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儿子，是吗？
1: 他没说立即，他说提前。
0: 啊，提前啊，好好。然后那你们现在想问我问什么？
1: 我就想问，就是说他，因为现在就是很不保障了嘛，然后就两人关系也闹得那么僵
0: 了。不，那你表弟现在不能把房子拿到手吗？因为咱俩离婚了嘛，对不对？咱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孩子18岁之前或我再婚之前，房子是我的呀。那我理解，房子是我的，你就应该搬出去啊。
1: 对，但是
0: 如果说除非离婚协议里说了，虽然房子的产权是我的，但是你带着孩子可以继续住在里边，住到孩子18岁，有这个条款吗？
1: 没有，
0: 那就是了。而且问题是你已经再婚了吗？假如你作为女方啊，咱俩假设你作为女方，你都再婚了，你怎么能住在我的房子里呢？
1: 关键你住房子你还砍我哎？
0: 不是，这都不是问题，砍不砍人那是犯法的问题。啊，你表弟愿意谅解，那是你表弟的问题，我也不予评价，啊，因为我也不了解两口子是不是还有感情，我这我都不予评价。但是，为了减少以后的纠纷，我认为就应该明确，这套房产的权属和使用问题，知不知道？那么按照离婚协议，权属是男方的，那么女方就请办离。因为女方已经再婚了，那么也按照离婚协议，孩子是可以留在房子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抚养权按照那个离婚协议，女方再婚，孩子的抚养权自动变更。那么既然我们双方自动签的这个离婚协议，它就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们现在从你是男方嘛，对吧？那么我认为从男方的角度，现在就应该做的是这件事情。不要去纠结对方是否再婚，对方再婚是对方的权利，那叫前妻。你有什么权利？

0: 去关注前妻跟谁睡觉啊，跟谁过日子啊，对不对？你没权利，但是你依据离婚协议，你有权利去主张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约定的相应的条款，孩子抚养权现在就应该拿过来，请你搬出这套房子。你现在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1: 对，但是就是说我即使我是主张我的房子就是归我，但是我还是有对他的未来还是有点担忧，就是我18岁过户给我儿子了，或者是我提前过户给我儿子了，那么就是说我过户儿子妈妈可能那时候也可以处置房子啊，或者说儿子处置房子呀，就说他最后还是一无所有。
0: 那你想干嘛？你想干嘛？你直接说你想干嘛。
1: 我意思就是能不能就是说上面追加条款，他享有永久居住权。
0: 不能。
1: 在他就是在他有
0: 不能，不用说了，不能。除非女方愿意配合。我告诉你，除非女方愿意配合，你其实就是你所谓的追加条款，就是要么我们增补条款，要么就推翻原来关于房产的约定，不是吗？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说这房子到十八岁也不过户给儿子了，产权就是永远属于你表弟嘛，你其实想达到这个目的，对不对？
1: 不是过户给儿子，但是呢他享有永久

0: 一，你已经过了一年时效了。第二，你要这个叫什么？改变原来咱俩的这个里边的核心条款，除非弄得剑拔弩张的，哎呀，恨铁不成钢。你关键是当事人他要能够明确他处理的思路啊。那我就明确告诉你，你那个不行啊，改不了的。所以我的意见是我作为外人，我也不知道，咱们也没报你表弟名字，也报你没报他前妻的名字，对不对？也没有泄露个人隐私，我单纯的就听你讲了这么一个人的事儿。我认为这事儿如果放我亲戚的身上，我就告诉他，现在依据合同争孩子的抚养权，另外把房子的使用权拿到手，对方已经再婚，对方是前妻，别忘了。对不对？对方如果没有再婚，有孩子抚养权的情况下，我们看在往年的感情，我们也看在对孩子抚养有利的情况下，你还住在我的房子里，你住也就住了。那怎么？你现在都再婚了，你要把你现在再婚的老公一块拉过来，在我的房子里生活啊？啊，这是可接受的事情吗？
1: 接受不了
0: 去解决。如果这个局面不解决，我就告诉你，你那个合同怎么改，你表弟都会被人欺负一辈子的。
1: 啊，
0: 好吧。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谢谢，小邓老师，
0: 不谢啊！好，再见啊！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进广告啊。

0: 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龙须、长枪、红贝，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我是小东的山西听众乔传耀，小东有话说是一档富有正能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的节目。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山西太原收听小东有话说。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好了，来，小东话说，我先回答几个问题啊，然后我来接电话啊。一个是云南的报名，因为我今天打开微信之后，好多人问说云南我的这个报名电话没记住，微信没记住，我报一个电话号码，我慢点报，你就加微信就行了。啊，你这个是937的小助手，就是你加上微信之后，你说我是小东听众，我要报名参加那个云南的10天才3999，他这个康养团10天才3999，含往返机票，含一日三餐，啊，你就当去度个假，就是在云南弥勒，啊，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弥勒佛的弥勒，啊，就是它的海拔、它的气候，特别适合大家出去度个假。啊，来，我来报电话啊，13291278879，你可以打这个手机，你也可以加微信。啊，你加微信呢，直接就有工作人员、小助手就可以回答你问题，发行程。

0: 给你看，你最后你要报名也可以找他。我再重复一遍啊，13291278879啊，13291278879。来，我来接电话啊，南京的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哦，就是这样子，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那个车子不是自燃了吗？然后后来
0: 什么车？
1: 凯迪拉克。
0: 哪一款？
1: CT5。
0: 新车还是开了几年了？
1: 开了5年了。
0: 开了5年了。什么情况下自燃的？
1: 就停在那边好，它是发动机舱引发的自燃。就是
0: 停在那里，不是行驶过程当中，那是停下来是刚长距离行驶完吗？
1: 也没有，就开了几分钟吧，10分钟不到。停在那边的。
0: 烧到什么程度？整个烧毁了？
1: 没有，因为抢救比较及时，然后前面引擎盖里面烧了，就发动机舱内都烧了。
0: 好，消防的报告怎么说？
1: 上面写的是发动机舱内引发的自燃。
0: 引发的自燃啊，行。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是去年国庆节。
0: 去年国庆节，那这事儿现在处理到哪里了？你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您说。
1: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沟通了几次，因为都是我主动找上他们，他们是从来不厂家。
0: 跟谁？跟4S店还是厂家？
1: 4S 店跟厂家我都找过
0: 啊，都找过啊。
1: 对他们从来没有一次主动性的来找过我的，来这个事。然后保险公司这一块已经处理完了。
0: 保险公司怎么处理的？
1: 就是按照车损那个残值来赔给我的。
0: 就是按照车损险的保额吧，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就是每年会有一个那个保额
0: 啊，就按照全损嘛。那你赔了你多少钱？
1: 17万多
0: 、好，保险公司已经按照全损已经赔你了，那么你现在找厂家跟 4S 店沟通的结果是什么？
1: 厂家没回，然后 4S 店因为买不是从 4S 店发生那个合同关系嘛，我找的 4S 店也没有去跟厂家沟通，只是说厂家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就是相当于
0: 补偿吧
1: 然后
0: 10000块钱
1: 我再去跟他沟通，他说又跟我讲说厂家可能会有一个针对于客户之间每年都有个公关费用，具体多少也没说。
0: 但是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就你想找厂家，你希望怎么赔你呢？
1: 我是想说取得一个中间，因为我之前提了一个第一个方案，就是保险公司赔的钱我不要了。按理说，因为这个是车辆的问题，又不是我人为的问题，你再怎么样就是保费，我交的保费。那保单是上面是对我人还有对我车进行保护的，跟他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已经提了第一个方案给他们，我说保险公司赔的钱我不用，你重新给我一辆车，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嘛。然后他们说不行，意思说差距有点大。那我说那这个就算了，这个方案
0: 保险公司赔了你，保险公司赔的17万你不要了，然后让他赔你一辆新车，是这意思吗？
1: 对啊，我原来这是这个方案，后来他们不接受，那我说那就是剩下的，就是我当时买这个车落地是近30万，然后相当于差距会有一个12万多的差距吧，那我说那是第二个方案，那就根据于这部分的钱，我们来进行一个折中的一个办法，看怎么样。就是我也是很好说话的一个，我又不是会倒蛮缠的，需要他们干嘛？
0: 那让他赔12万，对吧？赔12万，现在他们也不同意，是吗？
1: 对啊，就是折中嘛。我是第二个方案，就是折中，看他们会有一个什么说法。耽误了这么久，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回复。我也没再去找他们那个 4S 店了。
0: 那你找我什么意思？
1: 就是想看看您小东老师，您这边能不能帮忙我？还有什么？
0: 是这样的，我听下来是这样。首先，您是我的听众。您是我听众，如果是有利于您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帮您争取，我们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但是我听下来呢。我可能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上跟您可能有一些分歧，就有些不同。你已经拿了保险公司全损的17万的赔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相应的经济损失就一笔勾销了，你的权利跟义务也就此终止了。好，我把这话说翻译过来，用大白话来说，其实你已经没有权利再去找那个4S 店和厂家要钱了。
1: 那这个是他车辆，因为他当时车辆的报告也一直也没有给到我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呢，只是发动机舱，因为
0: 你出保了对不对？你车还在质保期吗？
1: 车不在，他讲是3年过
0: 了。对，你已经出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啊，我们把保险抛开一边，假设你没有车损险，

0: 你买车损险，假设保险公司一分钱都不会赔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向厂家去主张这个赔偿，那么就要复杂的鉴定，虽然是发动机舱这个起火的，但是你已经出保了，那么就要调过去五年你的车辆的整个的使用什么什么情况，那么最终是否能够啊，注意最终是否能够得出是车辆质量问题，这个结果是存疑的，因为消防给你的那个报告上绝对不会出现说这是车辆质量问题这样的表述，他只能告诉你是在哪里起火的，对不对？是车辆自己烧起来的，但是这些不能画个等号，等于车辆质量问题。
1: 嗯
0: 啊，咱们即使咱们去告凯迪拉克，法院也会非常谨慎，就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检验吧。啊，那么最终是否能够得出是车辆质量问题是存疑的，有可能得出，但也有可能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假设咱们得不出这个结论，不是车辆质量问题的话，那么咱们就很难向 4S 店或者是凯迪拉克的厂家去索赔。好在你买了车损险，所以这个损失至少有保险公司来帮你承担。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的车辆已经开了五年了，你的车损险保额是17万，那就意味着你这辆车假设没有被烧毁，这辆车也就值17万了。那么当我们一辆价值17万的车毁掉了，我们现在去找厂家，你得赔我一辆30万的车，你觉得厂家会答应你吗？
1: 他现在新车也没有那个。
0: 那这是两回事。你现在不是，你不是要差价吗？17万加12万，你不是按照当时买车的新车要赔偿的吗？不是吗？
1: 对
0: 呀、啊，那你觉得厂家怎么可能答应你呢？而且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补偿性的原则，什么叫补偿性原则？就是说，你应该拿到的是你实际损失的钱嘛。那么你实际损失的这辆车的残值在烧毁之前17万，但是因为它烧毁了，结果咱们还赚了，还赚回12万，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你现在找厂家和 4S 店也好啊，比如说他现在不是答应给你1万块钱吗？对不对？那么首先我认为这1万块钱如果你接受，咱们拿的心安理得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大家协商，也不是我讹你，也不是我黄女士不讲理，对不对？这是大家协商的结果。那么你如果说厂家和 4S 店给1万块钱，咱们拿的也是光明正大心安理得，没问题啊，首先没问题。那么如果说这1万方案我暂时没有同意小东，我谈判是讲究技巧的，对不对？那么我再进一步，我去找他再沟通一下啊，不管这个钱最终以什么名义，什么公关费，这都不重要啊。那么最终由1万变成了2万、3万，甚至我愿意看到你真正跟他要下12万。如果你能跟他要下12万的话，这事儿我真的给你竖大拇指，也没问题。那人家愿意，但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是没有，比如说我这个媒体啊，我是没有理由和依据现在去找凯迪拉克说不行，你得再赔12万给我这个听众，没有道理啊。
1: 嗯。
0: 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跟您的看法呢有一点不同。
1: 我刚刚讲，我说能不能就是有那种折中的方法，赔偿那边一个折中的，就不知道怎么去构，
0: 就没有一个什么。其实，道理上说，你的损失该赔都已经有人赔了。好，我再换一种说法啊，比如说这个钱本来啊就应该是那个谁赔的，就是我们假设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通过鉴定啊，我们得出能够再补偿1万已经挺不错了。如果是前几年合资车销售火爆的时候，估计1万都拿不到。赞同啊，赞同。还有就是你们记得啊，假设发生这种情况，咱们记得有一点，车损险给咱们的车的定那个保额啊，一般是高于咱们车去二手车市场询价的那个价格的，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当然特殊车型除外啊。大多数普通的咱们私家车，比如说我的车今年的保额是25万，我的车损险保额25万，那就是说在保险公司看来，我这辆车呢现在值25万，但其实我把我的车开到二手车市场，开到南京二手车市场，二手车市场能给我的价格大概就在20万上下，知不知道？所以车损险的保额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咱们私家车，那个金额是高于咱们车自己去二手车市场去卖车的那个残值的价格的啊。于之下他说人家已经取最大值赔付你了啊，对的，赔偿已经到位了，是到位了啊，就是残值，你们说的是对的。

0: 啊，因为他不懂嘛。他不懂嘛，而且从他的角度，从用车人的角度，他可能有自己的理解，这个没事儿。但是希望今天的交流之后，他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他再去做这种无谓，我把这个称为什么叫无谓的维权。什么叫无谓的维权？就是你不会，不是那个敬畏的畏啊，就是没有意义嘛，你不可能维权成功的，不可能维权成功的。就今天这个油车都这个鬼样子了，都卖不动，厂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额外的再赔你12万，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明知道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维权的话，消耗的是他自己呀。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我希望他能够听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如果他真听明白了，他接下来就不至于在这个上面做无用功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0: 来，我们继续直播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要提醒所有我的女性朋友和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了，谁是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有话说的智囊团的成员。5月7号我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母亲节的直播，这场直播呢，除了我们要向母爱致敬，还有几个需要你们所有人当天必须到场的理由。第一，注意了，这场直播是我本人春节上班以来第一次直播。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我准备每一场直播的时间都要很长，我选择每一场直播的主题都要非常的慎重。不仅是春节后，有可能是我上半年唯一一场直播给了母亲节的专场啊。理由不用说了，咱们节目一直倡导的是什么？我们那句口号，用行动表达爱，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我们应该发现，应该享受，应该勇于表达，应该更多的去创造至少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还有我说你们必须到场，是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我的直播间，咱们说纪律严明，跟所有的直播间不一样，咱们有四个字的纪律叫什么？整齐划一。我直播需要你们在，我直播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在，跟我们一起来整齐划一。第二，这个专场我们选的就是咱们江苏企业了不起的抗皱护肤的产品，可逸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就是我们说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收到大量的咱们使用过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其实我本人也用，男的也能用啊，收到大量大家的反馈，说这个东西有用。记不记得前两天我们连线的几个听众朋友，南京的那个周大姐跟我说，第一天用半张脸，早晨起来就觉得用的这半张脸就是变滑了，皮肤就是亮一点。还有听众朋友说，小东，你这个东西也不是祛斑的，你为什么你用完了我感觉我这个斑都去掉？大家记得与生俱来那个斑是去不掉的，但是你为什么用完觉得斑好像淡了？是因为你的肤色整体提亮了。第三，所有人注意了，这是咱们这个羊胚胎素冻干粉高浓度经典版，就是那个羊胚胎素那小瓶里边羊胚胎素含量是 60% 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高浓度版以后可能很难买到了，他们剩的库存也要调价了。因为什么？企业为了迎合市场，他们开始生产那个低浓度版了。但是对于我的听众来说，我建议你啊，特别是拿到过结果的用的不错的听众，一定在涨价前最后的机会能够把高浓度版能够囤到。你三天用一次，一个礼拜用一次，你都觉得它有效果，你就不用到时候去买那个低浓度版，然后你要天天都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亮相，能买一定要把它买到。然后我来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有用。来，我说一个数据，软科发布的2025年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就全世界的大学的学科排名里边，扬州大学问鼎兽医学专业的全球第一。这个我不说，你们一定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原来扬州大学这么牛。1999年其实扬州大学就干了一件很牛的事儿，中国的第一只克隆羊叫淼淼，大家先记得三点水那个淼叫淼淼，谁培育出来的？就在咱们江苏扬州，是扬州大学培育出来，了不起吧？2003年扬州大学基于基因工程克隆的这个技术，率先探索羊胚胎素在护肤领域抗皱修复的这个作用，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说的羊胚胎素冻干粉。它干嘛用的？你记得，就是抗皱的，就是提亮肤色的，就是让你皱纹减少的，就是让你显得年轻的。因为专利在这个扬州大学和咱们江苏的 A 股。

0: 假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2: 只有一天，只在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秒，雅诗兰黛小棕瓶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专柜500多，今日秒杀378，买一瓶再送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保证正品价一罚十，今天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只在今天，现在就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来进行购买。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阳，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零广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8: 用真诚呵护听众，用知识维护公平，用法律伸张正义。小东有话说，有远方可奔赴，有温情可取暖，有热爱可珍藏。我是喜兆直，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9: 好的啊，来，有一个听众啊问了我半天的问题，其实他就怕自己是肇事逃逸啊，去交警队吧。有一个听众叫

0: A 姐，手机尾号是9697的，去交警队吧，交警不让你去处理吗？啊，去交警队，啊，把你跟我说的理由说给交警听，你看交警这个采不采纳？啊，交警采纳了，你就不是肇事逃逸；交警不采纳，你就是肇事逃逸。啊，他就是在过一个窄路的时候，跟对向的车两个会车的时候，然后发生了刮擦。他发现了，发生了，就是不够视频那么赤裸，所以其实光凭录音没法有力的证明这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嗯，好，然后呢？
1: 然后我想就是离婚嘛，他想离婚，离婚，但是
0: 不，你说清楚，是你想离婚还是你老公想离婚？
1: 我们两个都想离婚。
0: 啊，那就是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双方的意愿都没问题，都想离，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卡在哪？
1: 卡在哪？就是我年前吧，他做生意，我给他办了30万块钱贷款。
0: 什么叫你给？什么叫你给他办的30万贷款？以你的名义贷出来的吗？
1: 不是，他办的，叫我给他签字的。你不知道是单？
0: 那你签的是什么字？
1: 我就签我名字。
0: 不，我当然知道，你签的是你是共。首先啊，他办的让你签字，他在他的名字在不在上面？他是不是贷款人？
1: 他也是贷款人。
0: 好，他是贷款人，那么你是另一个贷款人还是担保人呢？
1: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是从银行那边发一个二维码，叫我扫二维码签字的。
0: 反正你签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30万呗。
1: 对。
0: 那现在他什么意思？这笔钱？
1: 他的意思就是，我手里有20万，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嘛。
0: 嗯。
1: 他意思，想离婚，就是把这个钱拿出来还贷款。
0: 嗯。
1: 我们老家有房子嘛，房子是婚前财产，和我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城里的一套房子，可以那样的话，如果可以平分。
0: 嗯，那你现在想问我什么？你想怎么办？你说你不就是？其实你是想你有一个自己解决办法，你想找我来求证，行不行？对不对？
1: 不是求证，我没有办法了。我意思这个贷款，我没用这个钱被他自己用掉了。这个钱我给他做生意的，但是他没有做生意，钱被他用掉了。
0: 那你什么意思？你觉得这30万贷款不应该由你来还呗？
1: 对，我不想还这个贷款。
0: 啊，那没用。啊，你不想还也得还。不管你是作为共同贷款人，你还是作为那个担保人，这跟你俩是不是两口子都没关系，我告诉你，哪怕你俩不是两口子。哪怕你俩，哎，你都要还。这都不是说因为你们俩是一家的，或者说他那30万是否用家用了，因为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老公在外边乱搞，老公借了多少钱或者在银行贷的款没有用作家务，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不能看成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女方离婚的时候不担债务，所有的欠的钱都是老公自己去还，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案例。但是你这种情况不是啊，人家是这种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是什么？女方没有在那个老公贷款的文件上签字，知不知道？你现在银行找你还这个钱，不是因为你们俩是两口子，而是你的名字出现在的那个贷款的那个合同上。不管你是共同贷款人，你还是担保人，这个钱你都得还。
1: 啊，这个钱我必须还，但是。我想问一下，我手里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不想拿出来，可以吗？
0: 嗯，那你不想也没用啊，除非你老公同意啊。
1: 啊，他要不同意也没用。
0: 他不同意，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那夫妻共同财产，即使他出轨了，你现在没证据啊。即使你有他出轨的证据，把那赤裸裸的视频拿到法庭上去放了，那么法官也不会判你老公净身出户的。我就告诉你，只不过有可能他少分一点，比如说孩子也跟你，那么法官考虑到。

0: 都挺好的。
1: 好的，哎呀，太感谢您的支持了。这样，您留一个快递的信息给我，我们呢，不贵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表达一下，就您给我们反馈信息的一个谢意，我们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0: 嗯，太感谢
1: 这个，但是杨佩太素征服了我，这是他给我发的信息，我有印象的。所有的妈妈们，不管你是年轻的妈妈还是稍微年长的妈妈，必须爱自己，必须保持更好的状态，必须让自己比同龄人年轻，这三个必须你们记得。你们怎么爱自己，就是在教你身边的人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所有的男性朋友啊，没有准备母亲节礼物给老婆给妈妈的，来，我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真的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还有，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就是你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杨佩太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直播，你一定要来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

0: 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3: 不同的故事发生，
1: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1: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3: 认知边界，
1: 再把它讲给世界。
0: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
1: 与你相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奉上了多元文旅盛宴，热门景区客流涌动，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热情。我省各地民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迎接立夏节气的到来。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更要注意养心。江苏十三市一季度 GDP 出炉，国内首艘民资建造的科考船在浙江温岭下水。我国在联合国点名日本，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国加油机飞越波斯湾时请求紧急降落。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详细内容晚高峰马上为您送到。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帅。那么今天是2026年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我省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最低气温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近这两天这个白天的气温明显的升高有点热了，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早上起来还是比较凉的时候。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专家介绍说，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更要注意养心。那么进入立夏，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午休时也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空调这个风口睡觉，以防这个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多做一些安静顺心的事情，听听音乐，下下棋，静养身心，才能更好的养护心气。
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立夏起序，万物勃发，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俗话说立夏蛋满街甩。立夏这一天民间素有称人斗蛋种种习俗，那么各地民众也通过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活动，以独特的仪式感迎接夏日的到来。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2: 上午，盐城市盐都区盐都街道冶丁社区里一派热闹景象，工作人员与居民们合力将孩子们依次扶入竹筐称重，通过记录孩童体重变化，寓意祈福消夏，岁岁平安健康成长。家长陈燕：
3: 今天特意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立夏活动，既能让孩子亲身体验称体重、编蛋网这些老辈人传下来的民俗，又能直观了解立夏节气的文化内涵，也让我们这些成年人重温了童年的美好回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2: 活动现场，民俗传承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创意绘蛋，孩子们兴致盎然，眉眼间满是对传统手艺的好奇与喜爱。盐城市盐都区网格员蔡平：
4: 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民俗魅力，传承传统文化。今后我们还会结合传统节日和节气，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烟火气与文化味。
2: 在淮安天山实验幼儿园，孩子们手持彩绘鸡蛋，两两对决，蛋壳碰撞的清脆声响接连不断。这项传统游戏不仅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他们在竞争中体会传统文化的乐趣。小朋友朱鼎之：
5: 今天我玩了斗蛋游戏，我的蛋没有碎掉，我很开心，我是斗蛋大王。
6: 在立蛋活动中，孩子们小心翼翼，轻轻调整鸡蛋角度，耐心寻找平衡点，尝试让鸡蛋稳稳竖立在桌面。在老师的指引下，孩子们还在蒲扇上画出清脆的荷叶、饱满的西瓜、清新的太阳帽等夏日元素。淮安天山实验幼儿园教师朱媛媛，
7: 通过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立夏的传统习俗，开启了立夏称重、制作蒲扇、画蛋、豆蛋、树蛋等一系列节气活动，孩子们在亲手体验中解锁夏天的秘密。
6: 除了丰富的传统活动，江苏很多地方还有立夏吃三鲜的习俗，分为地三鲜、树三鲜和水三鲜。这三鲜虽然因地域不同略有差异，但都承载着人们对初夏的期盼和对健康的祈福。淮安民俗文化宣传志愿者莫渊，
8: 立夏到啊，尝三鲜，在我们江苏啊，历来就有这个立夏尝鲜的这样一个习俗，像蚕豆啊、青梅啊、樱桃啊等等。品尝时令三鲜呢，就代表着告别春天，迎来初夏，祈求一年平安顺遂，身体健康。
0: 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奉上了多元文旅盛宴，热门景区客流涌动，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尤其是在苏超赛事还有音乐盛宴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五一假期，江苏3000多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泰州江堰琴童会传节，到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再到第八届江南文化

0: 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等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带来新玩法、新体验，吸引着全国游客。在扬州瘦西湖景区，游客们与穿着古装的演员互动，还可以化身盐商，在任务游戏中逆袭成盐业大佬。在无锡惠山古镇，盛放的杜鹃花以及国风巡游、非遗戏曲等特色活动登场，单日吸引游客超90,000人。在宿迁象王故里景区，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打卡象王手之怀、霸王顶，并在迎宾大典、鸿门宴等数十场沉浸式演绎中感受西楚文化。
1: 对楚霸王这边的故事比较感兴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要是奔项羽来的。
2: 觉得门口的那个雕塑还是蛮巍峨的感觉，还是蛮霸气的。
0: 五一假期遇上苏超赛事，假日追求成为一股潮流，江苏各地纷纷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拿出满满诚意送上优惠礼包。5月2号到4号，盐城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27家 A 级景区。据统计，5月2号镇江各设旅场所接待盐城游客 2.16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倍。苏州常熟针对淮安市民以及持有苏超票根的游客推出假期免费游等优惠。常熟市上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曲欢介绍，针对苏超赛事，景区推出了夜游、苏超打卡点、苏超第二现场等，单日接待游客破万人。
3: 游客量的话达到了10,000左右，然后苏超球迷的话大概在800人左右吧。我们有一个夜公园山水文化市集，可以在那边逛逛我们的山水的夜市。
0: 假期中，全省超250场营业性演出精彩不断，大量游客为了音乐奔赴而来。第12届太湖湾音乐节在常州环球动漫西溪谷举办，四天吸引14万乐迷，省外游客占比70%，拉动文旅消费热情。5月1号和2号，第15届 MIDO 音乐节在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高燃开唱，吸引超5万名乐迷前来。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 76%， 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80%。借助音乐节气息，丽水推出宠粉票根计划，乐迷凭电子票根可以在当地70多家商户和景区享受优惠。南京丽水区文旅局旅游推广科科长郭小青：
4: 近两年以音乐为纽带，MIDO音乐节串联文化、旅游、消费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推动了流量变流量，游客变常客。
5: 家门口的微度假 AI 消费新场景，夜间经济。今年的五一假期，江苏各地通过业态创新还有场景深耕，打造差异化的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成为拉动江苏文旅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引擎。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假期以短时间、近距离为特点的微度假正持续走红。在江苏张家港暨阳湖生态公园，一坨绿草如茵、碧水环绕的生态优势，当地在此打造了一站式户外休闲空间。湖畔沿线50个市集摊位依次排开，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绿植书刊等多元业态。草坪区域森席露营点位错落分布，萌宠互动体验趣味十足，动静相宜的沉浸式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多元文旅体验。市民李秀华：
7: 我觉得比平常的市集要更丰富一点嘛，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玩的，然后还在一个生态公园里面，刚好假期大家都可以出来放松一下。
6: 红客八段锦、空竹等趣味体验将传统养生功法与潮流元素结合，让传统文化焕发年轻活力。面向亲子家庭的自然研学萌宠打卡活动实现游玩与科普研学相结合，青年社群活动和 live 音乐演出则精准回应了年轻群体对社交加休闲的双重期待。数据显示，假期首日该公园游客量达53,000人次，同比翻一番，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零售等综合消费。AI 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
8: 多宽的2.4米的一个走道，这样子呢就有利于我们疏散，而且完全的杜绝了我们三合一的情况。
9: 场中场

0: 业园内是一家典型的厂中厂，上午由企业安全经理、产业员、专职安全员等组成的安全管家团队
1: 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会持续到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有关。4号，阿联酋称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此前在当地学生进行了近7周的远程学习后，阿联酋各地学校曾在4月20号恢复线下授课。此前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的五一活动，8.8块就能够体验88元的美善臣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平时睡眠不好，除了会导致焦虑、抑郁、精神不好，心脑血管问题啊也更容易找上门来，所以一定要趁早调理。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酸枣仁、当归、刺五加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五一限时福利，只要8.8块，让您体验88元的产品。您可以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五一假期活动全部结束，趁现在8.8块。就能体验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今天这个好视力的惊喜活动，大家一定要抓时间，抓紧时间参与。什么活动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感觉到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了，那么今天呢，打进电话购买就直接多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的不一样。也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都能够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清爽通透。年纪符合的朋友啊，只要您年满50周岁，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抓紧打进400-878-8323，400-878-8323。今天只要您在50周岁以上，而且参加今天的活动，那么多送您78元的眼贴，再送您一台收音机，再送防蓝光眼镜和一大盒蓝莓叶黄素，4重好礼，人人有份，赶紧打进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云南弥勒给您一个10天9晚的康养之旅。弥勒是在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带，1450米的健康海拔。这次10天9晚的行程啊，是吃住全包，还有24小时管家的贴心服务，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陈颖、小鱼暖心陪伴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打进13291278879，13291278879就可以咨询报名了。那么以上是本期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

0: 话说孩子胖点儿是福气，吃得胖才健康，可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儿出现了，儿童肥胖真的是好事吗？背后又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刘倩琪主任为您揭晓真相。
1: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刘倩琪。大胖小子，白白胖胖，这些传统的赞美词让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胖是养得好，但是医学真相是，儿童肥胖不是福气，而是威胁孩子身心发育的隐形健康杀手。1/3的肥胖孩子不加以控制，将持续到成年。我们接诊过很多7-8岁的小胖墩儿，平时大鱼大肉，零食奶茶不断，不爱运动，体重严重超标，小小年纪就被查出性早熟、骨龄提前，成年身高严重受损。还有的肥胖孩子患上了之前成年人才会得的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甚至糖尿病。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将会伴随孩子一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儿童肥胖就好比让一匹幼小的马去拉远超自身能力的大车，孩子的心脏、肝脏、骨骼等器官都要超负荷运转，长期下去必然会受损。而且肥胖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儿童肥胖绝非营养好，而是健康亮了红灯，家长们要及时转变观念，别过度喂养，不让孩子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多吃绿色蔬菜，适量的低糖水果和优质蛋白，每天保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才是真正对孩子的健康负责。同时，
2: 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北京时间19: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我是董洁。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音乐频率的尚华，我是地道的苏州人。用苏州话来讲呢，就是撒鱼踢打，五鱼搜啊。这是一句老话了，大家可能也能听懂，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来说说我儿时的回忆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恰好我小时候居住的老屋的地点呢，就是在平江路附近啊。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动线也非常的明确，我家呢住在平江路的悬桥巷，背上书包要去上学堂呢，必经之路就是平江路。那个时候天天抱怨，因为平江路真的骑自行车太难了，因为你得避免那个小石子凸起，然后把你
7: 还有缝，
6: 对对对，把你的车轮给嵌着，所以呢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就是骑到头，每天必经过的就是拙政园。大家都知道学龄前的儿童其实是免票的，所以上学之前天天去，月月去，年年去，因为小时候确实游人不像现在那么多，但是现在就觉得万分的珍惜了，就是觉得好像你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日子可以像儿时那样去随意的去爬假山了。这可能是我一个白天的场景。那晚上呢，有的时候写完作业，我就会拉着我爸爸妈妈说，走，我们逛个街吧，有点闷。然后呢只要从这个悬桥上出去，没走几步路就能到观前街，几乎是我的散步的定点。而且呢去逛观前的话，中间还有一座玄妙观，如果我心血来潮，那我就进去拜拜玄妙观的老爷。就是小时候的这个场景呢，就是非常的自然。
8: 青菜、鸡蛋、肉丝、香肠。
9: 在西路，你只要把那个羊筋往那一放，
10: 哎呀，大鸡。

0: 蝎子带壳的，都是带壳东西。
1: 从小笼包吃到地锅鸡，从盱眙龙虾啃到靖江肉脯，从盘安湖游到寒山寺，从无锡紫砂看到南京云锦，包子铺雾气升腾，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座座城市渐次苏醒，江苏就在这里，等你为家乡代言。
2: 我们在刚刚听到了上环，我们介绍了他童年时候的苏州的记忆。苏州对我们江苏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这是一个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东临着上海，南接嘉兴，西抱太湖，北依长江。苏州的古城内呢，河港交错，湖荡密布，最著名的有像太湖啊、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等等，所以它也被称为水乡。像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就将苏州赞誉为东方的威尼斯，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那怎么样去讲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文化的苏州古城呢？这真的是一个难题哈。不过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苏州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叶正廷老师，请他来给我们破解这个难题。叶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之前的沟通当中啊，叶老师跟我说，如果在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苏州的话，他就要为大家介绍两条路。那我想请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两条路。
3: 苏州这座城市呢，它有一种丹田之气，这种丹田之气呢，把它气化成昆曲评弹，然后呢硬化成园林建筑，物化成书作书工，软化成风俗习俗，应该有这样四个方面。但是呢，你给我半个小时，那么我们只能讲一个硬化。硬化呢，你还不能让我讲园林。那么苏州的硬化物呢，就文化硬化为园林和建筑。这个建筑呢，就是在大街小巷。啊，我们骆文甫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小巷深处》，苏州的小巷深处其实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它的建筑、它的形态、它的小桥流水、它的粉墙黛瓦、它的姑苏人家。所以说我觉得你要讲一讲苏州的小巷，那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哎，我们都读过一首诗叫《雨巷》，其实戴望舒先生当年没有来过苏州，但是呢我们苏州的小巷的名字啊都非常的美。那条小巷呢叫丁香巷，这条小巷现在还在，在平江路上。那么戴望舒先生就是凭着丁香巷三个字，他就想象啊，在雨中有一点小雨，有一个姑娘带着一点愁绪在小巷里行走啊，一颗紫丁香，一只紫丁出墙来，哎，他就构成了一幅画。所以他很激动，写了一首诗叫《雨巷》，影响了几代人。我们讲苏州小巷，哎，就想到雨巷。所以我觉得我们选一个题目来讲一讲苏州的大街小巷，
2: 非常的巧啊。因为在
3: 是古桥，它的古桥和平江路不一样，它的古桥是横七竖八，也就是横在三塘河上的桥有七座，竖在三塘街上的桥有八座，所以我们讲横七竖八嘛。这个拍马屁大王就跟朱元璋说，这是龙的七条爪子，所以一条完整的水龙已经形成，随时可能腾跃。那么朱元璋吓得不得了，这个拍马屁大王马上说，不要紧，哎，皇上，我已经查了百度了，哎，他查了百度，龙怕一样东西，怕什么呢？怕狸。这个狸呢，有点像狸猫，比狸猫大，有点像狐狸，比狐狸小，它就是狸。所以呢，朱元璋下命令啊，三塘河七座桥，就是龙的七条爪子，在龙的爪子的两边给我安上两个狸。所以三塘街的七座古桥旁边都蹲着一个狸，严格讲切狸三塘，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狸就是龙的天敌，它镇住了龙的脚，龙，苏州的龙没有腾飞。朱元璋就是

0: 很开心了，他就放心的做他的皇上了。下次大家要是到苏州善堂街，要特意去找一找这个梨的这个雕像哈，这个很有趣。然后就讲一讲善堂街三个多，好吧？嗯，好的。
1: 第一个多就是善堂街上有三个多，第一个多就是古桥嘛，古桥我刚才说了，横七竖八，有姊妹桥，有父子桥，有夫妻桥，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特点，叫古桥多。第二个特点呢？ 会馆多，叫异地商会，当时叫会馆，现在可以叫会所。那么其实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明朝的时候啊，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苏州开始展现。那么就是因为苏州靠着大运河啊，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也交流了南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通水平。

0: 怎么办呢？当时苏州统一让他们在三塘街上搞了一批有异地建筑风格的建筑，我们把它叫做会馆。嗯啊，比如说山东人，哎呦，他叫东齐会馆，他需要山东风格；陕西人他需要陕西风格，那么你们自己可以的。苏州同意他们在三塘街上，哎，造
1: 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
0: 有地方特色的一种建筑。那么他们晚上回到里面啊，比如说山东人到里面去听听吕剧啊，那么陕西人再听听什么东西啊，是吧？很有感觉的。哎，这样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三塘街上保留了大概有七八处。有山东会馆、岭南会馆、甘肃会馆、东齐会馆、陕西会馆等等，这是第二个多，三塘街上会馆多。第三个多呢，就是我简单说的，就是牌坊。三塘街上有很多牌坊，特别是靠住后塘、靠住虎丘附近有牌坊弄，就是这里集中很多的牌坊。我觉得这个也体现了我们当时苏州的一种规划的理念，就是相对集中。所以因为苏州出过很多的什么烈女啊，非常有文化的母亲啊，就是后人纪念他们嘛，就是搞了牌坊。所以总体来说，苏州三塘街概括起来讲，就是古桥多、会馆多、牌坊多。
2: 好的，谢谢叶老师给我们介绍苏州的大街小巷。听完了尚华对于苏州儿时童年的回忆，也听完了叶老师对于苏州平江路山塘街的历史典故介绍，让我不禁感慨，旧时的王谢堂如今已作百姓家。或许很多名人故居正厅的形貌还在，雕花窗棂也还可以看见旧日的气派，高墙早已挡不住市井生活的清静，偶作一番历史的凭吊也只有赋予窗棂、木梁、潺潺流水。或许只有曲水人家的洒扫忙碌、吴侬软语的家长里短，才是苏州文化中最绵长久远的记忆。炊烟、书香、评弹一并混杂在记忆中，讲述着苏州当年的风华。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更多内容敬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
3: 最佳的这个交宁时间。然后到了正式掘进的时候呢，我也提出在正式穿越大桥保护区前的100米，我们必须进行工程实验。
4: 李晓东和现场技术人员在穿越施工期间24小时轮班值守，紧盯盾构机13个主要动态变化参数，将沉降严格控制在安全风险评估要求的标准之内。南京地铁 S6 号线又称凝聚线，是南京开通的第一条跨市域地铁线路，其中麒麟镇到东郊小镇站盾构区间需沿 S122 省道 S 型布置，这让李晓东遇到了新难题，盾构机姿态控制。常规情况下，盾构机出发后至少要直线掘进几十米才转弯，而凝聚线9米多的盾构机行进路线必须贴合省道走向，意味着一出发就要转弯。盾构机采用什么角度入弯最合适，成为了摆在李晓东面前的问题。
3: 要人为预设一个切入角，利用 CAD 技术在平面图纸上核算盾构机的长度、曲线半径以及我拼装管片的厚度，这几个指标经过精确密合之后才能把这个夹角计算出来，能够保证我盾构在转弯进洞的状态下管片拼装不受影响。
4: 通过精准测算和反复实验，一个个地铁施工中的难题被攻克。扎根地铁工作一线24年，李晓东先后参与南京地铁1号线、1号线南延线、凝聚线等多条重点线路建设，推动关键工程安全高效施工。他参与的项目斩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
3: 我喜欢记笔记，我经常会把我开会啊，或者是学习，或者是看到的，把它记录在每天的工作笔记中，这样呢会对我的技术做一个沉淀。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因为我们会经常遇到很多的地质标本，我呢也愿意做一个有心人， 我就会把它收集起来。

0: 把它标注上采取的地点，让我对这段的工程地质呢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1: 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这是李晓东总结下的五多工作法。十多年来，他拿下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四项，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个难题攻克，把每一天的工作干扎实。李晓东用实干保障着人们的地铁出行更加顺畅、便捷、安全。
2: 五一假期里，广大劳动者坚守工作一线，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岗位，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奋斗致敬节日。
3: 这个假期，南京空港口岸出入境旅客较平日明显增多，接证、核验、比对、盖章、递还。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刘思颖手上动作不停，目光在旅客证件和系统界面之间来回切换，既快又稳。
4: 一到节假日就忙，为了确保安全，我们都是提前做预案，现场也会动态调整。虽然是连轴转，但是旅客能走得快一点、顺一点，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3: 除了是检查员，刘思颖还有另一个身份，新媒体主播。中午结束一轮查验后，他和同事又投入蓝鲸边检新媒体内容策划制作中，把发现的问题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政策提醒，以更轻松的方式讲给旅客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蓝，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出入境签注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3: 今年五一假期，客流量持续呈现上升趋势。铁路部门开通大批量红眼高铁，通过增加列车班次保障出行。午夜高铁扬州东站候车厅内，无锡乘客尹先生急忙向客运值班员陈翔宇求助。原来他晚上在涟水与亲朋小聚后回无锡，没买到直达车票，只得分段购票在扬州东同车换乘。没成想下车时一不小心人下来了，行李却随着车跑了。陈翔宇立即电话联系列车长，设法找到尹先生的行李并转交无锡站。同时，陈翔宇还安排同事开具相关证明，送尹先生搭乘半小时后的末班车。
5: 扬州这个服务员真的非常
6: 好。不客气，不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陈翔宇告诉记者，这个假期零点后，他在站台上接了18趟车，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并且提醒乘客不要越警戒线。深夜车站外，场站警务人员一边巡逻，一边为广大旅客提供问询指路服务。一辆辆接驳车为旅客开辟了连接交通枢纽和市区的流动通道。五一假日期间，高铁扬州东部客运枢纽有近100名工作人员值守岗位，为旅客照亮前行旅途。
2: 今天，全省各地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交通、交管、铁路、民航等部门联动部署，强化路网疏导、班次加密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返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那大家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全省高速的一个实时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天的车流量会在430万左右，目前畅通率是高达97.9%左右。
3: 一大早在江苏重要跨江通道江阴长江大桥上，由北往南方向已经出现车多缓行现象，在盐城高速等部分互通收费站出入口也出现了短时车流密集、通行缓慢等情况。交通部门表示，五一假期江苏高速交通流量在历年高位基础上继续攀升，日均在500万辆次左右，总体保持了平稳有序运行。
8: 节前也是提前研判了我们五一期间路网内易拥堵的这种路段节点和枢纽，一点一策的而制定的这种针对性。
3: 流传已久的习俗，寓意祈福消夏，岁岁平安。
9: 今天我和小朋友一起画蛋壮蛋，给鸡蛋画张漂亮的图。今天的状态特别有意思，我特别的开心。
3: 立夏到农事忙，这个时节蝉鸣渐起，农事活动也进入繁忙期。当前我省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各地也通过科技赋能加强小麦田间管理，为夏粮稳产丰收提供保障。立夏作为夏季的开端，气温逐渐升高，雨水也会逐渐增多，湿热环境容易造成心脏、肠胃、情绪方面的疾病多发。传统中医认为要以养心安神为重点，同时在饮食上适当增加苦味，食用苦瓜、莲子、百合、芹菜等食物，整体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同时建议

0: 增加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还可以适当按摩穴位。
1: 可以揉按这个内关穴啊，就是手腕横纹上面约三指这个地方，然后呢揉按的话3到5分钟啊，以轻轻的有酸胀感为止，这个呢可以起到宁心安神。
2: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3: 欢迎来到时空气象站，今天我们进入了立夏节气，立夏后日照增加，温度回升，雨水增多，各类作物都进入生长旺季。今天白天我们江苏全省晴到多云，下午2点温度上升显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27到28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本省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明天夜里到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受雨水的影响，温度也会出现下滑。后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八号全省多云到晴。最后来看明天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4: 南京晴转阴，14到30摄氏度；徐州晴转阴，16到32度；连云港晴转阴，16到30度。宿迁晴转阴，18到31度；淮安晴转阴，16到30度；盐城晴转阴，16到30度；扬州晴转阴，16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南通晴转多云，14到27度；镇江晴转阴，16到30度。常州晴转多云，16到29度；无锡晴，15到29度；苏州晴，15到27度；南京晴转阴，14到30摄氏度。
2: 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搜客户端，或者关注我们江苏新闻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再见。
5: 再见。

0: 5.4%，与全省水平持平。今天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哮喘日的主题是让每个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仍是当务之急。专家提醒，哮喘患者应规范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这类吸入剂可以降低患者哮喘发作的风险，并减少本可预防的哮喘死亡。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502.1万人次，这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了4%。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0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扩大范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已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高速公路免费将会在今晚24点结束。温馨提醒，如果免费时间即将结束还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就近选择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后再进行驶入。当地时间5月5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726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7.25万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5号，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泰国总理阿努廷4月23号曾表示，将废除前总理他信当政时期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国海军参谋长塔达武塔比达贡也表示，废除该备忘录的原因是其已沿用多年但没有取得进展。目前柬埔寨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泰柬可以在公约框架内协商。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天夜间到7号，我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对流性天气。其他时段全省都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明显上升。5号到6号以及10号气温偏高，沿江以北地区最高温度29到31度，苏南地区27到29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新闻故事继续为您播出。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我国发现并申报的月球新矿物世美嫦娥石正式获得批准，这是人类发现的第11种月球新矿物。我国新发现的世美嫦娥石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并表现出明显的荧光效应，颗粒大小约3到25微米，一般小于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作为一种新的含稀土磷酸盐矿物，世美分别代表矿物富含稀土。

0: 元素铯和镁元素，嫦娥石则体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文化传承。铯镁嫦娥石发现于第一块坠落在我国境内的月球陨石，它是单颗球状陨石，重量44克，表面覆盖深色熔壳。从月球陨石中发现的新矿物不仅能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能为人工合成材料领域提供新的配方。比如
1: 我到9岁了，然后医生就建议我爸妈说，孩子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医院里，我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去特殊学校。我就知道这些困难，我给我爸说，我说我连不能走路都能接受，其他困难对我来说算什么呢？小学上厕所的时候没有马桶，所以就老容易尿裤子，但后面认识一群好朋友之后，有他们帮我，然后抬轮椅上下楼去厕所就方便多了。中考的时候我们要考计算机，同学就每天背着我从1楼到5楼去上课。我记得有一次他下楼梯的时候没踩稳，我们两个就马上要掉下来了，但是他第一时间就是把我抱在怀里，把我头护住，但是他自己就从楼梯上摔倒了，把自己磕着。在我小时候，我坐的都是那种老式轮椅，没有这种像运动轮椅这么方便，也不会上下台阶。然后我遇到了一位也坐轮椅的叔叔，他叫文军，有一个轮椅杂技演员，文军叔叔就带我去看他的表演。我第一次发现，哇塞，原来轮椅还能这么玩。对，他还可以在空中做旋转，就跟滑板一样。时候就开始接触健身了，因为我也知道不可能让家长一直去照顾我一辈子，就肯定要通过自己来自理生活自理，所以就开始健身锻炼手部力量，然后现在练手臂，然后上半身。大家应该都会很好奇的看着我。高中时候我就让家长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然后第一次来成都旅游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学就完全放心了。

0: 顾父母，这就是我的愿望。我一开始刚来学校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挣钱，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轮椅车头，然后我想啊，跑外卖吧，至少一天能挣个十来块钱。一开始不觉得辛苦，我感觉啊，我能靠自己赚钱了，能靠自己就是送外卖赚到的钱吃一碗饭，我感觉特别幸福。后面健身视频火起来之后，然后就专注于拍健身视频了。在大家刻板印象里，坐轮椅好像就必须躺在床上，就好像必须萎靡不振，但是我就要靠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来制造反差。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3: 一个声音，
2: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勤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0: 4001007897。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5: 一个古稀老人，一个意外来电，
6: 有点疑惑，怎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5: 诊断开方，三种药就能治愈多种疾病。
6: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个。
5: 多种套路，各种名目，背后隐藏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围猎。
7: 150块，他说嘛是没有个车，做了你修理也会好，什么都可以做。
5: 假冒的国医大师即将播出。
4: 78岁的张老太，他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一名退休老人。那是在2025年8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6: 你就是听过江院长的课的是吧？我说是啊。他说你身体很不好，他说哦，他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
4: 这打来电话的是个男子，他自称是江院长的助理小李。对方所提到的江院长张老太并不陌生，他是一名在网上讲课的专家。此前张老太还加入了一个养生群，群主经常会在群里播放一些养生类的讲课视频，江院长就是其中一名中医专家。一听说对方是江院长的助理，张老太就跟对方讲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张老太她患有肺结节、胆结石、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平时身体不太好。
6: 我以为他们那边要了解什么，说了以后他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他说我就请那个江院长的老师，他说来帮你看看。
4: 对方所说的江院长的老师张老太他也听说过，以前江院长在讲课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说他的老师是一名国医大师。一听说国医大师能够给自己看病，张老太有些将信将疑。
6: 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搞不清，有点疑惑嘛，怎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来跟我看病呢？
4: 挂了电话以后，张老太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太当真。这大约2个小时以后，这张老太的手机又响了，
6: 很老头的声音，他自己介绍的，我就是江院长的老师。
4: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江院长的老师，这次打电话就是专门来给张老太看病的。一听到国医大师这真的要给自己看病了，张老太有点受宠若惊，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接下来对方的一番话也慢慢打消了张老太心中的疑虑。
6: 他说他平时也不跟人家看病的，主要是我是好像里面的那个像粉丝一样的，反正听课的那个

0: 里面的人嘛，就是像抽签一样的，正好抽到我了，就来帮我看看，等于是。
1: 听对方这么一说，张老太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之后对方就询问起张老太的身体的情况。
0: 我就把我的情况，我的生病的那个情况跟他说了嘛。
1: 张老太记得当时对方跟他说，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他的病情，需要他拍一张舌苔的照片发过去。
0: 他的助理不是在旁边吗？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小李，他说叫张阿姨，他说拍个舌苔过来，他说那我就拍了，就给他传过去发过去了。
1: 以前张老太也看过中医，医生通常也会通过舌苔来帮助诊断病情，这次对方也要看他的舌苔的状况，这也让张老太觉得对方肯定是一名国医大师。之后他就加了助理小李的微信，把舌苔的照片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这所谓的国医大师就开始给他看病了。
0: 那个老头呢，肯定也是学过医的，可能说出来头头是道的。
1: 张老太还记得，当时关于他患的这些慢性疾病，对方从病因、治疗方案到平时的注意事项等等，那讲的是头头是道，这也让他更加相信对方就是一名国医大师。另外，对方还告诉他，他身上的这些疾病并不难治，只要对症下药就能够药到病除。
0: 说了以后他说，哦，他说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他说我一定帮你看好，他说。
1: 听说自己的病能够治好，张老太有些激动，他赶紧询问该怎么治疗。对方说可以为张老太专门开一些对症的药。
0: 他说三种药，他告诉我包在他身上三种药肯定给你治好，
1: 只吃三种药就能够把多种慢性疾病给治好。这是些什么药呢？真的有这么好的疗效吗？张老太还记得当时对方告诉他说这些药非常名贵，而且药的价格也不低。
0: 他说他给我开的都是名贵的药，所以要那么贵啊，72000一共。
2: 那你当时有没有再问一句呢？什么药呢？怎么那么贵呢？
0: 没有问，我想人家是国医大师，你东问西问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没有问。
1: 几年前，张老太她做了一次大手术，手术以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慢性老年疾病也随之而来，张老太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如今听国医大师说吃点药就能够治好这些病，他觉得花点钱也值得。之后他就按照对方要求给对方转过去了1000元的定金。
0: 他给我开了药以后，等于是那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再货到付款嘛，人家快递送过来了，你再把那个全部的钱付过去嘛。
1: 3天以后，张老太她收到了一个快递，快递员告诉她说这个快递是从外地寄过来的药。由于是货到付款，张老太就把剩下的7.1万元的购药款支付给了快递公司。之后张老太就打开了快递包裹，里面有3种药。这仔细查看了每款药的成分，张老太有些疑惑。
0: 等我收到药了，打开一看，什么名贵的药？那我也懂一点的，是不啦？
2: 这些药以前您接触过，您吃过？
0: 吃是没吃过，没接触过，但是看这个那个成分，跟没有一个是名贵的嘛，那我知道的嘛，是吧？
1: 张老太收到的这3种药，都是一些补气益肾类的中成药。仔细看一下每种药的成分，张老太发现这都是一些常规的中药材，没有非常名贵的。张老太以前她做过护士，所以有一定的医药常识。
0: 那他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我知道的。
1: 此前那个国医大师信誓旦旦地说他开出的都是一些非常名贵的药材，张老太才愿意花7万多块钱买的药， 没有想到这收到的药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中成药，里面也没有名贵药材的成分。起初张老太以为是不是对方记错了，于是他就赶紧联系了国医大师，然而结果令他深感意外。
0: 跟对方联系打不通电话了。
1: 这国医大师的电话打不通，张老太他又想起了助理小李，结果小李也联系不上了。
0: 微信你叫他也叫不应的。
1: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方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呢？事情完全超出了张老太的预料。这个时候他突然有点反应过来，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被人骗了。张老太每个月的退休金是6000多元，这次买药他花了7.2万元，相当于他近一年的退休金。这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个时候张老太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于是他报了警。听了老人的遭遇，蒋鹏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他们首先对这个国医大师的身份进行了调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我们当时啊也查过了当时百度百科啊什么上面我们都能够确实是能查得到。
1: 警方调查发现，张老太所提到的国医大师确有其人，是一个著名的中医专家。不过警方认为给张老太打电话的人是不是专家本人，这存在着很大疑问。办案民警，
4: 这种名医其实一个稀缺资源，往往的话你线下这种排队啊，包括这种挂号的话排队都要排很长的时间，不可能说有这种线上问诊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名医是没有这个空的。
1: 而更加可疑的是，对方仅凭一张舌苔照片就打包票说吃了他开的药就能够药到病除，这样的话不太可能出自一位中医专家之口。警方怀疑对方很可能是假冒这位中医专家来骗取老人信任，目的就是推销药品。接着警方对张老太所收到的这些药品进行了调查，他们又发现了一些问题。
4: 对于这些药，至于是否能对他对症下药，其实后面我们也咨询过医生，这些药属于这种治不好吃不坏的。
1: 经过咨询，警方了解到对方卖给张老太的这些药非常普通，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对张老太的病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老人花了7.2万元所购买的这些药真实的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
5: 发现这个实际上这些药品的价格跟老太太付出去的这个7万多了价格基本上差了将近有几十倍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些药品一盒只有20-30块钱，最多的也就50-60块钱一盒。
1: 经过核算，警方发现张老太所收到的这些药市场价不到2000元，而对方却跟老人要了7.2万元，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价。经过综合分析，民警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3: 我们判断了应该是有人冒充了这个名医，然后对我们被害人实施了诈骗。
6: 资金流、信息流，警方顺藤摸瓜，锁定多个犯罪团伙，国医大师的真面目终于浮出水面。假冒的国医大师正在播出。
1: 根据张老太所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快递公司代收货款的方式实施作案，也就是张老太在收到药品以后将剩余的7.1万元的购药款支付给了快递公司，再由快递公司转给发货方。警方决定从资金流着手调查。那么快递公司从老人这里代收的这笔钱又转给了谁呢？
4: 从这个资金的话，我们把这个流水从受害人到快递公司再到快递公司后面的一段进行了一个校正。
5: 这个钱快递公司代收了以后就打给了这个药房，一个药房的老板。
1: 警方调查发现，快递公司在收取了张老太的7.1万元的购药款，在扣除相应的服务费以后， 将剩余的钱款打到了一个姓王的女

0: 自治账户上。
1: 王某，那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可能在一些类似的医药的仓库里面有过工作经验，那后续自己开设了这么一个仓库，来进行这个药品的快递。
0: 王某23岁，经营着一家药房，之后警方对王某的银行账户进行调查，他们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1: 然后我们对王某的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他这个钱来收过来之后呢，就会打给一个赵某的这么一个收款人。
0: 张老太是在8月5号将7.1万元的购药款支付给了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当天就将钱打到了王某的账户里。第二天，也就是8月6号，王某的账户里有1笔6万多元的款项转出，打到了一个姓赵的男子的账户上。警方认为，这笔6万多元的款项很可能就是张老太被骗的购药款。而在调查中，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2: 对这个人的话，
3: 文广播。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晚上九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说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我省东南部地区26度，沿淮和淮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最低气温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近白天的气温明显的升高，但是早晚温差仍然比较大。省内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南京高速公路火车站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记者实地探访南京火车站、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针对大客流，铁路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增发列车班次、增派警力，还有加强无人机巡检频次等一系列举措，保障旅客顺利返程。昨天中国籍平安城轮装载101辆工程车、21个储能柜从南京港龙潭港区启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秘鲁的前凯港，这标志着南京港到前凯港外贸新航线正式开通。前凯港是中国秘鲁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2: 线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组成遗产列入世界遗产。
4: 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
2: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知来处，明去处。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4月28号起，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纸本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铸币姑苏在苏州博物馆本馆苏州织造特展中正式亮相。这是纸本乾隆南巡图时隔近五年再度回到苏州与公众见面。此次乾隆南巡图展出呢，是接档的琼英本《清明上河图》。从

0: 明代苏州城市生活百科全书到乾隆南巡苏州实录，两幅著名的苏州城市图景在同一个展览当中先后亮相，将观众直接带入展览序章的红尘一等繁华地意境之中。从明代市井到清代盛景，策展团队也以两幅长卷构成跨越朝代的视觉对话。乾隆南巡图全套共12卷，总长约154米，由清代宫廷画师徐阳奉乾隆的旨意绘制的，描绘了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的盛大景象。12幅画卷呢，以乾隆南巡图中所作的12首御制诗为图题，融诗书画于一体。其中长达21米的第6卷《驻壁姑苏》是12卷当中最长的一卷，堪称中国古代绘画当中少有的长幅巨制。本次因展出条件有限啊，只展出了最后10米的画面。苏州博物馆宣推部工作人员杨前飞，
1: 我们这幅图呢是从4月28号起开始展出，它是接档的我们苏州制造特展第一展期的第一件展品，裘英本的《清明上河图》。那这幅图呢是我们苏州籍的宫廷画家徐阳，他在宫廷供职的时候来绘制的。那乾隆命他呢以乾隆第一次南巡为背景绘制了这一组长卷。这一幅图呢，我们现在熟悉苏州的朋友其实能从上面看到很多熟悉的苏州的风景，它是从北望亭、许树观开始啊，一直画到枫桥、虎丘、昌门、胥门，然后再到苏州的制造府行宫结束。全卷呢是有21米左右，我们这一次呢展示的是它的后半段，因为配合我们特展的主题苏州制造，所以我们是从最后驻壁苏州制造府开始向前展的这个后半段的风景。那大家在这个图上我觉得可以重点看两方面的内容，那首先呢是看我们苏州的风景。那马上五一也要到了，大家其实是可以跟着乾隆来旅行啊，看一下当时乾隆在苏州他看过哪些街景，看过哪一些著名的景点，大家可以去 City Walk 一下啊，从昌门走到胥门再走到苏州制造府，来体验一下同款的这个路程。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街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店铺，这些店铺和上一个版本裘英的图比呢又有了一些变化。那可以看到在进入清朝之后啊，随着这个我们苏州制造还有其他的手工艺匠人啊，包括各行各业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苏州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街巷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织布店呀、丝绸店呀，甚至于在丝绸的这个行业内又出现了很多细分的店铺，比如说成衣店，比如说我们在展览中有看到官员的补子，那专门为官员定制补子和官服的这种高定的店铺，在这个图上都可以找到。这说明啊，我们的这个苏州的经济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和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有一定的呼应。同时呢，因为这个长卷记录的是乾隆南巡时候的场景，所以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乾隆喜欢的元素。我们在后面的展览中会看到哈，乾隆他驻壁苏州制造行宫的时候，他要吃苏州的菜，然后要听苏州的昆曲。那这些元素在图里也都可以看到，然后里面会有苏帮菜的馆子，然后会有很多苏式的小点心啊，包括会有我们熟悉的类似于骆驼蛋一样的哈，有小贩移动的摊位来卖一些糕点，然后这些都可以在图里看到。然后同时呢，这个因为是南巡街巷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戏台，然后在上面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昆曲的影子，这些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那同时在上一次展裘英《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很多观众其实更喜欢看里面小人物的表现啊，里面也有小朋友在打架呀，然后有一些男男女女在做一些很欢脱的事情啊。那在这一幅图里其实也有这一些小的细节，大家可以来找一找。虽然说这个是全程动员在南巡接驾的一天，看起来是很盛大的一天，但是呢在苏州它同样也是有苏式生活，然后有苏州人的这个非常休闲的生活的一天，在里面的这些细节大家都可以去寻找。这个图我们会展出到这个展览结束，从4月28号一直展出到6月21号，那接下来的像五一啊，然后包括6月，大家都可以来看到它。
0: 苏州制造特展由苏州博物馆主办，联动全国10家文博单位精选90多件套文物展出。展览分为姑苏城内制造官、选派江南朱能手、宫廷用器出苏州三个单元，讲述了苏州制造的机构历史、职能与工艺生产。那今年呢是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所以也会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举办。今年陆续展出的3幅展现苏州风貌的重磅画作

0: 都是难得一见的佳作。杨倩飞，
1: 今年会有三幅比较重要的图来展出，第一幅呢是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已经圆满结束了。第二幅图呢是徐阳绘制的《乾隆南巡图之驻壁姑苏》，然后这个展示的是清代的街景。那第三幅图呢，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七月份《姑苏繁华图》也会来到苏州展出。其实这三组图呢，虽然画的都是苏州，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我觉得观众其实是可以分三次有重点、有对比的来看。
2: 流连时光的画卷，触摸历史的呼吸，踏入博物馆，我们与岁月对话，展品无声，却诉尽人类的情怀与智慧。让我们以一颗好奇之心，解读古今交织的故事。
0: 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旅居，后若是心情好，一切都好办。太后若是心情不好，那普天之下就要战战兢兢了。这倒并不是什么胡乱演绎啊，乾隆确实是个大孝子。从1751年到1784年，乾隆先后六次南巡。第一次南巡，乾隆特意把日子选在了老母亲六十大寿这一年，高高兴兴带着她上路了。为什么带着老母亲？官方说法是乾隆志在效仿康熙。南巡盛典记载，乾隆的肺腑之言是这么说的：常静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公事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送天家孝德，心甚慕焉。康熙是乾隆的偶像，康熙这么做，于是乾隆也跟着学了，一举两得的事，也讨了老母亲的欢心。朕巡幸所至，西奉圣母皇太后有赏，江南名胜甲于天下，乘亲夜安宇，跳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渔唱词怀。文绉绉的两句话可以通俗直白地总结为：我爱南巡，南巡使我妈快乐。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啊，乾隆其实是有意将皇太后塑造成皇家游览者的形象，目的是为了缓和巡幸所产生的基本紧张关系。在各省官员来看，皇帝巡幸自然也是为了处理重要行政事务，比如视察河工和地方驻军，另外也应该见见山川草木，说白了其实就是来玩玩逛逛。处理行政事务自然是对的，来玩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乾隆一直用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勤勉、鄙视汉族精英颓废习惯的统治者的公众形象，所以哪怕是寻衅动机中最轻微寻求享乐的暗示，都会破坏他着力塑造的形象。可是如果皇帝完全无视江南汉人精英引以为傲的江南美景，这又会触动汉族精英的文化敏感和自尊，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孝顺的儿子带着老母亲来游玩散散心，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事情仍旧没那么简单，在出巡途中，皇太后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位皇家游览者，也不仅仅是皇帝尽孝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她是民族和王朝种种规则的坚定实施之人。在辽金蒙元的北方政治传统里，给长辈女性请安是征询年长女性政治意见的延伸。在大量的民间传说里，皇帝处处留情，绯闻缠身。他经过江南各地的时候，常常在行宫或是御舟上招妓，寻欢作乐，夜不归寝。这些里面最广为流传的是一个有关银妃的故事。银妃是山东青州人，小名叫珠儿，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将她交给同乡黄姓望族抚养。珠儿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美女，乾隆南巡到青州时听到了她的名声，乾隆回到京师后立刻将珠儿召进宫，对她千般宠爱。但后来珠儿渐渐失宠，令妃和香妃都盖过了她的风头。在这个虚实掺杂的故事里，令妃却有其人，是嘉庆皇帝永琰的生母，银妃啊则是虚构的。不管是叫珠儿还是叫夏雨荷，民间故事里永远都乐意为乾隆多安排几个女主角。实际上乾隆在江南果真有艳遇， 清宫档案中有着

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乾隆在第二次和第四次巡幸江南时，确实将两个汉族女子纳入了后宫。第一位来自扬州，是明贵人陈氏；第二位来自苏州，是陆常在陆氏。而将第二位江南美人纳入乾隆后宫，可能引发了乾隆与皇后乌拉那拉的争吵。而就在这次争吵之后，正在杭州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1: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2: 不怕吃饭捡大碗，就怕干活爱偷懒。馋懒不分家，人不怕能力不够，就怕不思进取。做人不能懒，一旦懒惰成性，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不怕吃饭捡大碗，就怕干活爱偷懒。
3: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来。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

0: 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

0: 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

0: 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2: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苏超赛事与音乐盛宴助力五一假期，江苏文旅活力满满。
3: 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
2: 江苏十三市一季度成绩单出炉，七座城市 GDP 增速跑赢全省平均值，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隐患。

0: 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6号的夜里到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夜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6度。淮北地区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
0: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6度左右。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奉上了多元文旅盛宴，热门景区客流涌动，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尤其是在苏超赛事、音乐盛宴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江苏3000多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泰州江堰琴童会传节，到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再到第八届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等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带来新玩法、新体验，吸引着全国游客。在扬州瘦西湖景区，游客们与穿着古装的演员互动，还可以化身盐商，在任务游戏中逆袭成盐业大佬。在无锡惠山古镇，盛放的杜鹃花以及国风巡游、非遗戏曲等特色活动登场，单日吸引游客超9万人。在宿迁象王故里景区，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打卡象王手之怀、霸王顶，并在迎宾大典、鸿门宴等数十场沉浸式演绎中感受西楚文化。
4: 对楚霸王这边的故事比较感兴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要是奔项羽来的。
5: 觉得门口的那个雕塑还是蛮巍峨的感觉，还是蛮霸气的。
3: 五一假期遇上苏超赛事，假日追求成为一股潮流，江苏各地纷纷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拿出满满诚意送上优惠礼包。5月2号到4号，盐城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27家 A 级景区。据统计，5月2号，镇江各设旅场所接待盐城游客 2.1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倍。苏州常熟针对淮安市民以及持有苏超票根的游客推出假期免费游等优惠。常熟市上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瞿欢介绍，针对苏超赛事，景区推出了夜游、苏超打卡点、苏超第二现场等，单日接待游客破1万人。
6: 游客量的话达到了10000左右，然后苏超球迷的话大概在800人左右吧。我们有一个夜公园山水文化市集，可以在那边逛逛我们的山水的夜市。
3: 假期中，全省超250场营业性演出精彩不断，大量游客为了音乐奔赴而来。第12届太湖湾音乐节在常州环球动漫西溪谷举办，4天吸引14万乐迷，省外游客占比70%，拉动文旅消费热情。5月1号和2号，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在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高燃开唱，吸引超5万名乐迷前来。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76%，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80%。借助音乐节气息，丽水推出宠粉票根计划，乐迷凭电子票根可以在当地70多家商户和景区享受优惠。南京丽水区文旅局旅游推广科科长郭小青：
7: 近2年以音乐为纽带 ，Middle 音乐节串联文化、旅游、消费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推动了流量变流量，游客变常客。
0: 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5月1号到5月5号14点。全省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97家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8: 苏州以6440.57亿元继续领跑全省，南京、无锡分别以4939.6亿元、3929.67亿元紧随其后，南通、常州分别实现3171.1亿元。

0: 2544亿元，总量均突破2500亿元关口。一季度，江苏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达 44.2%。 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已然成为牵引江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16度左右。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防风险除隐患，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五一期间，宿迁市四洪县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联合成立了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商超、饭店、宾馆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执法人员先后走访了四洪城区多家商超、饭店等场所，重点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应急预案是否完善、特种设备是否定期维护、食品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是否达标等。商超店长陈娇娇：
5: 我们每天开业前都会检查各种设备，但这次检查。
1: 据了解，这批货物以往需要缴纳10%的关税，零关税举措可为企业节省税款超过20万元。此举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
3: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经申报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征求意见、公示拟入选名单等环节，工信部日前正式对外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共有71个案例上榜，其中包括常州市坚持工业立市制造强市，加快构建新能源产业体系，聚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淮安市坚持六聚焦提升六个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7个江苏案例。
1: 日前，上海南通两地的地铁手机客户端实现了地铁乘车二维码的互联互通，两地市民乘坐地铁一码就可跨城通行。南通轨道交通好通行 APP、 上海地铁 Metro 大都会 APP

0: 急救培训、急救装备展示等多种形式，传递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1: 5月4号到5号，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在盐城建湖淮聚小镇拉开帷幕。5月16号到17号，业余组的小选手们也将登上淮聚小镇的舞台。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新闻早高峰节目。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7: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8: 新闻聚合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近2年以音乐为纽带，咪豆音乐节串联文化、旅游、消费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推动了流量变流量，游客变常客。
9: 有些客户是趁着这个节假日然后出来看房，还有

0: 些就是刚需客户也是比较多的。
1: 刚过去的四月份，南京共卖出了10599套二手房，成交量突破10000套，创下近一年以来的新高。
2: 我们现在的即使是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预报结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目前来看的确是一次比较强的厄尔尼诺会在年底形成。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江苏接待游客超3700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接近一半。两个月成交二手房近20000套，南京楼市止跌回稳，暖意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今天应邀访华。美国军方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对伊朗战争支持率低迷，特朗普称民调数据是假的。中国在联合国点名日本，呼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世卫组织官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驶往西班牙海岛。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愉快的假期总是过得很短暂，等大家过完这个长假之后，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昨天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时节，万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日照增多，气温攀升，雷雨天气也逐步的增多。全省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达到26度，沿淮和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1度，其他地区也是29度左右，所以空气当中都是夏天的味道了。我们再来看看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16度，其他地区是15度左右，这个温差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注意的是，今天夜里开始，南方会开启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江苏也会迎来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而且伴有风力增大，气温小幅波动的情况。南京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夜里就多云到阴，最低14度，最高30度，温差16度呢。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16度，最高26度。后天又是多云到晴，最低15度，最高25度。气象部门提醒说，最近白天气温偏高，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悬殊，早晚时段呢体感偏凉，所以大家出行啊，特别是早晚出门的时候，适时的增一个薄外套，不要感冒了。接下来我们先来听热搜新闻。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不久前呢，在我们江苏盐城南通分别落地当地首笔气候带。盐城响水县以30年气象数据为隐形的抵押物，助西兰花种植企业获批5000万元的授信，首笔500万元的贷款，破解农业缺抵押抗风险弱的融资痛点。南通启东市为渔民发放330万元的气候贷，解决渔船升级融资难题。气象加上金融模式，正让无形的气候资源转化为

0: 有形的信用资产。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这个气候贷是怎么回事？其实简单说，就是将企业或者是项目的气候风险的抵御能力、生态价值这些气候表现量化成信用评估依据，从而提供融资的支持。今天的人民日报对此在点赞的同时认为，推动气候贷普及普惠仍然需要跨越多重的关卡。目前呢，尚未搭建统一的气候风险量化评估标准，专属的风控核算体系，各家金融机构评估口径也不一样。同时，气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金融征信等跨部门的数据壁垒还没有完全打通，增加了金融机构核验的授信成本。所以要让气候贷早日成气候，关键要靶向破堵点，协同补短板。只有多方协同形成合力，金融创新的成果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更好地造福广大群众。最近呢，厦门市翔安区的一个餐饮门店被曝要求员工打扫卫生之后用舌头舔地板并且拍照上传，引发全网哗然。尽管门店回应说，这是此前店长为了宣传门店干净卫生的个人行为，不是强制要求，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事件非常的荒诞吗？它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对此，新华日报评论说，不管是强制的要求还是一时的宣传摆拍，让员工用舌头舔地板来验证卫生，就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的践踏。餐饮行业卫生达标自有它专业的标准和检测方式，用侮辱员工的方式来验证卫生，不仅违背公序良俗，更触碰了职场红线。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荔枝新闻关注了一个情况，就是进高速走 ETC， 出高速不走 ETC， 下次出行可能会多扣费这个情况。五一假期结束了，不少人都是开车通过高速进行了短途的旅行。今年五一期间高速是免费的，有市民就问，第一次使用 ETC， 希望了解一下高速免费期间可以 ETC 进入高速，但是可以从普通车道下高速吗？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对此，相关负责人回复说，进高速走 ETC， 但是出高速不走 ETC， 会存在卡内信息没有清理的情况。那如果下一次出行，就有可能叠加假期期间的行程，出现多扣费的情况。相关负责人建议，车主在上下高速的时候，保持车道属性一致。如果走错车道，及时的返回收费站，找工作人员人工消卡。 ETC 方面的客服同样也表示会有影响，但是线上无法处理，建议下次进入高速之前走人工通道，让工作人员将卡内信息做一个清理操作。这个提醒很有必要。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微博热搜词条靠前的一个词条是江南侧临时改为女厕，景区获得全网点赞。最近有网友发帖点赞山西晋祠景区在五一假期之间的一项举措，就是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女厕，并且在外设置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有效缓解了女厕紧张的问题。对此，晋祠博物馆景区的一个负责人员昨天回应，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都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这个措施是今年第一次实行，这是根据往年经验总结之后的一次尝试，从5月1号开始实施，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可能会撤掉，但是未来节假日可能会沿用。据统计，通过实施这个优化的措施，在客流高峰期，该区域卫生间日均接待量从此前的约3000人次大幅提升到5000人次左右。你看网友都是怎么评论的？网友说，为晋祠和太原文旅点赞，也感谢为此做出牺牲的男性朋友。目前呢，百度新闻热搜排在第一的是木脑纵歌 全网爆火，

是不是还挺热烈的？这是一首什么样的神曲呢？据报道，木脑颂歌是云南景颇族的传统民俗节日。木脑是景颇语，颂歌是在瓦语，合起来就是欢聚歌舞的意思。1991年，景颇族的艺术家石乐干创作《木脑颂歌进行曲》，完美契合万人同舞的盛大场面。此番大火的《木脑颂歌》，正是在这段经典旋律基础上的二创。北京生活的80后音乐人真真，网名叫半夏水玉，从今年2月份偶然刷到云南德宏木纵歌节的视频，然后很受震撼，就动了这个改编的念头。随着对景颇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他便那片土地的故事也深深的感动。通过 AI 技术的帮助，后来就有了现在这版火爆全网的曲子，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有评论说，传统旋律的惊艳变身，见证着 AI 技术和非遗文化的奇妙的碰撞。这个木脑颂歌爆红，充分的说明一份藏在中国边境的千年浪漫也能够感染五湖四海。某种程度上，木脑颂歌也照见了发端于民间的新大众文艺的旺盛的生命力，就是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能力讲故事，每个人讲的故事都有可能被看到。除了这个木脑颂歌进行曲成为神曲，还有很多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尤其是现在借助信息技术，然后平台提供发布和传播空间， AI 赋能极大的降低创作门槛，新大众文艺的繁荣生长是拥有了肥沃的土壤。不知道下一个出圈的作品会是什么。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
3: 的社会责任与民生温度，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沿街商铺人员密集，业态复杂，一直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区域。常州市武进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南下树街道，持续对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南苑邻里中心部分商户为了节约成本，把经营仓储、住宿混在同一空间，形成了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安全隐患突出。消防部门深入街区排查，围绕消火栓布局、供水管道改造、独立疏散通道增设等关键环节拿出了专业可行的整改方案。武进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徐晋生：
5: 以前这个商铺呢，是从这里到这里全是商铺，那么现在为了解决我们消防通道的问题，那么就是空出来，叫所有的商铺这一排全部空出来一个将近2米多宽的2米4的一个走道，这样子呢就有利于我们疏散，而且也完全的杜绝了我们三合一的情况。
4: 厂中厂牵扯单位众多，历来是监管的重点和难点。苏州奥比特精密数素有限公司位于弗莱恩科技产业园内，是一家典型的厂中厂。上午由企业安全经理、产业员、专职安全员等组成的安全管家团队，共同对企业的车间、厂房等点位进行了安全巡查。苏州奥比特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陈文：
6: 通过我们自查，那房东还有政府的一些检查，双方的这样子的话检查

0: 就不更保证我们的生产的有序。
1: 苏州弗莱恩科技产业园安全负责人尚怀银，
2: 主责入驻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协同我们产业园共同开展现场安全检查，确保呢每个季度所有的住户呢能够100%覆盖检查一遍。对安全管理不入的一些企业，我们进行针对性的帮扶指导，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3: 国家气候中心日前表示，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升高趋势，预计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在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所以很多的网友都在问，这是否意味着今年会成为史上最热的年份呢？对我国的汛情、气温和台风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4: 厄尔尼诺简单来说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表面海水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异常升温，但它不是孤立的海洋现象，它与大气中一个叫南方涛动的气压跷跷板效应紧密耦合，两者合起来科学家称之为恩索厄尔尼诺南方涛动，这是地球气候年纪变化中最强的一环。当前国际上多个模式的预测时间存在差异，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认为最早今年四月进入，澳大利亚预测五月，日本气象厅预测六月，美国专家投票则指向七至九月。总体来看，今年下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处于厄尔尼诺状态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时间和强度目前尚无法精准预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团队自主研发了 3D Geoformer AI 模型，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对热带太平洋三维海洋和大气状态的同步预测，好比给 ENSO 做了一次全身 CT， 将有效预测时效延长至18个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师周璐，
5: 在今年的三月初的时候，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提供了我们团队所做的最新的 ENSO 的预报效果，结果是显示26年年底 ENSO 的强度能够达到2摄氏度。2摄氏度什么概念呢？是一次比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了。我们知道 ENSO 的预测在春季是最难的，因为春季它的信噪比非常的低。我们现在的即使是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预报结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目前来看的确是一次比较强的厄尔尼诺会在年底形成。
4: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华北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后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不仅时间长且具有滞后性。周璐，
5: 恩索它的发生了鼎盛期，就是它成熟期是在每年的年底，对我国的影响是主要是在次年的夏季，就是2027年夏天，长江流域还有华南华北流域可能会发生比较强的强降水，北方区域呢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偏干旱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南涝北旱的这样状况。
4: 从历史统计看，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华北南部、华中北部、华东中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气温偏高的概率较大，出现持续性高温过程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中国科学院院士、气候系统预测与变化应对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慧君说，按照现有理解和预估，未来几年肯定会保持一个高位的温度状态。
6: 过去的三年啊，这个气温太高了，全球是这样，我们国家也是这样。至于会不会再次突破24年的那个最高值，这个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研究，但是肯定的是未来几年温度还会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所以未来几年温度的变化以及相应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关注，有信息我们会及时的向社会。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什么是淮扬菜？
10: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9: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0: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1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3: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专利被侵权。
3: 手游讲的是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达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所以满满夏天的味道。但是最低温度呢，就是显示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淮北地区的最低温度是16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温度是15度，温差超过15度呢。今天夜里开始，南方将开启新一轮的降水，江苏也会迎来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自北向南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而且伴有风力增大、气温小幅波动的情况。我们拿南京为例，南京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最低14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16度，最高26度。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15度，最高25度。你别看白天气温还挺高，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悬殊，早晚时段还是偏凉的，所以早晚时段呢，穿上薄外套，别感冒了。这个时节，这个大家举目一望啊，这个蔷薇花早就已经爬满了院墙，你再看看那个石榴花，也照亮了很多的树的这个枝头，而且树荫是那么的浓烈，所以你看那么多的风景都是那么的热烈，那么的奔放。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在长假之后恢复上班状态的那种初始的日子，都能够被这种初夏、这种立夏、这种蓬勃的生命力深深的感染，然后充满力量，也充满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来讲讲五一的文旅。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奉上了多元的文旅盛宴，热门景区客流涌动，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尤其是在苏超赛事、音乐盛宴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16: 五一假期，江苏3000多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泰州江堰琴童会传节，到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再到第八届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等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带来新玩法、新体验，吸引着全国游客。在扬州瘦西湖景区，游客们与穿着古装的演员互动，还可以化身盐商，在任务游戏中逆袭成盐业大佬。在无锡惠山古镇，盛放的杜鹃花以及国风巡游、非遗戏曲等特色活动登场，单日吸引游客超9万人。在宿迁象王故里景区，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打卡象王手之怀、霸王顶，并在迎宾大典、鸿门宴等数十场沉浸式演绎中感受西楚文化。
17: 对楚霸王这边的故事比较感兴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要是奔项羽来的。
18: 觉得门口的那个雕塑还是蛮巍峨的感觉，还是蛮霸气的。
16: 五一假期遇上苏超赛事，假日追求成为一股潮流，江苏各地纷纷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拿出满满诚意送上优惠礼包。5月2号到4号，盐城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27家 A 级景区。据统计，5月2号镇江各涉旅场所接